0: 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
1: 嗯，
0: 树活一张皮，
1: 对对
0: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
1: 嗯、
0: 但是
1: 对
0: 啊，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
1: 嗯，
0: 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
1: 嗯嗯
0: 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1: 对
0: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
1: 嗯
0: 嗯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1: 是是，
0: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1: 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对我们任何人啊，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它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0: 嗯，
1: 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
0: 嗯
1: 啊，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0: 嗯，趋势
1: 啊，这个重要啊，来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
0: 嗯，
1: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0: 嗯嗯
1: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0: 马拉松，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1: 嗯，
0: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1: 啊。
0: 那么胖
1: 是吧？
0: 活动活动，
1: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0: 对，
1: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使得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0: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应该是大物件儿，
1: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0: 确实是
1: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 对吧？
0: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啊，
1: 对呀、
0: 啊，嗯，看看动画片啊。
1: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啊，甚至都一个姿势，

0: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1: 所以说，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0: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1: 对呀。
0: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1: 了。对，民健身。
0: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1: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0: 对。
1: 是吧，
0: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1: 对呀，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0: 对。
1: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郁闷。哎呀，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1: 对吧？
0: 因
1: 为中医讲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0: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1: 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休养休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
0: 修
1: 理的修。
0: 修理的修。
1: 修正的修。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它。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修是这个修了。那这个修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0: 对。
1: 对吧？一修就代表停止了。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有物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0: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是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1: 对吧？
0: 别动，
1: 别动。
0: 哎，
1: 你看看，
0: 这不是这么回事儿，
1: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很多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我在家，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0: 这也不对。
1: 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0: 确实是。
1: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正他，去纠正他。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0: 对
1: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1: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嘛，养病不是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饭都懒得起来吃，那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0: 确实，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们这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0: 对，
1: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了。

0: 味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是吧，你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
0: 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
0: 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吸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代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啊。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啊。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啊，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
1: 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往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你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 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是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这是地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

0: 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呀！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呀、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是吧？吐浊嘛，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呀，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
0: 对吧？
1: 就不
0: 清气
1: 好
0: 指
1: 的，
0: 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 腐败了、变质了、坏了、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

0: 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
1: 我
0: 呀，
1: 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
0: 对
1: 的。
0: 呀，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
1: 对，
0: 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对吧？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肺主宣发肃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
1: 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会出现病变呢，
0: 是这样的。要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活动以后啊，哎，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食欲下降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啊？它郁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
1: 你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哎呀，也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哎呀，就想发火。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
0: 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咱们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那是有
0: 是
1: 的，
0: 吧？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
1: 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
0: 是
1: 存
0: 这样
1: 在的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你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甜腻的东西少吃点啊。另外呀，还是我得做一遍
1: 行，
0: 啊，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出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换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发这个气声，吸就行
0: 哎，
1: 了，
0: 把吸这个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 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
1: 啊，十分钟就行。
0: 行，
1: 嗯，
0: 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十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

0: 您还真别说哈，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
1: 啊。
0: 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
1: 啊，
0: 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1: 你看看，
0: 哈哈哈哈啊，
1: 你看我教你才做2次，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0: 嗯。
1: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啊，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0: 嗯，
1: 啊，又没给开药，又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0: 喘喘气儿就好了。
1: 有点不可思议。
0: 嗯，
1: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0: 嗯，
1: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0: 啊，
1: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0: 的确是这样哈，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
1: 是
0: 吃
1: 吧？
0: 哈，
1: 嗯，
0: 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那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1: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得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0: 嗯。
1: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啊，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0: 对对对，
1: 啊，
0: 是药三分
1: 是
0: 毒。
1: 吧？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0: 嗯，
1: 30分、300分都是他了，
0: 确实
1: 是
0: 是，
1: 吧？
0: 嗯。
1: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这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疹，你不
0: 嗯。嗯。
1: 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用它干什么呢？
0: 它毒性也大，
1: 对
0: 是
1: 吧？你
0: 吧？
1: 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0: 嗯嗯。
1: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0: 啊，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1: 嗯。
0: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
1: 对
0: 哈，
1: 呀。
0: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1: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0: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1: 有好方法呀，
0: 嗯，
1: 啊，做腹式呼吸呀，
0: 啊，也做腹式呼吸，
1: 哎，闭口鼻吸，用
0: 嗯，
1: 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4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0: 嗯，嗯。
1: 憋住4秒不放松，4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0: 再呼出来，嗯，
1: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6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4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4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6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0: 嗯。
1: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3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8到10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0: 嗯，
1: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 身体汗也多了，
0: 嗯，
1: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0: 排出去了。
1: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0: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1: 嗯，
0: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1: 对，
0: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1: 哎呦，你个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
0: 嗯，
1: 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

0: 家的民族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1: 嗯，
0: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默数四个数，停止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憋住四秒。屏住呼吸，不放松。四秒钟以后，开始用嘴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啊，要把它排出去，戒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啊，适合长期服药的人群，坚持的去做。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落幕，为期44天的绿茵竞猜营销周期正式收官。赛事期间，锦州体彩销量增量突破1亿元，创下我市历届世界杯同期。这座1899年建成的百年老站完成硬核蜕变，全新样貌惊艳亮相。

0: 文旅消费新体验。盛夏时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牧场境内的锡林郭勒草原火山国家地质公园绿意盎然，形态各异的火山地貌与广袤的草原共同构成壮美画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岛人，
4: 木西人，蒙古金明会，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7: 看辽西，
1: 看辽西。

0: 大逢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9度，黑山易县30度，临海28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易县万佛堂石窟已经恢复开放了。大家呢可以趁着这样的一个暑期啊，到这个易县万佛堂景区去看一看。它呢是作为东北现存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它呢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万佛堂呢，它藏着独属于辽西的北魏风骨，欢迎大家啊来赶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那么在这儿呢，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营业时间啊，是早上的8点到16点30分，提前半小时就停止检票入园了。在线上平台或者是景区售票处都是可以购票的，而且呢，请大家一定要文明观览。那所谓这个文明观览包括什么呢？就是不要去触摸啊，而且呢，就是也不要去翻越这个护栏。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提前去咨询景区的热线0416-7575-337，7575-337。山水如故，古佛如常，欢迎大家到这里啊，来感受它的禅意。哎呀，这个现在呢已经是放假了，对吧？那么对于家长朋友来讲的话，那在暑期的时候想要带孩子到哪儿去玩呢？不管说您是咱们锦州本地的，或者辽西地区的，再或者是全国啊等等，只要不管您是通过哪个途径知道咱们锦州笔架山啊，您来锦州笔架山就算是对了。然后这里呢，不仅是说可以让孩子亲近自然，探索奇妙的山海，还可以在游。

玩当中收获知识与欢乐。那首先说到这来呢，就一定要探索这个神奇的天路。随着潮汐涨落，它就好像是一条灵动的蛟龙，它时隐时现，如梦如幻。退潮时分的时候呢，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沿着这条天路悠然漫步，在浅滩礁石间捡拾贝壳，捕捉小螃蟹。脚下呢是细腻的沙石，身旁呢是清澈的海水。那么这种独特的体验会让孩子兴奋不已。走过这个天路啊，登顶笔架山岛呢，您就可以开启一场古韵文化之旅了。为什么呢？因为山上的古建筑群呢，它是依山而建的，最让人惊叹的就是三清阁。那么这里呢是全石结构的建筑，它没有用一钉一木，历经岁月洗礼，依然是稳稳的屹立。那这个小朋友的夏天呢，永远都离不开沙滩和海浪啊。白沙湾浴场呢，有着细腻松软的沙滩，清澈湛蓝的海水，它是天然的亲子游乐场，没有尖锐的礁石，沙滩平整安全，特别适合小朋友在这里玩耍，可以堆沙堡、挖沙坑、踏海浪，任由孩子在沙滩上奔跑嬉戏，尽享无忧无虑的夏日时光。当然我们的家长朋友也是可以在这个沙滩上吹风休息的啊，可以看一看碧海蓝天，解锁专属的松弛的假期。

我们在白天玩转了山海，那傍晚呢就可以带孩子去龙海广场去逛一逛。当夜幕降临，龙海广场灯火璀璨，热闹非凡。那这里呢也是孩子夜间欢乐的天地，奔跑嬉笑玩耍，卸下一整天的疲惫，玩累呢就可以坐在海边，感受海风轻柔的拂过脸颊，一副宁静而美好的画面，那么在此刻呢就定格了。来笔架山游玩啊，还是有一些点啊需要大家去了解。比如说这个出行的方式，如果说你要是选择这个火车的话呢，您可以到锦州站，然后呢坐虎跃锦城公交到笔架山风景区，或者呢是从咱们锦州南站打车大概30分钟吧，也可以直接到咱们锦州市笔架山风景区。坐飞机的话呢，从锦州湾机场打车也是大约30分钟，你就可以到这个笔架山风景区了。自驾游呢，您就可以导航搜索。门票的费用为大家介绍一下，笔架山的门票是每张65元，船票单程每张15元，线上和线下的票价是统一的。那么如果说线上购票的话呢，就不需要排队了，出行也是更加的便捷。那么到笔架山来玩呢，这有一些物品呢咱还是需要准备一下。你看咱们先说这个衣服啊，准备轻便的舒适的衣物和鞋子，方便孩子全程游玩。如果说呢打算走天路赶海，那就建议携带防水拖鞋了。另外呢，这个海边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防晒的物品大家一定要带好，比如说防晒镜这个防晒霜啊，太阳镜啊，遮阳帽啊，哎，都可以保护孩子娇嫩的皮肤。另外也可以带上比如说像这个小桶小铲子这样的赶海的工具，还可以准备一些零食和水，及时的补充能量。还有一点特别的注意，就是一定要提前查看这个潮汐时间表啊，也可以在这个景区的服务号锦州市笔架山风景区或者是相关的潮汐 APP 上进行查询，合理的安排行程啊，尽量不要错过这个天路的最佳的时机。近期呢天气是比较多变的，所以说出行之前呢一定要查看一下天气预报。那比如说呢有大风或者是暴雨的天气，那有可能会出现整个的这个风景区关闭的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暑期啊，您也不必远行，您就可以来锦州笔架山，让孩子放下这个电子的产品，在自然当中探索，在游玩中成长，解锁一场有欢乐、有知识、有温度的亲子之旅。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七月的盛夏，海风带着热意。在葫芦岛新城市啊，这个夏天呢，也是泳装销售的旺季啊。那但是呢，这以往在这个时候呢，是行业生产的淡季。但是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葫芦岛新城市内的大多数的泳装企业是淡季不淡，仍然是机器不停，订单不断。目前呢，新城市泳装电商网店呢超过了4万家，国内80%的泳装电商订单呢都是由新城发出的，线上的销售额占产业总销售额70%以上。那同时呢，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海外仓22个。现在的新城啊，已经是聚集了1300多家泳装生产企业，300家配套企业，年产泳装大约是2亿件套，产业集群年产值大约是150亿元。从市场份额来看呢，新城泳装占据了国内市场40%以上，国际市场25%以上，产品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城的泳装产业啊，咱们往以前去盘一盘啊。上世纪80年代，当地群众呢是以夜间缝制、白天海滨提篮售卖的形式为主的。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小作坊逐步转型为加工点儿，产品开始外销的同时呢，还为这个国外的品牌进行代工。2011年，本地的泳装生产企业很快就突破了1000家，而近5年以来，乘着跨境电商的东风，新城泳装大规模开展质改数转，那么整个产业发展提质提速。2025年，新城泳装的区域品牌价值预计达到了97.42亿元。你看，现在新城市正在让新城泳装这张名片在全球市场绽放新的光彩。

随着沈阳站外立面穹顶翻新工程完工，那么这座1899年建成的百年老站完成了硬核蜕变，以全新的样貌惊艳亮相了。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这个改造之后的沈阳站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首先啊，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它进站更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沈阳站在这个地铁环城厅设置了5条安检通道，在东进站1楼设置了3条，东广场共增加了2条安检通道，进一步扩容进站安检的能力，多点分流有效地规避了客流交叉的风险，取消安检前置实名制验证环节，全面推行检验合一的模式。那么这个旅客在进站等待的时间啊，就大幅度的压缩了，通行的效率也显著的提升了。到这个车站候车室啊，您可以看到最新的屏幕，哎，特别的棒。那这是一块裸眼 3D 大屏，东进站大厅两侧增设了2块直角 3D 屏，穹顶嵌入了4块超薄光高清的双面屏，动态的展示车次的信息、服务提示和公益宣传，兼具视觉冲击力和信息的直观性。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体制改造的过程当中，施工方也坚持风格不变、修旧如旧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联合了这个文物部门开展了专项的勘查。你看，对这个陈冶式建筑穹顶，还有石材雕花等等历史遗存建立了档案，创新的采用的是无损吊装加上隐蔽固定的技术，避免去损伤整个的建筑主体，同时呢也设置了防尘降噪的防护棚，最大限度的降低了施工对文物本体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穹顶翻新的时候呢，采用了新型的环保自洁涂料，也就是说呢可以依托雨水冲刷来实现自然的清洁。那么这些新的变化等待着您去打卡。有时间如果说去沈阳站啊，或者是这个去出门的话哈，我们可以打卡一下这个全新的沈阳站，感受一下它的高速和便捷。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沈阳真香》。

0: 珠海快乐出发，
1: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专属亲子福利重磅来袭，7月25号，主播亲自带队，秦皇岛黄金海岸轻奢两日之旅火热开团。
2: 于田基地海，白小白现场演唱，嗨翻夏夜。鱼岛海洋乐园特色演绎，玩水狂欢，网红小火车全程畅行。
3: 广电独家专属福利，报名的小朋友免费解锁电台直播间社会实践，收获专属成长履历。
2: 全程轻奢品质，仅需668元，无隐形消费，性价比超高。
1: 精品旅程，名额有限，想带孩子解锁完美海边假期，抓紧报名，锁定席位。
3: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林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鸟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好，这里是侃聊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那么在这两天呢，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媒体平台等等刷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这视频当时我看的时候吧，我都有点蒙住了，我说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这是在开玩笑吗？后来才知道啊，这个事儿啊，这多亏这两个孩子遇到了这一位在卖水的老师啊，否则呀，他们可真的有可能是小命不保了。怎么个事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1: 消息，满嘴电报的救人博主没告诉他俩的妈。坏消息，不仅央妈转发了视频，重庆市教委还连夜给全市家长发了信息。刷到一位语言不详、心地善良的博主江老师，半个月前他刚花40000买了一艘路亚艇。7月21号晚上，他开着路亚艇在重庆嘉陵江上卖水，本想做点生意把买船的钱赚回来，结果却突然听到了一个小男孩的求救。本以为水里只有一个人，戏剧性的是刚救下小的，远处水面又传来一个更大的求救声。
2: 莫慌莫慌莫慌，你得救了，你得救了。
3: 快拉我呀，我
4: 怎么那边还有一个。
1: 哪怕博主是一级游泳运动员，在意识到自己要救两个人之后也慌了，还好他刚买的小船耐造，最后有惊无险把俩人都救上了岸。
2: 我救了两个人。
1: 看着这俩小孩，愤怒的博主立马开启了 C 语言说教模式。
3: 我也不是在这边嫖娼，你嫖到哪里？
2: 我嫖你。
4: 我这时候心想，我再来晚点你俩都飘江底去了。
1: 俩小孩全程一句嘴不敢还，甚至还在担心鞋丢了回家会被老妈打。
2: 三个
3: 孩子丢了别这么打。
1: 在得知自己的救命恩人是卖饮料的，还很懂人情世故的保证待会儿就来买他的饮料。这条视频一经发布，直接引来央视的转发，重庆市教育局也是连夜给全市家长发信息提醒，让孩子们暑期远离水边。事后江老师还了解到，这对落水男孩其实是舅舅与外甥的关系。上初二的外甥想试试在嘉陵江里能飘多远，结果刚下水腿就抽筋了。而上高三的舅舅以为自己能救外甥，结果刚一下水也出意外了。如果不是遇见了江老师，这俩孩子的家庭就彻底碎了。
0: 哎呀，听到了没？听到了没啊？所以说孩子们呢得注意啊。我不知道现在呢是不是有孩子在收听这期节目，当然也不是说非得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再去提示。也是多次的去提醒了吧。这夏天的气温高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些地方，你看比如说像这个河边啊、池塘啊、水坑啊，像看似清凉的地方，实际它都暗藏着致命的危险。所以说总是在强调不要私自结伴去野浴。你看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啊，舅舅和外甥的关系咋的，舅舅咋的了，你说想要救是不是也救不上来呢，对不对？哎呀，而且呢在这个一些水

之中呢，它会有一些这个环境复杂的情况，你看像有什么水草啊、淤泥啊、深坑啊，很容易缠住了，然后呢就溺水了，而且水温分层特别明显。你像刚才那孩子，他不就是腿抽筋了吗？如果一旦遇险的话，是很难自救的，所以千万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就哪怕说，哎，我会游泳，我水性好。不有句老话吗？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对不对？那你说你在碰到极特殊的情况的时候，你甚至都没有办法去应对这种突发的状况。尤其是孩子啊，如果说游泳的话，必须要在家长陪同之下前往正规的游泳馆啊，下水去玩去，果断拒绝，并且及时告诉家长老师。咱们说生命只有一次啊，千万不要贪图一时的凉爽，拿自己的安全去开玩笑。

0: 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宝宝该睡觉了。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
2: 谈聊西节目，今年的荔枝您吃过了吗？今年荔枝啊，这涨价了，涨得挺狠的。你看，比如说这个仙境凤哈，那去年呢，我还查了一下这个购买记录，可能说这个它在销售旺季的时候哈，和今年现在这个旺季的时候，我感觉得差了将近一倍的价位。应该说呢，荔枝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啊，但是因为它呢叫什么呢？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所以说呢，也是逼得大家为了挑到新鲜的荔枝，各显神通啊。那么今年流行了这样的一个挑选的这个版本，就是说这个果肉晶莹剔透，它才是新鲜的啊，它是活着的荔枝。如果说呢，这个果肉发白不透明，那么就证明说它已经是采摘已久的死荔枝。那到底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呢？

其实咱们中国呢也是世界上荔枝产量最大和栽培面积最广的国家，你看像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啊都会种植荔枝。那么荔枝呢在咱们国内已经是有23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也是以这个岭南为起点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至于哪一种荔枝更好吃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有人喜欢这种清甜脆爽的有人喜欢吃浓香软糯的啊，还有人专门挑这个核小肉厚的啊，网上呢有很多的测评大会，不知道大家现在发现了没有哈？那就跟这个荔枝个头大小啊、表皮颜色和光滑度、核的大小都有差别是一样的。它不同的荔枝的果肉本来它就不一样。你看，比如说市面上咱们经常见到的妃子笑、三月红，还有高端的品种仙进凤啊，它的果肉天然就是乳白色的。所以你看，你如果说你只是凭说我是不是晶莹剔透来判断，恐怕这个不是特别的全面啊。咱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吧。你比如说，在这个常温储存8天之后，除了妃子笑的果肉颜色是轻微转黄的，而且它这个透明度下降了，那么有一些品种也不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变化。而在这种低温冷藏的条件之下呢，那么这种外观和质地的状态呢甚至还会维持更长的时间。所以说你看，有的品种本身人就不是透明的，有的呢就是算你储存了挺长时间它还是透明的。当然了，对一些这个天生果肉高透明度的荔枝品种来说，有一些确实会发生这种采摘之后果肉发白的变化。因为这个荔枝还在树上的时候呢，通过光合作用啊，制造的糖分就会不断的输送，并且是积累到果实当中的。一旦它被摘下来啊，它没有这种光合作用了，那么果实当中还活着的细胞就会把液泡里边的这个糖逐渐的消耗掉，把这个一部分可溶性的糖向种子，也就是中间的这个核去调运。所以说这个果肉啊就没那么甜了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退糖。那么随着营养成分的消耗，哎，这个果肉啊确实它会发生逐渐发白的情况。荔枝的快速的退糖的现象在一个课题吧。那你说咱们怎么才能够挑到一款好的荔枝呢？为了不冤枉啊，这个果肉天然本身就是乳白的好荔枝，大家呢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法啊，也就是说这个果肉它是不是透明，这个不能做唯一的标准啊，你要看果皮的状态，比如说有皱缩、斑点、裂口、褐变，那这新鲜度不行了啊。还有呢，这个荔枝的果柄，如果说呢它这个青绿紧实，那就说明新鲜，如果已经是干枯发黑松动了甚至脱落了，那就不行了呗，是吧？我们再捏捏这个手感，它应该是有弹性的，如果是发软甚至说黏糊糊的带酒味儿，那这个就不妙了啊。如果说是网购，那现在冷链其实挺发达的，最实际可行的就是说选那种就是采摘非常及时，摘完之后立刻就能够发货的这样的商家。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叫什么日啖荔枝300颗，大家都听过这句话是吧？是，荔枝是好吃，像我也吃的特别的上瘾，有的时候我一高兴我能吃个一斤二斤的啊，但是千万别这么吃，因为它的糖分是比较高的，升糖指数它也不算低，如果大量的空腹食用的话呢，可能会诱发那种叫荔枝病的急性低血糖综合症。有的孩子比如说吃多了晚上空腹的都有没命的。所以咱们小心点啊，不管是老人孩子，咱们在吃这个的时候呢，第一不要空腹去吃，第二也不要吃的太多啊。最后呢，我们要祝大家都能够挑到新鲜的好荔枝。好，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欣赏这个电视剧

是德州五乡扒鸡。这个时候啊，就是不愿意在这个灶台前面烟熏火燎的，是吧？嗯，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一款，就开袋就可以吃了。而且呢，嗯，它还能够适当的去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最重要的是香啊，它好吃啊，软烂入味，老人孩子牙口不好的咱都可以吃它啊。那么也为大家争取到了今天的这个专属福利，买两只送一只，到手整整三只德州五香扒鸡，仅需99元，每只呢足足是一斤重，分量十足，算下来一只才33元。你是不是比这个自己的，哎，这个就是非常拿得出手的一道菜。那么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福利啊，就是99元三只，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能觉得打电话麻烦，你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鸡啊这一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呢是7月23号啊，7月23号大暑如约而至啊。大暑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算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国内大部分地区都是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啊。老辈儿也是常说啊，叫什么叫大暑连天阴，遍地出黄金。哼，确实它虽然很热。嗯，但却是万物生长的关键期。那么对于浓油滚烫的节气当中，就藏着祖

0: 好，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1: 盛夏竹海，快乐出发！
2: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专属亲子福利重磅来袭，7月25号，主播亲自带队，秦皇岛黄金海岸轻奢两日之旅火热开团，
3: 于田吉里海白小白现场演唱嗨翻夏夜，鱼岛海洋乐园特色演绎玩水狂欢，网红小火车全程畅行，
4: 广电独家专属福利，报名的小朋友免费解锁电台直播间社会实践，收获专属成长履历，
3: 全程轻奢品质，仅需668元，无隐形消费，性价比超高，
2: 精品旅程名额有限，想带孩子解锁完美海边假期，抓紧报名锁定席位，
4: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

0: 便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

0: 哦，你谈改善、谈效果，都把人当傻子了。
1: 这就是欺骗老实人的。
0: 嗯，就这两句话，您一说出口啊，反响真的是特别的震撼。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完了之后，都打来电话说益生菌啊，不会选，不会用了。
1: 你看他，这听完之后吧，大家伙都知道吧，这益生菌这个里边的水可是够深的。
0: 是的，打电话的朋友说呀，某宝、某东、某多多上都看了看，包括呢也上某音上看了看，很多平台对比之下，比如说什么美国的康翠乐益生菌，号称有多个菌种，那结果呢，按照老师您说的问了问客服，说是什么菌种啊？是动物菌还是植物菌啊？人家客服根本不搭理，不回答。
1: 因为他没有办法说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0: 对，有的呢也回复，但是不正面回复，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在了解了真相之后啊，真切的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1: 就是凡是把我说的这两个问题抛出来，人家客服一下就知道了。哎呦，这是遇见专业人士了。
0: 是的，还有的朋友反馈说呢，有的客服会讲啊，您就用我这个益生菌，我这个是国外进口的，是国外的大品牌，是专门改善您胃肠道菌群环境的，您消化好了，对你个睡眠也有帮助啦，你常年有胃炎、胃溃疡的，用这个就好使。那大家就有疑问了，说你是定向培养的菌株吗？结果客服说：“你说什么呢？你问的问题我都听不懂，我没办法回答你。
1: 其实我告诉大伙儿啊，益生菌背后啊，这不为人知的秘密啊，就这些专业的术语啊，你到药房里边去问，药房里的人呢都不一定能够知道，啊，更何况呢，就小雨你刚刚提到的某平台的这些客服，他更不知道。
0: ”嗯，也就是说呀，他们只负责卖货，其他的一概不知。
1: 对，你问他多少钱，他能告诉你，
0: 嗯，
1: 啊，其他的关于这个益生菌什么作用啊，讲不明白。啊，更何况咱问的一些专业的术语
0: 没
1: 了，
0: 错。
1: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患者朋友啊，就是面临的就是我明知道这东西它标准是啥，但咱就不会选，
0: 嗯，
1: 啊，你背后的知识咱不懂，
0: 是这样。
1: 啊，最重要的是啊，还没有专业人士啊，能给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0: 嗯。
1: 啊，再有呢，我们也没有这方面可信任的渠道，
0: 对，
1: 啊，我一直给大伙儿就强调，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你把这些问题你一问这个卖益生菌的厂家，他们就懵了，就完了。这碰见专业人士了，我不能卖给他了。
0: 对，骗不了了。
1: 啊，对，你这话说的没错。那你看，咱们不就是给大家伙提供这样的一个专业指导吗？这两天讲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专业服务，包括一些专业产品的知识，得告诉大伙怎么去辨别，怎么去识别真假。
0: 对的，这一点呢，我们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是因为相信果品优选健康购，相信老师。但是这两天呢，您讲到的关于益生菌的两个专业问题，实际上呢是属于揭露了整个益生菌行业的内幕了。
1: 没错。
0: 那您不怕得罪人吗？
1: 哎，怎么说呢？其实自打咱们这个栏目啊，在央广开播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已经做好了讲真话、讲实话、揭露真相的这个准备了。
0: 嗯，
1: 啊，当然这也注定啊，会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啊，得罪一些人。包括我之前呢，在国外的时候，我认识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的负责人，啊，也都开始联系我了，啊，因为他们那些负责人上有一部分是咱们华裔，
0: 嗯。
1: 是咱们中国人。然后关于这细节咱就不讲，咱主要讲产品的事儿啊。联系到我跟我说："老一啊，你不能这么讲，啊，你这么讲，你说我们的产品在国内还卖不卖
0: 是啊，这是相当于砸人家饭碗了。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能够得到国家级平台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的荣幸，啊，同时呢，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0: 嗯，那属于什么机会呢？
1: 哟，这机会大了，它是一个让咱们老百姓，咱们中国老百姓打破旧的认知，打破信息壁垒，让大家伙清清楚楚地了解到，在如今这个国际舞台当中，咱们中国人的产品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主流产品了。咱们中国人的产品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如果我们有机会，真的，你别在国内，你去认知国外。 你真走

0: 出国门的时候你看看吧，就国外很多的你在国内认为的好东西，你去买到手里边之后，你看国外的很多产品上面写的是 Made in China，
1: 哎，中国制造。
0: 对，都是咱们中国生产出来的，然后卖到国外的。我们还以为国外的好像最好的就在咱们家跟前儿，所以我经常讲，我们很多国人热衷于追捧进口货，并不是国外的产品真的就更好，而是大家被长期的这种误导、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形成了国外的月亮比较圆的这个旧认知。
1: 是的，不过呢，这已经是过去式了。
0: 没错啊，如今的中国，就咱们国家的制造业，那是强，产业链品质那是过硬的，我们的制作标准要求是严格的。中国的产品显然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了，毋庸置疑的。
1: 对。
0: 所以说我给大家伙甄选产品，全都是出自于我们国内品质极优、用料扎实、疗效过硬的好产品。啊，可能有的厂家名气不大，宣传做得不到位，啊，我们老百姓啊，可能你们平时很少听到，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你们在市面上花高价买的很多的国际大品牌进口产品，哎，往往正是这些你们听起来感觉不显眼的、没有多大名气的这些厂家，他们依旧坚守着匠心，他们用顶尖的工艺在给这些国外的产品代加工生产的。哎，所以说产品做好之后，他们换成了一层洋包装，贴上个国外的标签，再高价的反销给国内，让咱老百姓怎么样，稀里糊涂的花了几倍甚至于几十倍的这个冤枉钱，啊，为所谓的这个品牌溢价买单。所以大家伙想想，为什么要花这份冤枉钱呢？
1: 因为大家没有渠道，不了解源头，没有门路。
0: 你这话一下把我这话给截断了，
1: 嗯，
0: 但是你说的也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专业的事儿，你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1: 嗯，
0: 我给大家伙找渠道，啊，咱们追根溯源，溯源头，选真品，亲自的带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平台上来。啊，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会深入到厂家的生产车间，我们是全程监督生产流程，我们是严格核查产品的成分、工艺、品质，我们再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亲自的试用，我们验证效果，切切实实的对我们的健康是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之后，我们才会把它甄选到咱们健康购平台，推荐给大家伙儿。
1: 没错，
0: 啊，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是直接对接厂家呀，咱们是砍掉了所有中间商这个差价啊，就没有层层加价，给到咱们大家伙就叫一手递手，从厂家出来的出厂价，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比咱们这个价格还低的了，这就是我的底气。品质要好，价格要低，老百姓要用你就得用得起，这才是好产品。毕竟啊，我始终觉得，说人活着一辈子吧，你总要尽自己所能呢，做点有意义、有良心、对得起百姓的事儿。丰功伟业不敢想啊，但我至少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帮大家伙选好产品，少花冤枉钱，守护大家的健康和这个钱袋子。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开播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做好了得罪人的准备了。我不怕得罪谁，我只怕对不起信任我的朋友们。我可以不赚昧心钱，但我必须得讲真话，办实事儿，得守良心。那这就是我做这档节目的初衷。
1: 所以，老师，您这两天给我们揭穿了益生菌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告诉了大家伙儿，符合我们人体的益生菌只有动物菌株，同时呢，还得是定向培养的菌株。而这样的益生菌啊，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就有。
0: 没错啊，速企牌的益生菌，可以说它是咱们益生菌的代名词了。啊，你看我们之前呢，有用过速企益生菌的朋友打来电话就说了。说速企的益生菌用完之后啊，确实就发现了它比以前用的益生菌那叫强百倍。
1: 对，身体的改善呢更明显，效果更好。但是，易老师，咱们国内呀，很多商家在宣传上都号称自己是国内第一家自主研发菌株的企业， 那您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推荐速启的呢？
0: 因为你想用益生菌的话，用好的益生菌，有效果的益生菌，咱们一定要追根溯源呐。
1: 嗯，
0: 咱们得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但你说你这个益生菌它再好，在全世界再有名，但是它一定得有出处啊。
1: 对，
0: 你得说你这个是出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它根儿在哪儿，对吧？
1: 嗯，
0: 哎，只有追根溯源了，才能证明你是根红苗正的，对吧？
1: 嗯。
0: 来，你比如说全世界的益生菌，我这么讲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母菌的菌株，就是一个母菌分化出来的。那这个母菌的母亲，就源自于这个速启这家企业，它是最正宗的，它是母菌菌株的原始企业。
1: 那老师，您说的母菌菌株，那怎么来认识它、了解它呢？
0: 这个就像咱们老百姓种粮食一样。啊，你比方说种水稻哈，你种水稻的这个种子为啥得到种子公司去买去？
1: 因为种子公司的种子发芽率更高啊。
0: 哎，对，
1: 我们自己留下来的种子，有的时候种到地里白搭，它不长啊。
0: 它不长了，你就浪费了这个种地的这个时机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呀、啊，
0: 因为这时间是你花多少钱买不回来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跟你讲，全世界能够提供最好的益生菌母菌菌株的这个企业呢，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速启。
1: 嗯，
0: 为什么我昨天讲，我说人家国外的大品牌宁愿花大价钱找人家来进行代加工，我实际上不是在咱国内了解到它的，我是在国外了解到速启这个品牌的。
1: 嗯，
0: 是人家在给国外代加工，这么好的一个企业能够生产出这么优质的健康的好产品，却给国外代加工，为什么？老外傻吗？绝对不是，是老外给咱们趟了一条路。但是在这里边体验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哎，我用这香皂挺好的啊，对吧，舒淇的，哎，那我就得研究了，他这为什么好，他在哪儿，我就把它找回来，等到我一溯源，我发现了这是咱们国内这家企业生产的。所以说接着来再去深入到他们这个实验室，深入到他们这个科研室之后，我发现了他们不光说日化产品这一块，
1: 嗯，
0: 人家在益生菌这块人家也是世界知名的。所以说通过我们300多人的团队，我们发现了人家国外的大品牌花大价钱找的啊，他就是一定是一方面他的技术好，另一方面就是他的效果好，它的母菌是源自于最根儿的地方，就是追根溯源找到根儿上了。那咱们这个速启牌的益生菌，它应用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叫即时闪视技术。
1: 嗯，
0: 哎，即时闪视技术瞬间的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里面，它就崩解了，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开始发挥效果了。啊，再一个就是，速启用的是母菌的菌株，人家生产出来的益生菌，可以这么讲。截取了每年全世界80%以上在医学界包括临床实验阶段的各种各样的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和实验室用的实验猴。
1: 实验猴？
0: 对。
1: 还有实验猴，怎么回事呢？那它和自然界的猴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那完全不同了。实验室的这种猴子一定是从出生的那天开始就在实验室里待着。包括他的父母那一代，他的爷爷那一辈啊，也是实验用猴，就为了保证他的基因是纯正的，那和咱们这个景点里边的那种猴子呀是不是一个种类。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属于是人工培育的猴。这种人工培育的猴和咱们人类的生理结构是最为相似的，它的肠道包括整个消化道可以模拟咱们人体消化道 99% 的相似度以上。
1: 相似度达到那么高啊，那做的是什么实验呢？
0: 就是要借它的胃肠道提取对咱们人体有用的有益的益生菌呢、啊。
1: 嗯，
0: 你看那个景点的那个猴子它提取的益生菌那不行的，因为人在这个野生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吃什么它都消化了，你提取出来的菌株在我们人体当中它起不了作用了。
1: 哦，
0: 所以说一定得是什么实验室的用猴。
1: 嗯，
0: 啊，包括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尤其是实验室用猴，同样是作为哺乳动物，在这种人工培育模拟咱们人类生存环境的条件下，在它的肠道当中培育出来的益生菌才能够给咱们人体来使用。 听明白了吗？
1: 啊，就是更类似。

0: 贴近。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要给大家甄选素起的益生菌，就是用他们这个动物的菌，他们是纯粹从实验室用好里边提取出来的。那植物菌太多了，只要是蘑菇就有植物菌，咱就不说别的，一到森林里边你看去吧，遍地都是植物菌啊，你包括自然界那树上的到处都是植物菌。
1: 嗯，那可多了，我们自然界中呢肯定有很多菌类物质是存在的。
0: 对，所以说咱们讲植物当中提取的这个益生菌，你要提取的话100亿个双歧杆菌都能提取出来，但是植物的这种提取出来的双歧杆菌你给人用的话，它能有作用吗？
1: 那不能有作用，也没有效果呀，不现实，主要它差得太远了。
0: 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植物，
1: 嗯，
0: 它肯定得匹配起来，这没有效果倒不能完全一棒子锤死，但是我们想要它实现的效果它肯定实现不了。
1: 嗯，
0: 啊，你得符合人的这个肠道。实际到从益生菌的角度来讲，植物都是不可取的。
1: 嗯，
0: 那么动物的我们还要找最为接近咱们人体的这样的动物，相似的东西才能够模拟出相应的效果。所以说很多人说了啊，你用我这个东西，用我的益生菌好，我这有几万个、几十万个、几亿甚至几十亿的，他说的都是数量。你这个菌株是动物的吧？就这一句话就能给他问懵了。
1: 嗯
0: 啊，你是接近我们人体相似度 99% 以上的这种实验动物的吗？
1: 没错。
0: 哎，那你不是的话，我们用了也白用了。
1: 也就是说呢，动物菌它更适合人类的体质，那植物菌肯定不行。
0: 动物和动物之间呢，它才有这肠道啊。咱们植物没听说哪个植物有肠道
1: 是
0: 吧？是
1: 的，那我们首先得懂得这个道理。
0: 而素起选的这个动物呢，它还得是实验室模拟的相似度 99% 以上的，你这种动物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才有用。
1: 是的。
0: 那么这种益生菌呢，还要涉及到的一个定向培养啊。你看素起为什么用这个实验室的这种猴子肠道当中的这个菌株呢？就是人家从实验猴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种抗压能力特别强的益生菌，它是模拟人体的生长环境培养出来的猴啊。那么它的肠道当中的这种益生菌就适合咱们人类。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双歧杆菌，那就是从这个模拟人生存环境的猴子的肠道当中提取的，然后再定向培养啊，它就有明显的抗酸性、抗碱性、抗胆汁的整体的一个作用。
1: 嗯，那您说的定向培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我简单点说就一句话啊，大家伙儿也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环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未来。
1: 嗯，对
0: 啊，那就相当于你让个小孩有强大的社会抗压能力，你从小你就得适当的给他增加点压力。
1: 嗯，不能太惯着。
0: 那你温室培养出来的花朵，他永远没办法在社会上生长。
1: 对，
0: 所以说呢，从小的时候哎你皮实点，是不是就给他点压力，慢慢的他就适应了。
1: 嗯，
0: 你到社会上就不会遭到社会的毒打了。
1: 哎，这就叫定向培养。
0: 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实验用猴，它的这个肠道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和我们人体极其相似。哎，你比如说双歧杆菌，它提取出来之后，它专门就得在高浓度的这种胃酸环境下和胆汁环境下进行培育。啊，那么解释明白了，老百姓一听，哦，我得选动物菌了。你在选择这个益生菌的时候，你起码能少走弯路啊。
1: 嗯。
0: 哎，那能够在这种高强度的高浓度的这种胃酸和胆汁当中培育出来的双歧杆菌，你等到它成熟了之后，它就适应这种环境了，它就不被这个胃酸和胆汁就给降解了。
1: 明白
0: 啊，这叫后续的定向培养。所以说这种双歧杆菌它耐受了咱们人体的胃酸，它的能力就特别强了，
1: 它就适应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了。
0: 我说过很多的益生菌，别管它数量有多少，是不是得吃到肚子里？
1: 对呀。
0: 哎，那是不是得先到我们的胃里？
1: 嗯，
0: 胃酸一分泌出来，你再多的益生菌都酸掉了。那所以说素起用的这个菌株，首先从实验动物的肠道当中提取的，跟咱们人体 99% 的相似，再有它在后续的定向培育当中要模拟人体的胃酸胆汁的一种环境啊，让它不被降解，
1: 对，
0: 不被腐蚀。所以说这样的菌株你吃到肚子里，它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它能够有存活的，才能够 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这样的益生菌才是有作用。
1: 嗯，定植的益生菌呢，它能够抗酸、抗碱、抗人体的各种消化酶，
0: 它能存活下来。
1: 嗯，它才能有真正的效果。
0: 这就是从开始就给它模拟了这种环境，死掉了我们直接就删除了。
1: 明白。
0: 最后多少代之后它还存活的，它就具备了这种抗酸抗碱抗消化酶的作用了。所以说素起的益生菌为啥这么牛，牛就牛在这儿。
1: 嗯，
0: 而且刚才我也跟你讲啊，全世界 80% 的实验用猴，就猴子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已经被人家垄断了，那剩下的 20% 就被另外的两家公司给占有了，那甚至到最后只有不到1%是用来给各个国家的其他的实验室来用的啊，这就叫实力。
1: 没错。
0: 嗯，你包括咱就拿这个双歧杆菌来举例子啊，素起的这个双歧杆菌在调理胃部疾病上、肠道疾病上，你像什么胃胀啊、胃炎啊、反酸、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这是不是我们常见的疾病？
1: 是啊。
0: 哎，人家是定向培育出的双歧杆菌，就对于抗菌抗炎它的效果是非常明确的。
1: 嗯，也是因为它的生命力顽强。
0: 对，它这个定向培育出来的双歧杆菌，这种菌株不仅是生命力顽强，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动物菌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1: 啊，老少皆宜。
0: 对，它这个菌株通过这种定向培育之后，活性是特别好的，功效也是极强的，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们是从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提取出的菌株啊。
1: 嗯，那老师您说实验室的猴，它的这个动物菌株好，定向培育也好，那为什么不在全国进行推广呢？就把这项技术推广出去，能用益生菌解决消化系统问题的话，那咱们老百姓不也少吃药了吗？难不成咱们国家的猴子少不好培养？
0: 哎呀，小雨啊，你这想的太简单了。
1: 是吗？
0: 你能想到初代菌？
1: 初代菌？什么叫初代菌呢？
0: 简单的说，就相当于老祖宗的第一个儿子
1: 啊，就是属于炎黄子孙第一人。
0: 可以这么讲，这叫初代。
1: 哦，就是人家研究的这个菌株就是初代菌是吧？
0: 对，你老祖宗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呀。
0: 哎，祖父辈的、曾祖父辈的，人家选的这些菌株之所以能够在强酸强碱包括正常的人的这个体温下能够存活，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存活，首先得是定向培育的。
1: 嗯，
0: 定向培育之后吧，它还是这个菌株的老祖宗，所向披靡的，这绝无仅有的。
1: 明白。
0: 但是它在分裂到子代呀、啊、甚至孙子代呀、啊、重孙子代呀、啊、这种菌株了，它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说很多国家用的所谓的初代菌株和素起的这个初代菌株比的话，那都是孙子辈的或者是重孙子。
1: 临床上它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效果问题。
1: 对。
0: 哎，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吧。我说完这个事儿之后你就明白。
1: 嗯。
0: 英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歌星，这之前挺胖的啊，现在变瘦了。
1: 哦，老师你说的是阿黛尔吧？
0: 对，你还真知道她哈。
1: 对呀，她怎么了？
0: 这个她呀，这个歌星啊，啊，她实际上是一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导致肠道恶性肿瘤的患者。
1: 哎呦，这真不知道，这个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啊。
0: 我挺震惊的是吧？
1: 嗯，
0: 速到10年前。
1: 哦。
0: 而且起初吧，他得这个病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英国的医学也很发达啊，那么10年前根本没有有效的办法来遏制，包括后期有一段时间你没发现吗，他就不出来了。
1: 没错，他确实是消失了
0: 病了。
1: 是吗？
0: 对，就在素起上用上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初代的益生菌，让他成功的把他这个坎儿给迈过去了。好像这两年的我好像又出来了吧。
1: 对，去年我还看到有关他的新闻呢。
0: 嗯，他当时阿黛尔在素起实验室给他用上这个初代益原始菌株，直接给他定植到这个肠道当中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慢慢他的病情就有所好转了。
1: 嗯，
0: 哎，要知道当时的已经是肠道恶变的患者了。
1: 是啊，那能治成这样那真是生命的奇迹啊。
0: 而且不仅如此啊，他当时恶性溃疡，
1: 哎呦，
0: 甚至都已经。

0: 经出现穿孔的情况，就反复性的这种上腹部疼痛，空腹的时候尤为严重。
1: 嗯，不然他也不可能那么胖了，就是一空腹就疼，那肚子里必须得有吃的，有食儿。
0: 哎，对，你当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溃疡呢已经十余年了，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已，他要长期的使用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哎，这激素一用，身体就开始发胖。
1: 嗯。
0: 啊，但是在使用了素奇益生菌之后，这个抗生素和抑制类酸的药物慢慢的就减掉了，最后就不用了。然后他这临床反复脏腑疼痛，
1: 堪比药用规格的益生菌啦。
0: 如果单以益生菌来讲的话呢，它药与不药的意义不大。
1: 嗯，
0: 哎，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归列为是最好的益生菌了。
1: 嗯，
0: 啊，也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啊，实际上呢，素奇的每一款益生菌，我跟你讲，强大就特别的持久，包括改善我们人体的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甚至重塑咱们人体胃肠道的环境，就一些炎症和毒素吸收的能力，它都能够做到最好。
1: 明白。刚才老师您说了，还得吃抗生素和一些其他的药物，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益生菌在使用的同时是不能再吃抗生素的。
0: 对呀、啊。你看阿黛尔，他不仅用咱们这个益生菌，他还能吃抗生素，
1: 对、
0: 啊、不耽误是吧？
1: 嗯，
0: 但这里边我得特殊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说素奇的初代原始菌它神奇的地方、特别牛的原因之一，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益生菌吃完之后吧，人家大夫或者药店里的这个啊都会告诉你，你不能吃抗生素了，因为益生菌它也是一种细菌、一种微生物啊。
1: 对呀、
0: 啊。你再吃抗生素，你不把它给杀死了吗？
1: 嗯。
0: 但是素奇益生菌，它在使用期间，我们的反而会辅助改善我们整个肠道的恶性的环境。
1: 嗯。
0: 包括自主的去炎、去抗溃疡、去调节我们胃肠道的一个酸碱平衡度，使我们整个紊乱的肠道环境彻底的改善。这是其他益生菌根本做不到的。
1: 嗯，那这个可就厉害了。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之前就会经常说，我这几天吃消炎药，那我不能吃益生菌，拉肚子就拉肚子，就硬挺着。但是这些朋友呢，吃上素奇益生菌之后，他在给你杀菌的同时呢，还能够把这个炎症给你控制了，大家明显的感觉到真的不一样了。
0: 对呀、啊，那就是因为素奇技术是独门绝活，首先它是动物菌，
1: 对，
0: 又是定向培养的，而且它是专门为医疗而生的，为治疗疾病而生的，跟大家伙以前吃的那个所谓的益生菌，
1: 怕别人说你抢人家的饭碗吗？
0: 这个我不怕。
1: 嗯，
0: 咱说，嗯，老百姓同样是花钱，同样是用益生菌，拼的就是质量，拼的就是效果。
1: 对，
0: 那你没有这个金刚钻呢？对不起，你回去你闭门自修去。啊，我们有这样的产品，我们就敢拿到桌面上跟你去 PK。 同样是益生菌，同样用益生菌，咱普通老百姓既然说有这么一款比你那个高出百倍效果的益生菌，我们就选它呗。
1: 那可不，
0: 所以我们敢说敢揭露这个行业的内幕。你包括果脾优选健康购之前在地方台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伙弄过来一批这个素奇的益生菌，
1: 对，
0: 大家伙也都受益了。所以说呢，我们有这个临床数据在这支撑啊，我们敢说我们的益生菌是全球最好的。
1: 对呀，关键是啊，我们能够用上初代菌株的益生菌，而且呢价格还不贵，都能接受它。
0: 对，因此呢，我就跟大伙强调，如果你要想选择益生菌，我们就一定要提高你这个选择的标准。以前没办法，现在咱们有高标准的了，价格就这么实惠，同样用益生菌价格还低，为什么不用最好的？
1: 没错，益生菌呢本来就是对人体的健康有，将对身体有帮助的优质的健康好产品，溯源到了生产研发的厂家。所以小雨呢还是那句话，健康产品要么不用，要用就用最好的。
0: 没错，要么就不用，要用就用最好的。
1: 那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话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

0: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1: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0: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1: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0: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1: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0: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1: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0: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1: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0: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0: 国品祝荣光，
1: 健康惠万家，
0: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2: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易老师啊，我是您的粉丝，我特别爱听你讲话，你讲的又很容易听懂，而且从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3: 我是感谢您的喜爱啊。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问题啊您直接跟我讲就行啊。
4: 哎，好。易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肠胃不好，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问问您呢，我这个情况啊，用你讲的那个素起的益生菌呢，你看行不行啊？
3: 你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哦，我今年70了。是这样的，我年轻的时候啊肠胃就不好，哎呀，那个时候啊就是在厂里啊给人家那些底子啊，然后自己带饭，到了饭点了在炉子上热一下，因为那时候的人呢、啊、都挺多的，我这性格内向，也不敢上前跟别人抢，经常啊就排不上，然后呢就吃那个凉饭，哎呀，结果这个时间长了呢胃就不好了，气死的，胀得特别难受，有的时候啊必须得把那个热水袋呀、啊、抱着怀里啊暖暖胃呀、啊、或者是多放几个屁就能好受一点，不然呢我肯定是胃疼的。
3: 你排便怎么样？
4: 哎呀，
3: 你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啊，你这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好吃的好喝的都有了、啊、
4: 对，
3: 但是咱呢啥也不敢吃啊，红烧肉啊红烧排骨锅包肉碰不敢碰，
4: 对对对，
3: 这些好吃的好喝的不敢吃啊不敢喝呀，咱们的生活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
4: 哎，对，
3: 不过你也别发愁，是过了50岁以上的，10个人里头9个都是消化不良，什么腹胀啊反酸呢、啊、胃疼排便不畅，这样的症状多的是。
4: 哦
3: 啊，那咱们呢老年人呢就节俭惯了，总爱吃那些冰箱里头那些剩菜剩饭。
4: 哎，
3: 我告诉大家伙，剩菜剩饭哪怕你是放冰箱里头，它里边这个致病菌它也会大量的繁殖，它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菌群严重的失衡。
4: 哦，是这样的。哎呀，那确实是，总吃啊每次做多了，哎，舍不得扔就得放冰箱。
3: 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呐，就是有这个吃这种情况临床的病症了。你看临床上凡是治疗胃肠道疾病的药物你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吧，就当下好使，但只要一停，它马上它就反复，实际上就跟咱们平时不注意有直接关系。
4: 哦，可不是咋的，你说这胃药吧，我也没少吃，怎么那个，
3: 肠道菌群的这种失衡是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的问题。
4: 嗯
3: 啊，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啊，这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像你说的用过什么奥美拉唑呀这样的药物啊，什么抑制胃酸的呀抗菌消炎的呢，有经验的大夫给你开这些药，
4: 嗯，
3: 他不论青红皂白什么致病菌什么益生菌通通给你干掉，所以本来我们肠道胃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就非常少了。
4: 嗯，对
3: 啊，你在大量的使用抗生素消炎药把这些仅存的这些个益生菌给它杀死 啊，那你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肠道的恢复健康的适得其反。所以有经验的大夫呢，一定会让你在用抑制胃酸的药物同时补充益生菌。你这边呢，杀死咱们的致病菌，那边再补充的益生菌，它是帮助我们恢复肠道菌群平衡的。因为这是咱们拥有一个好胃肠的一个基础。只有肠道的菌群恢复平衡了，什么？
4: 不是我姑娘啊给买的，就是一条一条的，像奶粉一样的。哎呀，但是我吃完之后呢，也没啥效果。然后这两天呢，我听你讲这个，硕起的益生菌呢，说的特别好。然后我就合计着，是不是我之前用的那个益生菌，不如你这个好啊？
3: 我跟你讲哈，你要说孩子给你买的不是速起的。

0: 益生菌的话，那它俩就是两回事儿。咱们市面上那些益生菌，它是初代的益生菌吗？根本就不是。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和大伙讲了，益生菌呢都是从素起这个初代菌株当中繁衍下来的。咱们有句老话讲叫“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啊，你这个菌株也是这样，只有初代菌它的功效才是最强的，进入我们这个胃酸呢、胆汁当中，人家可以大量的生存存活。进入到肠道当中可以扎根，可以不断的繁殖，一个变十个，十个变百个，形成一个强大的益生菌的军团啊，来跟我们肠道当中的有害菌来抗衡，慢慢的让我们肠道菌群恢复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哦，
0: 你只要肠道当中的菌群恢复平衡了，那你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啊、反酸，咱们病情的发展不会让你这个胃肠道啊，比如说这个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呐、胃息肉啊、肠息肉啊发生恶变，你这种可能性直接给你杜绝了，不让它进一步的发展。还有第三点，这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也是最终香了排便畅了，那咱们这个免疫力会大大的提高啊，那你和同龄人相比就不爱生病，就更加的健康长寿。所以开头你问我说能不能用素起的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是必须要用上。
1: 哦，听你讲完我特别想用，就是
0: 这方面咱们大家伙，我今儿把话交在这儿啊，你们放心。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还说呢，我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出来的推荐给大家的任何的健康产品，
1: 嗯，
0: 全都是最低价，都是出厂价的。
1: 哦，
0: 所以这方面呢大家就把心放肚子里边。那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你再等几天，而且这几天呢我争取除了把这个素起的益生菌给大家伙搞到之外啊，我看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伙搞点重大的惊喜。所以这两天吧给我点时间，然后大家伙呢好好关注节目，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1: 嗯，好好好，那就太谢谢。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易老师，之前你给我们甄选的那个蜂王浆皂啊，还有儿苗油、头骨草、辅酶克有石啊，这些呀、我都得到了。我先说这个香皂的事儿，因为我不是有老年斑，我就在洗脸的时候啊，入这个蜂王浆皂啊，就这么来回的蹭。结果洗着洗着也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我这个老年斑呢没有了，
0: 就感觉不可思议是吧。
3: 嗯，
0: 很多人呢不把这个老年斑当回事，就只认为这老年斑呢可能只是啊影响美观而已，但我告诉你啊不是那么回事。
3: 嗯，
0: 老年斑是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堆积啊，甚至有些老年斑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斑块啊，那你用这个蜂王浆皂啊，把这老年斑给都给你消除掉了。
3: 哦，
0: 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太好了，易老师啊，除这个老年斑呢，用蜂王浆皂洗掉了之后啊，还有一个好事儿呢。
0: 还有什么好事儿？您说。嗯，
3: 是这样的，我这个心脏跳的不好，感觉心跳啊过快。假如说别人心跳啊能跳80下，到我这啊。就得跳120下，经常就感觉呀心慌不得劲儿啊。完了我就定了您给我们甄选的那个辅酶克有石，吃了有个4-5天的时间吧，我这个心慌的感觉呀就没有了。然后我就测我这个心率呀，发现和正常人跳的一样了。经过这两件事之后啊，我就特别相信你易老师，因为之前别的辅酶克有石啊我也吃过，什么大牌子的还有国外的牌子我都吃过，结果吃了好几盒了也没感觉出有嘛变化呀。但您给我们甄选的这个辅酶克有石啊，您看看我都吃了几天呢，这个变化呀可明显了。
0: 我跟你讲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的产品啊全部都是房都有卖的。
3: 嗯
0: 啊，为啥说只有咱们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这款辅酶 Q10 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的含量高， 它是水溶性的，啊，更加的被人体吸收，利用率更高。我之前跟大伙说过，你应该也知道，我给大家甄选出来的辅酶 Q 十，它每100毫升含有400多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啊，而且就这一点的话，就已经是我们市面上你能买到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已经是几十倍了，要比它高出来几十倍了。最主要的，我们这还是什么呢？还是水溶性的。你看，你们吃其他都是胶囊，吃完了之后呢，进入到身体里边的，而这个水溶性的进入我们的身体，它马上它就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我们吃这个管心脏那些速效的药物，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呐、啊，为什么叫舌下含服啊？
3: 嗯，
0: 舌下腺直接吸收啊，马上直接就到了心脏了。那辅酶 Q 十干什么？第一，营养心肌的呀。所以说营养心肌在口腔发挥作用，它起效是最快的呀。

0: 第一含量高，第二水溶性吸收好，第三在口腔就已经开始起效，它起效更快。这就是给大家伙推荐辅酶 Q 十的原因、
1: 哦、
0: 啊，品质好，含量高，明白了吧？
1: 怪不得呢，我说的都是辅酶 Q 十啊，因为其他吃上啊都不起作用。倪老师啊，除了这个辅酶 Q 十之外呀、啊，还有这个儿苗油，还有你给我们送的这个头骨草效果呀，了的，基本上嘛也干不了了。买了好多的什么风湿膏药啊，只有刚开始的时候啊，贴着能舒服一点，后来基本上啊就不起作用了。但是自从用上咱这个儿苗油和头骨草膏药之后啊，我这个药啊也是好东西。
0: 咱不评价这别人家的产品。但是我只能说什么呢，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质量绝对是我给大家伙亲自把关的。那、我给大家伙甄选的每一道产品并不是说人家厂家说什么是什么。啊，你厂家说含量多好啊怎么样的就。所以说你看呢，不管是你之前用过的蜂王浆皂啊，还是辅酶 Q 十啊，或是耳苗油透骨草啊，它的功效啊就要比市面上其他的产品的功效要更快要更好。
1: 嗯，
0: 而且价格您应该也了解。啊，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每一款产品基本上要比市场价格低很多，我们都是以成本价和出厂价带给大家的，尽量争取让大家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到最好最高端对我们身体健康啊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宗旨。
1: 这是这样啊，现在像医疗也没那个渠道去买这么好的产品呢、啊，所以易老师啊，谢谢您。
0: 哎，不用感谢我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这样啊，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还有什么事儿要咨询的吗？
1: 没有了，我今天打电话来啊，就是给您报喜来的，让您呐替我高兴。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易老师。给我报个名啊，我就想要这个四喜的即食益生菌呢、啊。哎，我知道这是个好东西。
0: 听您这意思，之前是用过是吧？
3: 哎，对，用过。因为啥呢？我年轻的时候吧，干的活啊，都是可累可累的了。哎，吃饭呢，反正也没个准点儿。干完活吧，觉得累了，想解解乏，就喝瓶凉啤酒，吃碗面条。反正那时候年轻了也没啥事儿啊。等老了之后吧，这毛病就全来了。从我记得非常清楚，从60岁，但是过一阵就好了。后来吧，是饭前疼的厉害。如果要是空腹的时候，半夜啥的。哎呀，那疼得更厉害了，经常都把人疼醒，就感觉像拿刀子往下嘎那个胃嘎似的，就得赶紧的起来吃点东西
0: 缓解，对吧？
3: 哎，对对对，反正大夫给开那叫什么那个奥美拉唑啊，还有那个雷贝拉唑，还有保护胃黏膜的药啥的，反正吃了好一阵子吧，停了药还反，后来吧听了您的节目不是吗？您说这个四喜益生菌好，是这个初代的动物菌，这个活性强啥的，我感觉真是对我这就管用了，这么的定了10盒吗？吃了10天吧，半夜饿的胃疼，那个感觉没天亮了，你等再吃一段吧，饭前饭后疼痛基本上就没有。以前吃完饭胃里感觉沉甸甸的，融化似的。现在呢可舒服多了，哎，而且呢敢喝点温乎水啥的。之前呢，只能喝点热的，凉的、温的，喝了完了就疼。
0: 你这是胃黏膜在慢慢修复啊，溃疡在愈合了，对温度敏感度下降了。这个素起的益生菌呢是初代菌，它的定植率高，活性强，吃进去就像蒲公英一样，在咱们体内就散落呀、存活呀、繁衍了，和有害菌就斗争，它调节菌群平衡，增强我们肠道的免疫力啊，还给咱们胃黏膜包裹了一层保护膜，来修复受损的黏膜。所以说你不疼了，你就敢喝温水了。
3: 哦，哎呀，好是真好啊，兄弟，是啥？我后悔呢，当初买少了不是？现在吧，快吃没了，所以说我先跟您联系，麻烦您再给我们带一批。
0: 这个大家伙就别着急了，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也跟大伙说，我在想办法去办。啊，一有消息，我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
3: 哎、
0: 好不好？
3: 太好了，哎，谢谢李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

0: 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落幕，为期44天的绿茵竞猜营销周期正式收官。赛事期间，锦州体彩销量增量突破1亿元，创下我市历届世界杯同期销售新高，实现安全运营与市场增收双向突破。近日，随着沈阳站外立面穹顶翻新工程完工，这座1899年建成的百年老站完成硬核蜕变，全新样貌惊艳亮相。这里是东北核心综合交通枢纽，集高铁、普铁、城铁、地铁多维交通于一体，日均发送旅客近7万人次。全新的沈阳站提速、变美、出圈，快去打卡吧。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仅看中国山水，还看中国良医，有人为就医效率专程而来，有人在旅游时顺路就医。我国拥有门类齐全、性价比较高的医疗体系，中西医结合特色鲜明，同时还有丰富多样的文旅资源，具备发展国际医疗旅游的显著优势。当前海外消费者专程来华进行医疗加旅游消费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该平台预订暑期出行的机票量环比上周增长 1.2 倍，其中暑期亲子游预订量占比达 45%。 在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旅客数量同比增长超 40%。 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自驾游租车预订量增长近60%。7月20号，海上啤酒节邮轮静态游活动在

0: 免费解锁电台直播间社会实践，收获专属成长履历，
1: 全程轻奢品质，仅需668元，无隐形消费，性价比超高。
2: 精品旅程名额有限，想带孩子解锁完美海边假期，抓紧报名，锁定席位。
0: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0: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1: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2: 为人民服务，
1: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0: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1: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2: 即刻出发。
1: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北京时间11:05，声音不单一了啊，马上就出现思念已久的声音了。
3: 哎呀，今天是双声道了啊！
1: 对对对，
3: 大家好，我是小乐。
1: 大家好，我是林曼，
3: 今天
1: 欢迎。
3: 我来那个什么，回娘家了。
1: 对，终于回到战场上来了、啊。
3: 对对对对对。啊，那今天我们节目有点特殊啊。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项目呢，是相对要单一一些的。
1: 相对单一，那是怎么样的呢？我很期待呀。
3: 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跟大伙儿来介绍一下我们这周六和周日，以及下周六周日预备要去的这个美丽的海岛。
1: 对呀、你看上周六周日我们就已经去踩点了，是吧？看到那么多美丽的景点，还有那么多好吃的、
3: 我都不想回来了。
1: 我也不想回来。
3: 其实吧，
1: 我就想在那儿等着。
3: 一样，这里边沟通有个问题。他要是直接说在那个他们这个渔岛啊也好。或者渔田也好、允许自己搭帐篷，那我就直接背帐篷去了。因为一个帐篷最我家那套帐篷、如果是咱们几个能够用的话、才10公斤。
1: 那么没有地方休息。
3: 对，
1: 我一直在想再找有没有卖那小板凳的。
3: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我们跟大伙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这回去的这个渔田渔岛、两个岛是非常自由的。
1: 对
3: 对，
1: 你看我们先去的是渔岛、然后去的是渔田七里海、
3: 对对 对, 对
1: 但是我们给听友安排的路线呢就是先去渔田七里海和先去渔岛、你觉得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说说。
3: 我觉得呀，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先吃饭比较重要？我
1: 因为呀、我们那天晚上要有一个万人大合唱，要先看大咖，我就觉得就是，人家为啥为我们要去？你说得多少钱？
3: 对。
1: 而我们这一次啊，就是大咖的这个票，就在里边了，
3: 免了。哎，太好了。
1: 对。
3: 所以说这一次秦皇岛之行、渔田渔岛之旅，大家伙千万抓紧时间报名，我们已经没有几个位置了啊。
1: 对。
3: 每次带大伙去旅游呢，都跟大伙说，剩2天了，赶快报名啊！到明天就截止
1: 吧。
3: 对。
1: 明天是周五，我们周六早上7:30，从我们就在这儿、这个一楼。
3: 对。
1: 一
3: 起出发。
1: 从
3: 一
1: 楼一起出发，然后有一个小小福利，就是如果临海的朋友呢，我们6:40。是在明珠广场有一个集合，就是接一下他们，
3: 是
1: 免得他们要是再坐车，
3: 就是
1: 说往这边赶、
3: 会很麻烦的。
1: 对对对，是非常贴心。
3: 那么我们这也很适合小朋友，因为什么呢？我们在那个就算是给我们几个放了半个小时的假，休息的地方正好是儿童乐园。好家伙，至少就光那个电动的器械就20个。
1: 咱们数一数哈，你看小朋友玩的，首先说那些帐篷，如果家长愿意的话，都能躺一下休息一下，等他们活力元气满满了之后，再出去玩。
3: 对，
1: 你看什么
3: 摩天轮，
1: 那个小木马，
3: 对，
1: 旋转木马，还有那是什么类的？
3: 我就
1: 章鱼还是什么？
3: 对，还有一个小飞机，我一直想坐。那是我童年最渴望的，就是坐上那个小飞机来回绕圈然后上下起伏的那个。
1: 哦，然后特别吸引我的就是那个海上小火车。
3: 哦，
1: 海上小火车，你看。那渔田七里海也有，它跟那渔岛的海上小火车还不一样
3: 啊。对，七里海那是类似于那个班车一样。
1: 对，就是有轨道的。
3: 对，
1: 就是在就是比如路面上有2条小铁轨。
3: 对，
1: 坐着那个，它非常拍个视频照个相。但是你们

0: 都着急考察，我就没好意思，可遗憾呢。
1: 其实你应该跟我说。
0: 真的是吗？
1: 因为我作为摄影师，这个经济广播首席摄影师，手好烂呢、啊。经济广播首席摄影师，我有的是时间给你拍。
0: 是吗？那这一次要如果去的话，必须得给我拍圆我的这个梦想。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就是你看，戴个蓝手环，咱们这个海上小火车是反反复复，你想坐多少次就多少次，早上坐也行，中午坐也行，晚上坐也行，什么时候坐都行。
1: 对，
0: 特别好玩。
1: 你看我们数了多少？儿童游乐场，然后呢还有两个重点没说，一会儿说啊。然后那个看演出，
0: 对，
1: 还有那个小镇也一会儿说什么词儿来着？就什么兽来着？
0: 魔兽
1: 和神兽对
0: 神兽
1: 他们精力是无限的啊、
0: 嗯、
1: 家长们完全可以什么呢，就比如说啊、
0: 嗯、
1: 五个家长凑齐了、嗯、把这个五个或者六七个孩子拢到一起、
0: 嗯、
1: 你们集体做什么项目、嗯、由一个家长去看着其他家长赶快休息，因为咱们不是跑不过孩子的吗、
0: 嗯、
1: 到渔岛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要过一个小镇子，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1: 基本上都是三层以下的，然后非常干净的，完全是动画书里面那个意境
0: 哦，对，童话的世界，
1: 对吧？
0: 嗯嗯，
1: 就是那个粉红小火车，它、
0: 嗯、
1: 那个小镇子。
0: 嗯嗯，
1: 等我们穿过这个小镇子之后，去到的是一片那个稻田，稻田附近呢是一条河，然后中间是这个舞台表演区。
0: 你说那舞台表演区是我们飞车那个吗？
1: 嗯，对，
0: 飞车、那个、
1: 船，渔岛，咱们下午去那个渔岛。
0: 嗯，先是船。
1: 就是那个，哎呀，我就想不起来那个叫什么了。嗯，
0: 我怎么懵了呢？我们看的不是那个机车表演吗？到那儿
1: 那不是于田吗？
0: 于岛机车，
1: 那是于田
0: 啊，
1: 咱们的于岛不是那个小镇子吗？嗯，太老。我说你看主持人说，哎呀，这个景点不错呀，那个景点也不错呀。其实这个景点一般。当一个主持人使劲儿跟你说的时候，绝对好。
0: 对，
1: 我受不了了。
0: 是因为我们亲临就是什么
1: 现场
0: 然后感受过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在脑海当中这些都是立体的，
1: 砰，
0: 对对对，而且价位还是特别优惠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再想一想、比如说你要是自己去的话，咱们都知道秦皇岛的这个旅行的费用贵，是在贵在哪儿？贵在住宿上。
1: 对，
0: 好，就是我们能住的稍微舒服一些的酒店呢，大概起价都是在700多，对吧？
1: 八百多。
0: 他们门票呢？你看于田和于岛的这个门票大概都是100多。
1: 对，
0: 小火车呢还会有一些费用。
1: 嗯，
0: 那你这个加一起，就一个人就1000多了吧？
1: 就如果要是再加上吃那个自助餐的话，那天跟他们经理说的这个价大概是在1500左右。
0: 1500左右
1: 就是最少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呢，这是你基本的费用，还不包含妈妈我想吃个冰淇淋，
1: 对，
0: 妈妈我想吃这个，妈妈我想吃那个，
1: 至少20个那个小屋，
0: 我想玩这个项目什么什么的，那你这个费用肯定是下不来的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次真的是给大家一个福利的价格，因为我们是诚心诚意的哈、
1: 对，
0: 想跟大家开启一个愉快之旅，到什么都是荷花的主，叫颐和院吧，叫
1: 颐和院，而且开窗你会看到大片的农田，
0: 对，就那种感觉特别美啊，让你感觉满眼绿色，
1: 对，
0: 就是对眼睛也很友好，
1: 是，
0: 就是总之很期待。
1: 哎，那个我们有一个就是介绍宾馆的这个视频，不知道发没发呢？那里边春雷是主角，
0: 说那天我逗他说你跳挺高呀，我说小胖你跳得挺高呀。
1: 好，关于这个于田于岛呢，我们暂时先介绍这些。那今天还有一个小主题呢，就是要请我们的小朋友到节目当中来啊，表演一下他们拿手的绝活。
0: 对，这两个小的这个直播间体验一下小小主播的生活啊，圆你们一个想当主持人的梦想。
1: 哎，
0: 然后呢展示一下你们的才艺，锻炼一下你们的胆量。
1: 哎，
0: 今天呢就有两位特别勇敢的小朋友，一位叫包西河。
1: 哦哟，
0: 包西河今年是几岁？
1: 6岁。哎呦，
0: 元气满满，胶原蛋白呀、
1: 啊，
0: 羡慕啊，
1: 羡慕，
0: 多漂亮的小朋友！
1: 我就喜欢闺女，
0: 你加加油。
1: 对对对，好，
0: 两位小朋友，我们一个一个把他们请到我们中间，好不好
1: ？OK OK。
0: 那我们先请第一个报名的包西河，好吗
1: ？OK， 来吧，
0: 包西河，你坐在中间。

0: 好了，那现在我们第一个报名的包西河小朋友已经坐在我们的镜头前了。
1: 好的，跟大伙打个招呼吧。
2: 嗨
1: 嗨
0: 嗨，大家好，我是包西河。
2: 嗨，大家好，我
1: 没有
2: 参加。
0: 那不是你，那是谁呀？啊，是另外陈子轩刚刚参加完毕业典礼。啊，那我知道了。那你这一次
1: 啊，我听说那个他也是幼儿园毕业了，是不是，闺女？
0: 是吗？
1: 看着
0: 是幼儿园毕业了，看那里，看那里。
1: 对，
2: 快毕业了，
0: 快
1: 毕业
0: 了
1: 啊、
0: 嗯！那不是不是明年毕业呀？还有呢？
2: 就去过北京，
0: 就去过北京。那你知道这一次要带你去哪儿玩吗？
1: 嗯，秦皇岛。
2: 秦皇岛。
0: 秦皇岛。
1: 嗯、
0: 刚才呢，乐叔叔和林曼阿姨都说了，这个、我们要去的秦皇岛的渔岛还有于田七里海，多么美，多么好玩。
1: 嗯。

0: 记住了吗？嗯，那你期待吗？期待哈。
1: 到时候坐
0: 那
1: 小火车。
0: 对，坐小火车，让乐叔叔给你拍好看的视频。
1: 好。对，还得跟小朋友那个和家长说一下，我们要给小朋友带两双鞋，
0: 对，
1: 一双是厚底的旅游鞋，免得走累了，
0: 对，
1: 另外一个是玩水的那种那个戏水
0: 鞋，沙滩
1: 鞋，对，
0: 对吧？也得带一个，然后还得带一套换洗的衣服，
1: 对，
0: 免得那个玩水的时候湿了，
1: 是，
0: 然后给他们换一套，别着凉。如果你们方便的话，也可以带一个2公斤的小帐篷，是吧？
1: 对，
0: 反正我们坐大巴车去，你们就放在那个大巴车上，你们两家在一起，孩子玩累了就往那个小帐篷里一钻，带点吃的，带点水什么的都挺好的，要不然在外边第一个晒，第二个吧，咱们耗不起，我就觉得会很累
1: 孩子们是没问题，
0: 对，孩子们可以在那睡一觉，因为那个景区特别大，我们当天去的时候，光那一个景区有2-3万人，
1: 哎
0: 就是
1: 呦我的天
0: 很大，地就是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你们走来走去会很累
1: 是
0: 的
1: 我们完全没走完，大概走了1/3。
0: 对，我们还有那个电瓶车跟着我们呢，
1: 对
0: 吧？
1: 对，
0: 没有电瓶车，我们的双
1: 下
0: 脚
1: 不
0: 就废了，回不来了。
1: 太大了。来，那个闺女给我们表演一个什么节目？
2: 朗
1: 诵。
0: 朗
2: 诵
1: 啊，好，那你是准备站着呢还是坐着呢？
0: 站起来吧，
1: 你自己跳
0: 好不
1: 好？
0: 好，让
1: 那来
0: 乐叔叔给你帮你调一下话筒的位置。
1: 好美。
0: 今天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小主播6岁的包西河为我们带来一首诗朗诵，叫给未来一片绿色。
1: 好的
0: 啊，彩色的中国呀，抱歉啊。
1: 嗯，
0: 好，稍等。
1: 好。

0: 轻轻打开地图，我第一眼看见的是彩色的中国，碧绿的是草原，蓝蓝的是大海，金黄的是沙漠，弯弯的是黄河，多彩中国映入眼帘。祖国的版图上盛开着一朵鲜艳的花朵，簇拥着一颗闪闪红星。辽宁锦州，我们像一幅美丽的图画，放声歌唱。我爱学校，我爱家乡，我爱你，中国。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完全脱稿背下来的，声音好听，你有当主持人的潜力，大大的，非常非常啊，
2: 而且很稳的、
1: 对
2: 对,
1: 对，一点都没有紧张。六岁的小朋友啊，有这样的心理素质很难得，一定要好好培养。那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小小主播台上为我们带来了一首诗朗诵哈、听得我们都激情澎湃的，
2: 是这样，
1: 更喜欢了。
2: 少平时呢喜欢唱哪首歌？
1: 平时在幼儿园你们都唱什么歌？
0: 毕业典礼歌。
1: 毕业典礼歌，那你会唱吗？
2: 给我们唱一首。
1: 那他会唱吗？毕业典礼歌会唱吗？
2: 那个人在想。
1: 不会唱。那你会唱，你简单给我们唱两句好不好？
2: 好的。
1: 好嘞。嗯、
2: 预备。
1: 对着这儿。
2: 开始。
0: 时间，时间像飞鸟，滴答滴答向前跑。几天我们毕业了，分别时刻要来到，忘不了老师们的辛勤教导，忘不了在这里的愉快欢笑。

0: 来的。
1: 哇，
2: 厉害厉害厉害，
1: 更喜欢了，这真是哈、就稳稳的把这个毕业歌给唱出来了，心理素质太好了。
2: 是，
1: 你是初次站在这个话筒前吗？幼儿园你表演过吗？没有表演过。那你
2: 厉害、
1: 你怎么这么厉害，这么淡定呢？妈妈是怎么培养的？真的，一般小朋友站在这表演会是很紧张的。
2: 是这样的，
1: 这就大咖呀、简直就是大咖。
2: 好，感谢小朋友、啊，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另一位给大伙表演，好不
1: 好？
2: 好
1: 的，谢谢包西和，继续加油哦。
2: 谢谢包西和。
1: 然后我们期待出发的那一天，你在我们的这个车上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表演，好不好？
2: 嗯。
1: 然后跟小朋友你们 PK 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太漂亮了，好，谢谢包西和。
2: 来去找妈妈，哎，好。来，往前坐一点啊。好嘞，可以了。
1: 今天我们这两位小朋友颜值都很高啊，
2: 就是
1: 往稍微往前一点好不好？这个是陈子
2: 轩。我喜欢这样的丸子头。
1: 两个小朋友，你看这个额头都特别好看，都特别好看。

0: 感觉鼓鼓的、
1: 嗯、
0: 然后小鼻子啊这个小脸蛋
1: 好福气，
0: 就太喜欢了，
1: 给我当闺女吧。
0: 包西和今年不这个是陈子轩，今年也是6岁、你也是刚刚参加完毕业典礼吗？会不会很激动，舍不得老师，舍不得小朋友们？
1: 小朋友哭没哭？
0: 5个。
1: 哎呦，
0: 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1: 说出来吧。
2: 张艺杰、韩锦成。
1: 韩锦成。
2: 琪琪。张新诺。
1: 哎呀、
0: 那他们有在听你的节目吗？他不知道你来这儿，他知道你们来，你来这儿，他们说之后把音频给你，你可以跟他们炫耀一下。你说我当小小主播了，你会吗？不会呀，
1: 还怕那朋友们嫉妒是不是？
0: 是吗？
1: 那个9月份是不是就上小学了？
0: 嗯
1: 啊，哪学校定了吗？
0: 啊，嵩山实验。
1: 不错，
0: 期待当一，你马上就会成为一年级的小豆包了。妈妈给你准备书包没？准备了呀。
1: 写什么颜色粉的？红的吧，我觉得红的好。
2: 紫色。
1: 哎呀，红的发紫。
0: 那你会不会期待新的文具呀、新的书本、新的课桌、然后新的老师和新的同学？
1: 哎呀，上小学可有意思了，
0: 是
1: 包书皮儿。
0: 包书皮儿。现在都不是包的那种，都是塑料的
1: 啊，
0: 一次成型
1: 啊，
0: 就是放到书里边就好。还有那种压膜的，就老先进了。就咱们小学的时候，什么牛皮纸、报纸包是吧？现在都不是了。那
1: 我得早点生孩子。
0: 子轩今天。那刚刚跟包西和也聊了，我们周六早上就要出发了、你都会带点什么好吃的？
1: 对，这是个关键，你说说我听听。薯片要吗？
0: 不要。
1: 不喜欢吃啊？
0: 那你会带什么好吃的？
1: 小面包、
0: 苹果、香蕉。
2: 随便。
0: 哎，没还不挑。哎呀，太难得还不挑。
1: 那个人参果呢？那个春雷说的，人参果含水量特别高。
0: 是吗？
1: 对，虽然说味道
0: 是那个大师兄和给那个
1: 那个咱没有，搞不到，太难搞了。那个大概就是类似于像那个香瓜似的。
0: 就是咱们话题稍远，你知道人参果那个取景在哪儿吗？
1: 哪儿？
0: 都江堰里边那个景区那儿有一棵树。
1: 那下次咱们去都江堰呢，
0: 就在那棵树上取的景儿。当时比如说那个悟空把那个果子都打下来了，落在地上，怎么就在那棵树上取的景儿。
1: 哎呦，子轩想不想去都江堰？
0: 想去吗？不想。
1: 你
0: 看妈妈一眼。
1: 等我去踩点儿回来再告诉你怎么玩，好不好？
0: 对，
1: 就像咱们这一次去秦皇岛一样，好不好？
0: 对，乐叔叔都已经把点儿踩好了，这次我们要去鱼岛和于田七里海。你知道我们先去于田七里海都能看到什么吗？瀑布百老汇。你会很期待吗？到时候你就哇哇，你就跟包机和你们俩就哇，
1: 对付的这个就可以了。
0: 对，动物百老汇上演，然后在那块还有别的演出是吧？还有各种小店，琳琅满目的小店，有吃的，有小纪念品店，还有什么文创啊什么的，还有很多很多小镇，你还可以喂长颈鹿，
1: 对，
0: 还小矮马，
1: 对，
0: 小你喜欢长颈鹿还是喜欢小矮马？
2: 小矮马，
1: 两个岛上都有小矮马。
0: 对呀、你可以去喂小矮马，去看看长颈鹿。
1: 试。
0: 然后呢，你还可以水飞，它太小了，那不行。
1: 对，那你说我们从几楼出发，会不会一家背一颗白菜？
0: 为什么呢？
1: 喂，去喂长颈鹿。
0: 提前妈妈可以帮那个小朋友准备点哈，
1: 可以
0: 哈，小一点的小胡萝卜啊什么的那样的，可以喂那个小矮马之类的啊。
1: 那我们准备表演节目吧，好不好？
0: 会更好听。
1: 预备，
2: 轻轻地打开。
0: 稍等一下，阿姨把那个音乐响响。
2: 轻轻地打开地球画册，山山水水都会在问我，小朋友，跨世纪的小朋友，你想给以后的地球留下什么？是留下一棵树，还是留下一朵花？是留下一个生命的春天，还是留下一片永恒的绿洲？啊，有你，有他，有我，给世界画出一个更美的以后，和一首绿色和平的歌。给以后的地球画些什么？是画出青山长青，还是画出绿遍沙漠？是画出常开不败的花季，还是画出永不消失的春色？ 啊，有你，有他，有我，给世界画出一个更美的以后，和一首《爱护地》。
0: 是准备了多长时间呢？
1: 背了3天5天。
2: 好几天。
0: 好几
1: 天。
0: 嗯，那你毕业典礼上有没有表演这个节目？
2: 嗯。
0: 嗯，
2: 表演的是毕业典礼手势舞。
0: 手势舞啊。
1: 哦，
0: 那你简单给我们表演两下好。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嗯
1: 嗯，来，预备，开始。
0: 老师教的是吧？
2: 一首歌
0: 啊。
1: 啊，一首歌啊。
0: 啊，这是也其中啊。
1: 嗯。
2: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啥
0: 啊。
1: 行，
0: 肯定是这个一首歌，然后配上这个手势舞。嗯，挺好的，挺期待的。你也是马上要升到一年级了对吧？和西河是一个学校对不对？不是一个，你们要去哪儿？
2: 太和区第三幼儿园。
0: 哦，还是幼儿园呢？
1: 太和区第三幼儿园。
0: 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啊。嗯嗯嗯。
1: 好。
0: 好，那你这个是我们在。

0: 直播间体验了小小主播的生活，
1: 老师太厉害了，什么都懂。
0: 是啊，那你要加油哦，要好好学习。
1: 对，
0: 那然后我们还很期待这一次我们7:30，那你能起得来吗？我们7:30就要走了，你最少也得7:15、7:20那样就坐在车上做准备了。
1: 对，
0: 你起床会很费劲吗？
1: 头一天晚上早点睡
0: 吧。不费劲啊，那你头一天晚上早点睡，把需要带的好吃的，美美的漂亮的衣服，拍照的这个漂亮衣服都准备好，然后早一些睡，早上早点起来，我们早一点见面好不好？我还很期待呀，因为我们从这儿出发到秦皇岛那个景区大概会有三个小时的路程，我们会给你们安排休息的时间，但是我们还会有一段小朋友们在一起表演的时间，
1: 对，
0: 你再多准备几个节目好不好？
1: 好，那重担就放在你的肩头了，
0: 是的，加油哦，
1: 加油，
0: 加油，谢谢子轩，
1: 好，
0: 谢
1: 谢子轩，
0: 哎呀，
1: 去找妈妈，
0: 太可爱了。我发现现在小朋友都是大
1: 长了，也会那个教导，然后小孩子们接触的世界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了。好，那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来听一首歌，
0: 我们来一首歌曲。既然我们要去看海，
1: 对对，
0: 跟夏天有关是吧？我们就来一首李玖哲的《夏天》。

0: 索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好了，我们是带着这个快乐的心情，不舍的心情送别了这两位小朋友。
2: 对，
0: 但是我们还会再见的。
2: 对，在周六呢，我们那个大巴
0: 的这个团呢，有很多与众不同的体验点，比如说小小主播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就是我就觉得是一个最大的亮点，
2: 是
0: 锻炼孩子们。然后在那个我们的旅游大巴车上，我们还有组织，
2: 对，
0: 对吧？你看，我们就会组织做活动啊，组织玩啊，我们都会组织点做点什么活动呢？
2: 一般来说呢，唱歌啊，或者说是那个绕口令啊，这个传统的和这个现代的，还有就是小朋友们自己啊擅长
0: 的，
2: 对，
0: 一般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比如说大合唱，在车，
2: 咱们也可以
0: 找一个就是大家都会唱的歌，
2: 池塘边的榕树上，我觉得这歌挺合适的。
0: 但小朋友会唱吗这首歌？
2: 那妈呀，那就最接近他们的还有什么呀？唱
0: 儿歌，
2: 小青蛙
0: 儿歌，
2: 妈呀，还得学两首小青蛙。
0: 对，完了，然后家长大伙儿一块唱哈，就是一起唱歌也挺有意思的，
2: 这挺好玩的。
0: 包括接歌啊，是什么什么成语啊之类的。
2: 一些这个休息的时间。
0: 那天我就想，你发现没有？就是你要出行的时候，就感觉你要不路不在服务区，下一站不买点服务区的零食，它就不叫旅游。
2: 对，
0: 明知道那个东西贵，明知道那东西不怎么。

0: 好，
1: 对，
0: 但不行。
1: 你看啊，就说的这个服务区，
0: 对，
1: 是吧？
0: 我小时候就是看那个世界杯，真是哈、
1: 嗯，
0: 就外边是那种面包，里边有香肠，
1: 对，
0: 就那么好吃呢。那是咱们童年一代的那个一个很经典的回忆，
1: 对，
0: 热狗。但我现在吃那热狗就不好吃。
1: 那个咱锦州吧，
0: 嗯、
1: 当年有过，大概是前年还是去年，
0: 嗯，
1: 有过一个比较那个正宗的，
0: 嗯、
1: 就是西方式的热狗，
0: 是吗？
1: 没被中国同化过的，
0: 嗯、
1: 但是后来他那个因为口味的问题，
0: 嗯。
1: 没经营下去，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的
0: 啊、
1: 哦。那是挺纯正的。
0: 那什么，那个巴州那边有一家专门的热狗店，
1: 嗯、是吗？
0: 嗯，但我
1: 尝过。要广告费
0: 啊？是，我怎么能轻易的给他们说出去呢？但我接下来说这话，他们可能会哭。
1: 那怎么着？
0: 因为不好吃。
1: 对，
0: 我觉得不好吃，但并不认为代表别人不好吃。
1: 正常
0: 、嗯、是。
1: 一个是热狗，然后中国是什么呢？
0: 嗯、
1: 可不是煎饼果子，
0: 嗯，
1: 而是烤肠
0: 啊。对。
1: 近十年这个烤肠、
0: 嗯、
1: 哎呦我的天哪，当年我就觉得这是最难吃的一种东西，因为我没吃过嘛，黑不溜秋的，然后搁那个石头烤的或者搁电烤的，我说这跟以前我们吃的那个烤肠有什么区别吗？这后来我吃了之后才发现，这就是旅游的时候最好吃的一种食物。
0: 因为你可能就是根据你到那个景区了、
1: 嗯、
0: 然后特别就是想吃点东西，
1: 嗯，
0: 那要吃点啥，你发现到景区你吃甜的不行难受，
1: 对，
0: 那脾胃难受，
1: 对，
0: 你就想吃点咸口的，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就想喝点凉的，
1: 是
0: 啊
1: 啊
0: 啊，就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烤肠就完美解决了我们的口感问题。
0: 你看那天我们在那个表演现场，就是机车那个表演现场，那小伙儿小胖伙儿，
1: 嗯，
0: 我估计他没少吃烤肠。
1: 对，哎，说到这个表演，
0: 嗯，
1: 我们得跟大伙儿强烈推荐一下，至少三个表演。
0: 嗯，
1: 第一个是我强烈推荐的是什么呀？就是在那个巨大的那个广场之内。
0: 嗯，
1: 它呢是那个就相当于半个足球场。
0: 对，
1: 砍一半之后，半弧形的这个看台，
0: 嗯，
1: 然后平面式的这个表演区。
0: 嗯，
1: 我的天哪，这表演区至少有三个篮球场那么大。
0: 对，
1: 然后呢，表演的是极其惊险，所有的那个演员都是就90%演员是外国人。
0: 嗯，
1: 然后他们真的很敬业，敬业到哪儿呢？无论是从高空坠落到水里，
0: 对，
1: 还是穿过那个风火啊。一点不寒，
0: 放在制高点，然后再落下来，穿越那个圈，它都是现场真实演绎。
1: 而且呢，我在前面拍摄嘛，当有这个爆炸产生的时候，那个烈焰呢，那个火
0: 很烤，
1: 对，很烤。
0: 我们在观众席上也是很烤，证明就是真火。
1: 对，
0: 嗯，
1: 你就感觉就是它这个安全与这个视觉感受、声音感受，
0: 然后演员的那种哈，就是完全很敬业的投入的那种表演，
1: 太激情了。
0: 什么
1: 给我们一直来，
0: 对、
1: 啊、我太喜欢了、
0: 是需要体力啊，这让咱们跑一茬、不用说一茬，跑两下我估计我就先被逮住了。
1: 那我到里边连当地人发生的冲突等等、哎、
0: 对、还可以吃到好吃的现场的烤肠、
1: 啊、
0: 那个烤肠还很大。
1: 对、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对、
1: 然后我们还要跟大伙儿再介绍一个，然后在之后咱们歇一会儿啊。接下来跟大伙儿介绍的是什么呢？也是在这个七里海大吃，它不是鱼身吗？龙头鱼身。其实大伙儿就是我们古代人，就是想用水里边的这个神兽啊，取它什么意思呢？喷水防火之意
0: 啊，
1: 才给它设计到房子的房脊之上。
0: 嗯，
1: 因为我们中国人传统不是砖石，
0: 那可大呢，
1: 超大，
0: 它得有多少米高？我估计得有5米多。
1: 得有七米
0: 、啊、
1: 对，
0: 七米高，
1: 长度呢、大概得有15米左右吧。
0: 对，
1: 一个超大的，
0: 缓缓的那个门打开之后，然后慢慢一点点出来，哇，喷水，
1: 太震撼了。而且我拍的时候呢，那种压迫感，太震撼了。
0: 是，
1: 对。
0: 然后他的那个喷水现场、这是我们近些年玩过的泼水节是最好的一次，因为场地啊设施、你看它1、2、3层有那个围着的那种楼，你可以站楼上、你就喷它，别让它喷你。如果说你想感受一下湿身的感觉，你就站在中间。
1: 对，
0: 就是我看好多穿泳衣的这样的这个游客们都是在那儿，就是互相来呀，你来呀，我不怕你呀。
1: 很多年轻的爸爸就是这样，
0: 对、然后那个有个帅气的 DJ 在那儿，
1: 哎，那 DJ 是真不错的
0: 啊，就是感觉特别带动气氛，
1: 对，能够，
0: 还有舞团，
1: 舞团那个花船游，对，一直没想起这个词儿，我们待会儿给大伙儿讲，
0: 对，好吧，来吧，我们接下来来一首海边探戈，
1: 哎。

0: 好了，11:50，我们就回来了。
1: 刚才我们探讨了一下这个三明治的问题。
0: 三明治，大家，
1: 我觉得这个最理想的还真就是什么呀？咱们中国传统的早点，饼，和那个你可以带点水也可以，带点稀粥也可以。干的稀的都有了嘛，然后呢更理想的我觉得是三明治了。面包算主食了吧，里边加点生菜呀，西红柿，这个
0: 我突然间想，你说咱7:30集合，咱卖点早餐行不
1: 行？
0: 咱俩上点儿。你负责做几个三明治，乐大师亲自出品，我在家熬一锅粥，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我就分成小盒。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啊。要不咱俩开个店吧。
0: 我觉得这真行。
1: 对，
0: 好多小朋友或者是家长那个点出来就是吃不上饭，
1: 是
0: 完，然后就比如说他们带点面包香肠，那不解饿。如果你真正看到是小包子啊，小三明治，热乎乎的粥啊，你肯定得买，包括茶叶蛋之类的，因为那个才对胃很有
1: 用。好家伙，经济台成什么了。经济广播跟大伙承诺就是没有另外的消费。
0: 对，
1: 你把这个668交完之后啊，就是跟我们纯玩了。
0: 对，
1: 说我在那个景区之内，哎，我突然想给孩子呀，我自个儿啊想买个巧克力呀，我那个冰激凌啊，可以没问题啊，那个是的啊。
0: 那个是你们就是自愿的，
1: 自愿消费的，
0: 包括很多就是在旅游的一个大巴车上，直接给你们推销什么什么特产之类的，
1: 不，
0: 肯定我们是不会的，
1: 我们是强烈的让你们推销孩子们的表演，
0: 对，纯玩，
1: 纯玩纯玩，
0: 刚才我们还说要有一个跟大家说说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于田七里海，当时我们是坐在一个2层的这个餐厅上，
1: 对，
0: 然后对面呢，刚开始灯光没亮起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水飞，那些水飞小哥哥们呢，带着这个美女们左一圈右一圈的这开始水飞，然后灯光亮起的时候，那些小哥哥们就开始就是打点花了，打点花的那种表演，包括花车，那时候都做准备呢，灯一亮的时候，他们慢慢都出来了。有跳舞的那种表演，
1: 哎呦，这个我觉得他们那个花船表演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他们有灯光秀，
0: 对对，
1: 还有铁花秀，
0: 对，
1: 太震撼了。
0: 看着你就是一阵哇，
1: 对
0: 哇，
1: 他总是出乎你意料，
0: 对，
1: 嗯
0: 嗯。还有就好玩的是什么呢？等到这一些表演结束了之后，在水中升起一座桥。
1: 对，
0: 你看过《33世十里桃花》吗？当年白浅还谁呀，到那个东宫太子办什么生辰宴的时候，他们去这个贺寿嘛，然后那个怎么样进入东宫的里边呢？啪，法力一道。水面升起一座桥，走过去了。
1: 乐大师会，
0: 对呀、咱们这个就是，演出结束之后，这个水面就会升起一座桥。
1: 是
0: 啊，仙人们就请你们走过去吧。
1: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给大伙透个底啊。一旦演出接近尾声的时候啊，看着人群他们的动向，最好咱们是提前。通过这个那个一道彩桥，
0: 对，
1: 或者是你稍微绕点远啊，从那个石桥跑过去，跑向那个万人大合唱的现场。
0: 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好位置，你就看不到白小白。就是即使看到了，你可能手机放大那么看，
1: 就模糊了。
0: 对，模糊了。
1: 哎呦，当时到什么程度，我就非常急，但是吧又不想错过那个美景，我就拍两下，万一用得上呢？我是一直是这么个心思。
0: 对，
1: 等我到的时候，完全挤不进去了。后来我就说，那我就到那个门口去等吧。我又找不到，于是我那个找了当地的一个这个警察，警察叔叔，小哥哥也就25、26吧，说
0: 你就管人叫叔叔了，
1: 说的对对对，
0: 叔叔
1: 啊，我说那个警察叔叔，我那个想到大门，好，你跟我走，那河北话啊。

0: 他带了我一个大叔，一个阿姨，两个兄弟，一个姐妹，我们几个人就跟着他走。后来说，接下来你往那个左手边走，看到一座桥，下了桥就到大门口了。我说好，我立正敬礼，我说谢谢警察叔叔。
1: 那小哥哥就是很难忘哈，这么有趣的这个游客，
0: 一个大叔
1: 很难见。这个提醒大家的就是想去万人大合唱，你别等到演出完全结束，
0: 对，
1: 你
0: 早点
1: 去张文宇，因为上次我们都吃了这个亏，
0: 哎呦，
1: 就后面根本挤不进去。
0: 是，好了，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也跟大伙儿说一下，报名的时间截止可能应该是明天了吧？
1: 对，今天是周四了嘛，明天最后一天，因为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就要走了。
0: 对，
1: 这一次呢，价格是非常便宜的，668，就668元。你说是住宿啊、门票啊等等的，就是早餐呢，当然这个午餐和晚餐我们就不，因为那里边太大，
0: 太大
1: 都聚不到一起去。
0: 对
1: 对，报名电话是185。
0: 临海的呢是早上6:40在明珠广场。
1: 就近上车，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结合点。只有一天的时间了，只有一天的时间了。我们广播主持人太对，携程四钻酒店，
0: 哎呦，
1: 鱼岛海洋乐园，
0: 没问题，
1: 鱼田七里海，
0: 等会儿再。
1: 好吧，
0: 好，就这样，
1: 就这样吧。我们期待着和各位早日相见。
0: OK。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花胡正在家里的置办年货的时候，本家有个侄儿叫花大发，行完礼之后，花胡直酒款待大发：“你这从哪儿来？”“
5: 我从县里来呀，拉了点货，抖了手了，挣了钱了，顺脚我来看看叔叔。”“
4: 哦，那好，咱们爷俩老也不见面，你多住两天吧。”“
5: 不，
4: 叔叔，
5: 我这次来有点事儿找您。”“
4: 什么事儿？”“
5: 这花大发呀，还特别细心，没说这话以前，先到院里看看。”
4: 老头一乐。

说吧，在咱家没外人，你有什么顾忌？哎，还住点也好。叔叔，我问你点事儿。去年您抓住俩贼，您知道那俩贼是谁吗？不知道啊，我问了半天，他们不说呀。后来我才把他们扭送到县衙，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叔叔，你惹祸了啊！大哥，你可别吓唬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嗨，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那两个贼有个小个的，矬骨伦敦的，那小子姓田，叫田娇，人送绰号叫矬脚虎，还有个细马长条的，那人姓石，叫石海龙，人送绰号叫钻天燕子。这俩人都是江洋大盗海洋的飞贼呀，他们的贼窝离您这儿不远，翻过前面那架小石梁，那个地方叫花马沟啊，他们就住到花马沟。花马沟有个恶霸，此人姓杨，叫杨三半，人送外号叫坐地虎。您知道这个人吗？早听说过。

无罪释放，和杨三爸讲好的价钱1000两银子成交啊。说什么他们两个人是好人，因为练习武艺把道路走错了，误入民宅，哎，就利用这理由把他俩放了。据说这俩人恨您恨得牙长四指，现在伤已经养好了，杨三爸声言不定哪天要领人来找您算账，把您家里的给踏平。叔叔哎，事亲三分相啊，花马沟一带都洪阳洞了，我怕您太老实不知的信儿，特为拐个弯儿给您送个信儿，您可千万防备着点儿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这个花狐闻听当时就傻了眼了，他还不知道闭门家中坐着祸从天上来。爷俩又谈了一会儿，大发站起来了，叔叔，当然了，传言是传言，事实上不一定这么严重，总而言之有备无患呐、啊。我走了，过两天我再看您来。这大发子走了，花狐是唉声叹气，跟老伴和木兰把这事儿说了。梁氏一听，把脸一捂哭开了。嗨，你说这个日子还有个过吗？打咱们夫妻成亲就没得个好，不是愁吃就是愁穿的，咱们在苦水里头泡着，后来丈夫没办法了，这才从了军。你走之后，我拉扯着仨孩子，多不容易度过了10来年呢、啊。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一家人团聚。这日子刚抬点头，又摊上这些逆事，还不如那阵受穷呢。我看呐、啊，咱也别买房子，也别置地了，把这家产变卖变卖，远走高飞，咱逃难去得了。夫人，咱能上哪儿去啊？天下老国一般黑，也不光花家玉这样，那别的地方也强不了多少，咱们到何处去安身？我一听之任之，把命就交给老天爷吧。木兰一看他父母说的这么悲观，非常不爱听，把眼睛一瞪，爹娘，我看没什么可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有胳膊咱有腿，他认得穿红的咱认得挂绿的，我就不相信有砖有瓦有王法的世界他们就敢公开那么欺负人。不如啊，咱把刀枪准备好了，他们不来是便宜，来了咱就跟他拼了，能战死也不能叫他欺负死。他娘一听个气坏了，就你能，就你能，帮着你爹抓住俩贼可就装不下你了，你才15、16岁的一丫头片子，你能会什么？人家要来了你能抵挡得住？娘啊，抵挡不住也得抵挡，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反正你们要走就走你们的，我是不走。你看这木兰这么一说呀，给花狐这劲儿给鼓起来了。嗯，丫头说的对，人活着就得把腰板挺直点，要怕这些歪门邪道就没个过了，哪也不去就等着，大不了是个死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些年还这么大个。行了，别提这个事儿了，该吃吃该喝喝。大年初五这天破

0: 屋正吃饺子呢，门前一阵大乱。花狐就知道不好，把碟儿和筷子放下，老头一伸手，在门后把刀抄起来，拎刀到了当街，把门开开一看，可不是吗？就见门外堵着五六十人呢，为首的是一唱二人台，二人台那就是一把圈椅，一边拴条杠子，哎，前后俩人抬着，在上头坐着，一颤一颤，跟那轿子差不多少。在二人台上坐着个人，这人平顶身高一丈挂零，挺长一张大驴脸，头上戴着大皮帽子，身披着皮袍，手捻着须髯，二目是贼光四射。前者搅闹花宅那俩贼天骄石海龙是分为左右，后面要打手几十人，各拿着刀枪棍棒，把小小的花家玉都给惊动了。人们纷纷挤到街上，来到花狐的家门外一看呢，就知道要出事儿。人们不敢靠近，离得远远的，连大气都不敢出，在这看热闹。单说花狐胆子也够壮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怕也不行。花狐稳了稳心神，单手提刀，高声喝问：各位，你们这是干什么？找我姓花的所谓何故？正在这时，从杨三霸身后撞过一人来，这人长得是斜肩惨背，探到的脖子大水蛇腰，往脸上看，上宽下窄，一张狗舌头脸，面色发黄，斗鸡眉，小耗子眼儿，鹰钩鼻子，菱角嘴，满嘴的芝麻粒牙，两个山峰耳朵，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袍，外边也穿着皮袄。这小子麻面无须，满脸的奸诈，迈着方步来到花狐面前，把小脑瓜一晃，你的就是花狐吗？
1: 不错，正是在下。你是什么人？
0: 连我你都不认识，真是瞎了眼了。告诉你，我们是花马沟来的，看着没，坐二人台那位大爷就是花马沟的沟主，当今圣主恩准身为花马沟的千户长，他了人家的官印姓杨，叫杨三霸，杨大爷。我在他老的驾前身为总管，姓马，我叫马分，马二爷。书中代言，他把这小子狗屎的奴才做尽了坏事，仰仗着杨三霸的势力，他是无恶不作，老百姓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故此给他送了个臭号叫马粪。单说马粪这小子是摇头晃脑，我说老花头，你欠下我们大爷的债务什么时候给呀？都初五了，你还打算拖到什么时候？ 花狐一听，这叫找茬来的，我根本就不欠他的钱，因此冷笑一声：“马二爷，您的记性太不好了，我姓花的向来不欠旁人的债，我怎么记不得什么时候借过你家的银子呢？哎呦，真会装大瓣蒜呐！你打算赖账不成吗？你分明借了我家大爷2000两白银，已经借用3年了。利滚利，利加利，本利相加，不多不少，一共是5000两。今儿个我告诉你，把5000银子如数交出来，一笔勾销算完事儿，少一两，扒你的皮！后边这帮打手更梗着脖子，瞪着眼睛，对，给钱。不给就抄你的家，扒你的皮！把花狐啊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哼，笑话！慢说5000两，连5两我也不给。原因我压根就没借过，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光天化日，你们分明是来讹人和敲诈。嘿，赖账不给还反咬一口，我大爷您看怎么办？坐壁虎杨三霸站起来，披着悬壶的斗篷，迈大步来到花狐的近前。花狐，赖别人的账可以，赖杨某人的不行。今天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孩子们，站住！他要不给，就给我打这5000两银子的。站住！唰唰！那两个强盗，天骄和石海龙，两个人抡刀就跳过来了。高卓，您在旁边看热闹，我们哥俩教训教训他。这天骄把脑袋一拨了：花狐认识我吗？你可曾记得去年我走错了道的走到你家，你瞅你那个横劲儿啊，你跟你姑娘不容分说，把我们哥俩给抓住，扭送到官府，咱们一点仇口都没有。你把我肋骨踢折了2根啊，5个月的大牢使爷爷尝尽了苦头。如今太爷明鉴宣告无罪释放，可是这个账能了结吗？现在是新仇旧恨，咱们得一块儿算，我叫你包赔大爷的全部损失。招刀！这家就下了死手了。书中代言，他们为什么来呢？那还用问吗？就为敲诈。前文书咱说了，坐地虎杨三霸耳目灵通，他听说花狐辞职回乡带了不少的银子，他就惦记上了，让天骄石海龙用黑灰抹脸夜入花宅前去抢劫。结果出乎意料，不但没抢了银子，两个人还进了监狱了。他怕把自己给抖了出来，他知道信儿之后用银子打点赃官，终于把这位马知县的嘴给封上了。不仅如此，还用1000两白银买出天骄和石海龙，宣布无罪释放。可天骄石海龙回到花鸡沟，见着沟主千恩万谢。杨三霸说：这苦儿咱不能吃，这跟头我栽不起， 别看我花了点钱，咱亏不了本儿。还得羊毛出在羊身上，叫花狐加倍奉陪。咱花2000，管他要5000，他不给得行。他要拿不出来，就以此为借口抄他的家。你们哥俩就报仇，我也出出气，让那些穷棒子看看我坐地虎不是白给的。他们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这不是找茬吗？天骄石海龙想起去年的仇恨，故此才下了死手。可这老花头岁数虽然不大，身体不好，再加上一生气，胳膊腿都不给使唤，没打过10个照面就已经支持不住了，最后叫天骄一脚踹到胯骨上，把老头是仰面踢倒。天骄往上一纵，双手捧刀是搂头就剁，肉肉。花狐一闭眼等死，可老花家的人也都在门口看热闹呢，花木兰也在人群之中啊。他一看爹不行了，抄了把扑刀就跳出来了，使了一个海底捞月，用刀往上一封，扑刀正碰到天骄的鬼头刀上，抬来来，好悬没把天骄这把鬼头刀给崩飞了。
1: 好丫头片子，又是你，爷爷跟你完不了。
0: 他就像一头疯狗似的奔花木兰就扑来了，左一刀右一刀就下了毒手。您想，花木兰是15岁个姑娘，跟着爹学能耐才学了几天，再聪明也不行啊，这一伸手显而易见存在着相当大的危险呢、木兰怯战怯退，堪堪不及。正在这紧要的关头，从人宠之中挤出个出家的女道士，把拂尘一晃，口诵法号：无量天尊，狂徒还不给我住手！这一嗓子跟敲金钟似的，嗡嗡之响，都带回音的。天骄一愣，撤刀飞身跳出圈外。啊，师妹！女道士就到了他面前了。木兰小姐，受伤没有？
2: 没有。哟，是您？
0: 谁呀？就是前文书咱说的，上花木兰他们家门前化缘的那个女道士。花木兰背着他爹不知道给了这女道士200两银子，哎，这钱没白花，今天有了用了。花木兰赶紧施礼，原来是仙长。花小姐，你退在一旁，把他交于贫道。女道士说完转过身来，用拂尘一指，拿命来。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发酵中药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发酵中药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呢？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发酵中药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 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的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发酵中药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千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发酵中药，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

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的，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还是问题吗？自打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儿，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啊，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啊，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现在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呢。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
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

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发酵中药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五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发酵中药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棒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的之前，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

0: 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
0: 哎，
3: 也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嗯，
3: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0: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3: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嗯嗯，对。
3: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0: 嗯，
3: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0: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实际上遭罪的还是自己。
3: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0: 嗯，
3: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0: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
3: 命就算万幸了。

0: 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然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我寻思我也吃点儿，
1: 哎呦，
0: 我沾沾喜气儿。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7、8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
0: 我查了，
1: 啊？
0: 我都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啊，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才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儿
0: 对。
1: 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发酵中药就用的是最对的。它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发酵中药，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0: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眼皮儿也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可清亮了，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1: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啊，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0: 是，
1: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0: 我在呼吁这些患者，
1: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0: 是。
1: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
0: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儿，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儿，积福报。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

0: 是我最大的幸运呀、
1: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没必要感谢。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0: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1: 嗯，
0: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呀、
1: 啊。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0: 对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1: 嗯，
0: 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1: 嗯嗯，
0: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1: 嗯，
0: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1: 嗯，
0: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1: 嗯，
0: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1: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0: 是啊，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1: 啊，
0: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都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1: 嗯，
0: 这个病也不是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的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发酵中药，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说就29天吧。
1: 嗯，
0: 这变化就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晕那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心就非常好了啊。
0: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0: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板看我用的效果也好，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1: 啊。
0: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所以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不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啊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

0: 股币的范畴啊。什么叫币证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币证，那就是血脉不通。
1: 哦，
0: 哎，胸痹、心肌缺血、股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1: 哦。
0: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氧，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哦、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啊？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反正叫一方三通。
1: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
1: 哦，
0: 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 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大病重病三副药，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狄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狄老师。
0: 嗯。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是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4: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4: 这些年加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0: 嗯，
4: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4: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嗯，
4: 但是我也害怕，我这次还是幸运的。

0: 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1: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0: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1: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是是，关键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三四天才大便一次。
1: 嗯，
0: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1: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0: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1: 嗯，
0: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它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1: 嗯嗯。
0: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1: 多大还记着不？
0: 哎，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1: 疼不疼？
0: 隐隐约约的疼。
1: 隐隐约约的疼啊。
0: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0: 哦。
1: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
0: 嗯，
1: 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52
1: 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给它用上。
0: 嗯，
1: 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因为血液一旦净，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用上就行。
0: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
0: 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发酵中药。
1: 嗯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弄。
1: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1: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呐，
1: 嗯，
3: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3: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1: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

0: 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的，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0: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0: 嗯。
1: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0: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0: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1: 嗯，斑都没了
0: 啊，
1: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1: 啊啊啊！
0: 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哎呦，
0: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1: 嗯。
0: 但是他心里面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
1: 嗯。
0: 嗯，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
1: 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它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它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它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它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
0: 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1: 嗯，
0: 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1: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0: 嗯，
1: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0: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2: 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落幕，为期44天的绿茵竞猜营销周期正式收官。赛事期间，锦州体彩销量增量突破1亿元，创下我市历届世界杯同期销售新高，实现安全运营与市场增收双向突破。近日，随着沈阳站外立面穹顶翻新工程完工，这座1899年建成的百年老站完成硬核蜕变，全新样貌惊艳亮相。这里是东北河站，提速变美出圈，快去打卡吧。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仅看中国山水，还看中国良医，有人为就医效率专程而来，有人在旅游时顺路就医。我国拥有门类齐全、性价比较高的医疗体系，海外消费者专程来华进行医疗加旅游消费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该平台预订暑期出行的机票量环比上周增长 1.2 倍，其中暑期亲子游预订量占比达 45%。 在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旅客数量同比增长超 40%。 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自驾游租车预订量增长近60%。7月20号，海上啤酒节邮轮静态游活动在青岛国际邮轮母港拉开帷幕。作为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特色海上分会场，本次活动打破传统啤酒节的陆地场景边界，依托邮轮打造沉浸式海上休闲空间，搭配氛围演出、趣味互动、主题打卡等场景，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吹海风、品鲜啤、看海景的文旅消费新体验。盛夏时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白银库，
5: 盛夏竹海，快乐出发！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专属亲子福利重磅来袭，7月25号，主播亲自带队，秦皇岛黄金海岸轻奢2日之旅火热开团。
6: 于田基地海，白小白现场演唱，嗨翻夏夜。于岛海洋乐园特色演绎，玩水狂欢，网红小火车全程畅行。
7: 广电独家专属福利，报名的小朋友免费解锁电台直播间社会实践，收获专属成长履历。
6: 全程轻奢品质，仅需668元。
7: 185-2450-1555，微信同步。

0: 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五韵、金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然后呢直接下载啊，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注册登录，进入首页之后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栏目啊，然后呢黄色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啊，来实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打开您的抖音，然后右上角的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就可以了。春天的春，打雷的雷，下拉呢会出现很多的小头像，其中有一个呢是白色底儿一个卡通小男孩，戴眼镜的那个就是我了啊。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谢谢大家。今天呢咱们开始啊得先说事儿啊。为啥先说事儿呢？因为这个事儿一呢很紧迫，二呢很重要，三呢再不跟大伙儿说呀，我怕有的朋友到时候会怪我。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周六出发去秦皇岛两日游的这个活动的事儿啊。因为昨天呢跟工作人员沟通了一下，就是马上满了，没几个名额了啊，现在大概还能上活动的啊都是一样的，都在等后后有席。头两天吧就都不着急，然后就在那看着听着啊，然后等到最后一两天，我报名啊，然后报不上了啊，那怎么能行呢？但真是啊，景区也是现在特别火的，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去的，一个叫鱼田七里海，一个叫鱼岛休闲乐园，两个地方。咱们是7月25号周六出发啊，据说呢有一位非常帅气的男主播带队啊。据我所知，我昨天特意去了解了一下啊，据说有一位特别帅气的男主播带队，然后呢周六早上在咱们锦州出发，大概中午之前就能够到这个秦皇岛啊，路上的行程呢大概三个半小时左右啊，差不多咱们大巴去，然后呢到了这个秦皇岛，咱们的第一站就是鱼田七里海啊，鱼田七里海咱们集体进园啊，进园之后呢它这个整个的园子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大，里面呢就是一步一景啊，一步一景。进去之后您可以呢在自己很有体力的时候啊各种拍照打卡，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演绎啊，包括亲子演绎、动物演绎，各种各样的，然后呢有这个古风活动啊，沉浸式古风打卡活动，这两天不跟大伙说了吗？你可以参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后边有一个换礼物的，你还能拿到换礼物，不需要自己买银票啊，只要参与游戏、参与活动就行。

现场呢还有很多的情景剧的演出，哎，特别好玩。而且呢它是属于 NPC 互动式的，就是您不在底下看演出了吗？看着看着看着，哎，你就被拽上去了。关键离你近呢，你跟这个演员之间呢就一米，你想跑你都跑不了。那邀请哪位朋友啊上台配合的时候，大家呢也不用拘谨啊，就配合，充分发挥咱们锦州人的。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在园区里边您根本不用担心我会不会饿呀，完全不用担心。从您进园子开始，大伙儿就能看见包括超市、文创店、各种各样的美食店铺、各种各样的饮品店铺，还有一些很特别老大了。我在门口往里看，我说哇，老大了。而且很多的那种纪念品都特别有意思啊，特别有意思。我当时我就抉择，我说应该带点什么好呢？环尾狐猴啊，哎，各种各样的，还能互动，特别神奇啊，特别特别神奇。晚上呢还有这个白小白的专场演唱，是吧？白小白现在特别火，我们现在看他呢都是在综艺节目上啊、音乐节目上啊或者短视频上啊。这回不用了，咱们直接看人儿，对吧？哎，他这个园区中央呢有一个大舞台，非常大的一个大舞台，然后经常会有明星哎过来演出。房间呢就比较古朴雅致啊，比较古朴雅致。当然了，现在呢是旅游旺季啊，这个酒店住宿呢确实价格是比较贵的啊，比较贵的。那么咱们住的这一个酒店啊，咱还有车是不是？哎，往返有车啊，到处都有车。安安心心啊，放下这一天的疲惫，咱们休息一晚。第二天早上，哎，咱们一起吃完早餐之后呢，出发去哪儿呢？第二个网红景区渔岛休闲乐园。各种赞，各种心，各种小花花，谢谢，谢谢大家啊！阳光、沙滩、海浪，没有仙人掌。然后现在呢，正是这个暑期嘛，啊，正是蝉鸣鸟叫的时节。走进这个树丛之间，哎，不一会儿就能来一个蝉声大合唱，哎，特别舒适。哎，小风一吹，树叶刷刷一响，哎，小蝉一唱，你就感觉，快，给我个吊床，个空地，你就可以往那儿一躺。是吧，放点东西这都允许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很多的朋友都在那儿搭点小帐篷什么的。然后这里边有什么呢？有很多的亲子互动娱乐区。哎，比方说咱们平时去游乐园能看到的什么类似碰碰车啊，对啊。还有什么呢？比方说这个滑草啊，哎，远方有滑草，还有那个喷水大滑梯，哎，各种各样的。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所以呢大伙儿呢把这个泳衣啥的也带上啊，都用得上，都用得上。当然了，这个园区里面有这个吃碗喷水，特别壮观啊，很好看。还有呢打水仗的环节，所以大伙儿可以带水枪，他现场给你预备大水桶啊，你不用担心灌水的问题，有大水桶。有的朋友呢可能特别爱护自己的衣服啊，两到三层的这个算是天台式安全区。它天台上面每一层周围都是有座椅的，你可以坐在座椅上看，然后前面有扶手，最外面呢是那种玻璃防护罩，防止人们摔伤，也防止你被摔。当然在渔岛啊，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吃吃喝喝的这个问题啊，那里边啊各种美食，他们都是成排成串的，像夜市早市一样。你就完全不用担心，走着走。

桌，哎，一个美食，再往前两步又一家，再往前两步又一家，哪都是啊，哪都是。反正指定是渴不着饿不着啊，各种各样的啊，各种各样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景区里面的卖的东西啊，价格在很多的景区，尤其是网红景区来说，它这价格算是中度甚至偏下一点点的啊。比方说呢，我在里面采线的时候啊，我看到过一个小玩偶啊，很漂亮。多大的玩偶呢？我来比量一下，跟我头差不多。那是一只大孔雀啊，然后带后边开屏的那种。我说这个小玩偶很独特啊，整个店里边就这一只，很漂亮。我说那这么一只玩偶，那放在景区里边，还是文创纪念店。我说做的这么好的一个娃娃，它还在一个网红景区里就卖38。不能够啊，不应该呀、啊！打破了我对景区的固有印象。因为景区里面嘛，它这个很多的啊、包括卖的东西啊，收费一定是比外面高的，这是很正常的啊。包括你像冰淇淋啊，咱们在外边吃可能5块钱一个，你到景区可能就得15，甚至25，这都有可能。你说你在咱们平时冷饮店里面，比咱们锦州知名的那几家，你说我吃一碗冰粥，哎，我可能得10块12，然后你到景区里边，那可能就得20-30，是吧？哎，这都很正常的。但是就有人关注啊，谢谢。所以说呢，这一次给大伙啊探的这条路，我个人觉得一，它内容很充实。二，性价比很高，它特别划算。三，它是真好玩啊，老漂亮了，就是又好看，大概还能剩2-3组家庭这样的空余的位置，然后就满了。大伙儿抓紧时间啊，18524501555啊，最后说一次18524501555啊。这个号您添加微信也好，打电话也好都行，赶快去抢，赶快去抢啊。谁抢着最后这几个位置告诉我一声啊。报名方式呢，您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给大伙儿啊，设置了关键词就能收报名方式的啊、这个回复怕大伙儿记不清，所以设置了好多关键词。您发报名，哎，也能收着；您发秦皇岛也能收着；发旅游，发白小白，发于田，发……而且大伙儿知道吗？我们现在实际没有说要不要再设计第二期的行程啊。但是现在至少我知道的，已经有2-3组的家庭已经在预定第二期了。为啥呢？这周末家里边有事儿去不上。今天听这出戏啊，实际上是为了回复之前的咱们公屏上的一位朋友啊。前天呢，有一位朋友说他是来自浙江的朋友啊，那么他平时呢是听粤剧啊、邵剧啊比较多啊，咱们确实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听粤剧了。

根成一身风骨，哎，千里传书救人危难，最终呢仙凡相守，终得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也是我个人看过的很多的戏曲里面仙凡恋当中算是最圆满的一个了。唐传奇，唐传奇呢是哪一篇呢？在唐朝有一位叫李朝威的文学家，他写过一篇柳

易传啊，文章写的挺长的，写的呢就是啊，柳毅为龙女一部分的改编的，他大体上遵循了这条线，但也是有一部分改编的啊。今天咱们看到的这个电影啊，它是粤剧竹派啊，竹水昭先生竹派的传世巅峰之作。那么故事开篇呢，哎，洞庭龙宫的三公主龙女三娘远嫁到泾河去，嫁给了泾河龙王的石太子。原本呢，你说这是两个老龙王啊，是好兄弟。哎，这一场联姻原本是满心期待金玉良缘，但是呢不成想所嫁之人风流薄情冷漠寡义，成婚之后龙女独守空房受尽冷落，而且呢还受到婆母的苛待欺凌，梦也无人，她也没处诉说委屈，就想把自己的境况传递给自己的父母亲知道，那么也没有别人能够帮忙，怎么办呢？问天上的大雁，问水里的游鱼，是否愿意帮他传递血书。但是无论是天上大雁的时候谁途经了呢，也就是本片的男主柳毅在附近经过。就见到了悲痛哭泣的龙女，上前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咱们先来听到的开篇第一段柳生遇龙女。

0: 乃是为母养女子，在此一面痛苦，不知为了何事，待我问了。看天色渐晚，听友们不委屈，岂能不问不问？小娘子因我在此地哭，
1: 君子
0: 唉，你莫看我是一个文弱之身，吃不到为难相助，卧龙宫已经隐于地狱宫，故算对过几代，此次是来小娘子你
1: 我也必三千之一。

龙女呢就说这个，我呀其实也想给家里边报报信儿，但是奈何没有这个门路，报不了信儿啊，我也走不了。柳毅说，你家在哪儿啊？他说我家在洞庭啊，我替你去传书信啊。龙女这一听，那咋的，你家也在洞庭啊？不是，这一说呀，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啊。那龙女就说，那不耽误你回家吗？对不对？那你得啥时候才能回家？柳毅说，没关系，我这是行正义之事啊，晚回去我的母亲也会谅解我的。于是拿了龙女的书信就去洞庭找龙王了啊，非常正义感爆棚的这样的一个男青年啊。咱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是受托传家书。

0: 君子生来呀，你自知，我这因此为尊故乡，这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1: 大恩大德，莫齿难忘啊。这刘毅呢，带着书信，直奔洞庭而去了。那么临走的时候呢，龙女把自己头上的一只玉钗拿给了刘毅。为何呢？因为刘毅毕竟是个凡人，他哪怕到了洞庭，他也进不了洞庭龙宫啊。所以呢，拿了自己的一个玉钗啊，送给了刘毅，说你拿此玉钗一定能到洞庭。刘毅呢，哎，一路奔赴洞庭，到了洞庭湖畔呢，一看，我咋进去呀？没有熟人啊，谁能带我进龙宫啊？是不是？没有通行证，没有介绍信，连门卡都没有啊。门卡，哎，有门卡呀，我有门卡呀。那公主不是送了我一个钗形门卡吗？赶紧把玉钗拿出来，在湖畔啊大树之上敲击几下，哎，湖面之上来了一个水匠啊，到了旁边问明缘由，哦，原来是公主差人来送信的，那你跟我来吧。分开水面，带柳毅啊去了龙宫。柳毅呢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仙境的景色啊，确实很漂亮啊。你看《西游记》里边都说啊，东海呀，宝贝多啊，为啥呢？

因为有龙王，有龙宫嘛，里边全是宝贝。龙宫里边真是水族特别众多嘛，那么宝贝也多啊、嗯，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但是呢，柳毅这个人呢，很忠诚。我干什么来的？我送信来的，到了就禀明了来意。当时是谁在呢？龙王的王后啊，他在。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哎呀，这把他伤心的呀。我最心爱的女儿嫁到那边去，没想到受苦受难去了，那怎么行哎？没一会儿，龙王也来了。龙王一听，左右为难。为啥呢？因为泾河水龙王与他呢是好兄弟，既是好兄弟，又是好同事。然后你说，因为子女的婚事，这个犯了冲突，这个事儿好吗？啊，他就很纠结。原本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结果啊，这个龙女三娘呢，在洞庭湖龙宫啊，实际上她的声望是很高的。所有的虾兵蟹将、小侍女一听公主在受苦，哎，都哇哇痛哭。这个哭声就惊动了谁呢？钱塘君。钱塘君是条火龙啊，火爆脾气。他是洞庭君的亲弟弟，那小暴脾气一上来，来了之后，哎，这怎么都哭呢？啊，为啥都在哭啊？啊，怎么回事啊？这还怎么还有个人呢？你干啥来了？前后一听，嘿，敢欺负我大侄女儿！钱塘君呢，一直是个暴脾气，就因为暴脾气啊，犯了错，所以一直都是披枷带锁的。在这种状态之下，他就想率领兵马上泾河去打一番，然后把侄女救回来。洞庭君呢，赶紧拦着说：“别去，别去，别去啊！哪能就这样呢？”洞庭君一听，我侄女在那受苦，你还不让我去，你还拦着，哪有你这样做父亲的？越说越生气，直接把枷锁挣断了，带上兵马直接杀向泾河。

龙女啊，最终呢是被钱塘君给救回来了啊。这泾河的龙王太子也被暴打了一顿。回来之后啊，都挺开心的啊，龙王啊、王后啊都挺开心的。那么这个龙女啊，她二叔啊也挺开心的。但是呢，这龙女她婚姻就没了啊，这王后很心疼，说还是得找一个合适的女婿啊。那三公主说，那嗨，哪那么好找，算了，不找了。这王后一听女儿伤心了，那更不成了，必须得找一个呀。那找谁呀？王后想了想，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我看姓柳那小子就不错呢，人长得俊俏，对吧，忠诚勇敢，善良正直，是个可托付的好少年呐。这事儿钱塘君知道了，嗯，我也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哎，就给俩人做媒去了。钱塘君这边做着媒，就跟柳毅哎细说这些事情啊。咱们来听一听钱塘君做月老的这一段。

0: 秀才，你竟不答应吗？
1: 好了，这个钱塘君呢去做月老说媒，但是呢柳毅拒绝了。为什么拒绝了呢？不是他不喜欢龙女三公主，哎，三公主确实很漂亮，而且人呢也温婉如水啊。尤其是两个人呢经过在龙宫的一段时间接触，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呢他对公主实际上是心生爱慕的。可为什么他拒绝了呢？咱们说到柳毅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说我不能够因为公主觉得我与她有恩，他就得以身相许，我觉得此事对公主来说是不公平的。所以他拒绝了这门亲事啊，包括洞庭君啊，包括王后都来找他说这个事情，他都拒绝了。那么隔了几天之后呢，他就得回乡去了啊，得看望母亲。那即便这个状态，哎，龙王再三挽留都挽留不住，那没有办法，只好任他离去。那离去的时候呢，那我总得报答一下恩情啊，各种金银财宝，哎，悉数奉上。柳毅说我不要，我也不是为了得这个金银财宝救公主的呀，所以我不要啊。你看这个部分实际上就跟传奇里面是不太一样的。在传奇里面呢，龙王是真的给柳毅拿了很多的宝贝，而且这些宝贝呢还让柳毅以后成了一个富翁。这些宝贝还不是柳毅自己拿回去的，他也拿不动啊，找了一帮虾兵蟹将给他扛回去的。那么原本以为啊两个人之间的爱情

0: 就止步于此。但是呢，龙女确实心里边就有了这个柳毅这个人，不想放弃。在龙宫里边思来想去，想到了个主意，就跟啊父母亲说了，就说我假扮成一个打鱼女上，那么人家会法术，肯定比柳毅走得快，对吧？哎，这一家三口变成老头老太太和打鱼的女儿，就住在柳毅他家旁边，天天跟柳毅的母亲处好关系。处好关系之后，这关系越来越……这个妹妹我曾经见过，不是林妹妹啊。哎呀，最终呢，这个三娘啊，是在月夜之下啊，柳毅看着远方的水面，思念龙女之时，哎，施展法术从水面升起，龙女走到他面前，然后又变出一个化身，变成三妹也走到他面前，两个模样一模一样的一起跟他说话，最后坦诚相见，三娘就是三妹，三妹就是三娘，我来此就是为了与你结为连理的。最终啊，有情人终成眷属啊，这就是我说到的，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柳毅传书啊。他这部影片呢，把里面三之间的包括亲情，包括爱情，包括友情，哎，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大与大团圆的一个结局，中间没有任何其他的波折，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出戏的一个原因啊。当然了，这出戏里边唱关于柳毅传书，咱们今天呢就听到这儿，下期咱们听啥呢？下期再说。
1: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意。
0: 昨天那个扒鸡大伙都买着了吗？啊，我这个人呢就特别喜欢吃卤味，吃熟食啊，特别喜欢啊。昨天推的是鸿盛斋老品牌的这个扒鸡啊，价格呢非常的实在啊，非常的每袋都是一斤的足量啊，你算下来一只鸡才33块钱。我为什么爱吃德州扒鸡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德州的同学啊，以前熏鸡北镇猪蹄儿，哎，跟山东德州的同学和江苏淮阴的同学进行互换，互相品鉴地方美食啊。那么德州的同学呢，带来的就是德州扒鸡，哎，江苏的同学呢，带来的是淮阴捆蹄儿，哎，都是肉啊。但确实好吃啊，确实好吃，不一样的口感。咱们的勾棒熏鸡啊是筋道的口感，那么扒鸡呢是软嫩的口感啊，味道呢也不太一样，各有各的好处啊。这个德州扒鸡呢是百年古法老汤卤出来的，而且老汤里面呢还加了滋补的这个中药材啊，卤制的时候香飘万里。那么选用的呢是山东当地的白条鸡，肉质本身很鲜嫩，在经过长时间的慢卤，老汤加中药的营养啊就都渗入到肉里了。你不仅吃着鲜嫩入味，越嚼在薄片之中放上扒鸡，然后呵呵再放点小青菜咬着吃，好吃。有时候会配点扒鸡，再配点啥呢？老干妈。哎，相当的了啊，那可太棒了，感觉非常之丰富啊。当然我们说有的扒鸡啊，咱们可能会发现它特别特别的便宜，那个不行啊。它首先呢它不正宗，再一个呢你想想一只鸡得多少钱，它卖你10几块20块钱，你敢买吗？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啊，真的是福利当中的福利，99块钱3只，而且是正经老品牌的，对不对？名额就100个，是吧？哎，错过就没这个价了啊！两种购买方式， 400-999-0139 400-999-0139，您直接跟小管家哎线上下单，你说我要几份啊，是整，对，整只的扒鸡都是整只的啊，但是扒的过程当中吧，它要失水分，所以它会缩，最后缩成一点儿啊。当然它原本的那个鸡的重量呢，可能就是也没有咱们平时做熏鸡那么大啊，他们不用那么大的鸡啊。刚刚咱们提到了啊，400-999-0139，您直接电话下单，或者呢，直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回啊，抓紧时间吧，今天。

天最后一天，帕基的下单时间啊。行了，那关于这个呢，就跟大伙儿说这么多啊。下单时间要抓紧，咱们那个报名也要抓紧啊。一共就2到3组家庭了啊，报名也要抓紧啊，晚了报不上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深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更多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咱们这两天呢讲的益生菌
4: 哦，对，
3: 有两个方面啊让我特别的震撼。
4: 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说一说？
3: 首先您说，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完了之后都打来电话说益生菌啊不会选不会用了。
4: 你看看这听完之后吧，大家伙都知道啊，这益生菌这个里边的水可是够深的。
3: 是的，打电话的朋友说呀，某宝、某东、某多多上都看了看，我呢按照老师您说的问了问客服，说是什么菌种啊，是动物菌还是植物菌啊，人家客服根本不搭理不回答，
4: 因为他没有办法说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3: 对，有的呢也回复，但是不正面回复。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在了解了真相之后啊，真切的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4: 就是凡是把我说的这两个问题抛出来，人家客服一下就知道了，哎呦，这是遇见专业人士了。
3: 是的，还有的朋友反馈说呢，有的客服会讲啊，您就用我这个益生菌，我这个是国外进口的，是国外的大品牌，是专门改善您胃肠道菌群环境的，您消化好了，对你个睡眠也有帮助了，你常年有胃炎胃溃疡的用这个就好使。那大家就有疑问了，说你是定向培养的菌株吗？结果客服说，你说什么呢？你问的问题我都听不懂，我没办法回答。也就是说呀，他们只负责卖货，其他的一概不知。
4: 对，你问的多少钱他能告诉你。其他的关于这个益生菌什么作用啊，讲不明白。啊，更何况咱问的一些专业的术语了。
3: 没错。
4: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患者朋友啊，就是面临的就是我明知道这东西它标准是啥。但咱就不会选， 啊，你背后的知识咱不懂，
3: 是这样
4: 啊。最重要的是啊，还没有专业人士啊，能给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3: 嗯，
4: 啊，再有呢，我们也没有这方面可信任的渠道。
3: 对，
4: 啊，我一直给大伙儿就强调，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你把这。

0: 这些问题你一问这个卖益生菌的厂家，他们就懵他，就完了，这碰见专业人士了，我不能卖给他了。
1: 对，骗不了了。
0: 啊，对，你这话说的没错。那你看咱们不就是给大家伙提供这样的一个专业指导吗？这两天讲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专业服务，包括一些专业产品的知识，得告诉大伙怎么去辨别，怎么去识别真假。
1: 对的，这一点呢我们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是因为相信果品优选健康购，相信老师。但是这两天呢您讲到的关于益生菌的两个专业问题，实际上呢是属于揭露了整个益生菌行业的内幕了。
0: 没错。
1: 那您不怕得罪人吗？
0: 哎，怎么说呢，其实自打咱们这个栏目啊在央广开播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已经做好了讲真话、讲实话、揭露真相的这个准备了。
1: 嗯，
0: 姐，咱就不讲，咱主要讲产品的事儿啊。联系到我跟我说：“老一啊，你不能这么讲，啊，你这么讲，你说我们那产品在国内还卖不卖？”
1: 是啊，这是相当于砸人家饭碗了。
0: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能够得到国家级平台，是一个让咱们老百姓，咱们中国老百姓打破旧的认知，打破信息壁垒，让大家伙清清楚楚地了解到，在如今这个国际舞台当中，咱们中国人的产品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主流产品了。咱们中国
1: 制造，
0: 对，都是咱们中国生产出来的，然后卖到国外的。我们还以为国外的好像最好的就在咱们家跟前儿。
1: 嗯，
0: 所以我经常讲，我们很多国人热衷于追捧进口货，并不是国外的产品真的就更好，而是大家被长期的这种误导、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形成了国外的月亮比较圆的这个旧认知。
1: 是的，不过呢这已经是过去式了。
0: 没错啊，如今的中国，就咱们国家的制造业那是强，产业链品质那是过硬的，我们的制作标准要求是严格的，中国的产品显然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了，毋庸置疑的。
1: 对，
0: 所以说我给大家伙甄选产品全都是出自于我们国内品质极优、用料扎实、疗效过硬的好产品啊。可能有的厂家名气不大，没有多大名气的这些厂家，他们依旧坚守着匠心，他们用顶尖的工艺在给这些国外的产品代加工生产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产品做好之后，他们换成了一层洋包装，贴上个国外的标签，在高价的反销给国内，让咱老百姓怎么样稀里糊涂的花了几倍甚至于几十倍的这个冤枉钱啊，为所谓的这个品牌溢价买单。所以大家伙想想，为什么要花这份冤枉钱呢？
1: 因为大家没有渠道，不了解源头，没有门路。
0: 你这话一下把我这话给截断了。
1: 嗯，
0: 但是你说的也对。
1: 嗯，
0: 不，源头选真品，亲自的带到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平台上来啊，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会深入到厂家的生产车间，我们是全程监督生产流程，我们是严格核查产品的成分、工艺、品质，我们再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亲自的试用，我们验证效果，切切实实的对我们的健康是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之后，我们才会把它甄选到咱们健康购平台推荐给大家伙。
1: 没错
0: 啊，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是直接对接厂家呀，咱们是砍掉了所有中间商这个差价啊，就没有层层加价，给到咱们大家伙就叫一手递手，从厂家出来的出厂价，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比咱们这个价格还低的了，这就是我的底气。
1: 嗯，
0: 品质要好，价格要低，老百姓要用你就得用得起，这才是好产品。毕竟啊，我始终觉得说人活着一辈子吧，你总要尽自己所能啊，做点有意义、有良心、对得起百姓的事儿。丰功伟业不该想啊，但我至少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帮大家伙选好产品，少花冤枉钱，守护大家的健康和这个钱袋子。所以说呢，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在开播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做好了得罪人的准备了。我不怕得罪谁，我只怕对不起信任我的朋友们。 我可以不赚昧心钱，但我必须得讲真话，办实事儿，得守良心。那这就是我做这档节目的初衷。
1: 所以老师，您这两天给我们揭穿了益生菌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告诉了大家伙符合我们人体的益生菌只有动物菌株，同时呢还得是定向培养的菌株。而这样的益生菌啊，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就有。
0: 没错啊，素起牌的益生菌可以说它是咱们益生菌的代名词了啊。你看我们之前呢有用过素起益生菌的朋友打来电话就说了，说素起的益生菌用完之后啊，确实就发现呢，它比以前用的益生菌那叫强百倍。
1: 对，身体的改善呢更明显，效果更好。但是易老师，咱们国内呀，很多商家在宣传上都号称自己是国内第一家自主研发菌株的企业，那您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推荐素起的呢？

0: 实的角度来讲，但你说你这个益生菌它再好，在全世界再有名，但是它一定得有出处啊。
1: 对，
0: 你得说你这个是出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它根儿在哪儿，对吧？
1: 嗯。
0: 哎，只有追根溯源了，才能证明你是根红苗正的，对吧？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全世界的益生菌，我这么讲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母菌的菌株，就是一个母菌分化出来的。那这个母菌的母亲，就源自于这个素起这家企业，它是最正宗的。它是母菌菌株的原始企业。
1: 那老师您说的母菌菌株，那怎么来认识它了解它呢？
0: 这个就像咱们老百姓种粮食一样啊，你比方说种水稻哈、你种水稻的这个种子为啥得到种子公司去买去？
1: 因为种子公司的种子发芽率更高啊。
0: 哎，对，
1: 我们自己留下来的种子有的时候种到地里白搭，它不长啊，
0: 都不长了，你就浪费了这个种地的这个时机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呀、
0: 啊，因为这时间是你花多少钱买不回来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跟你讲，全世界能够提供最好的益生菌母菌菌株的这个企业呢，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素起。
1: 嗯，
0: 为什么我昨天讲，我说人家国外的大品牌宁愿花大价钱找人家来进行代加工，我实际上不是在咱国内了解到它的，我是在国外了解到素起这个品牌的。
1: 嗯，
0: 是人家在给国外代加工，这么好的一个企业能够生产出这么优质的健康的好产品，却给国外代加工，为什么？老外傻吗？绝对不是，是老外给咱们趟了一条路。但是在这里边体验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哎，我用这香皂挺好的啊，对吧，舒起的，哎，那我就得研究了，他这为什么好，他在哪儿，我就把它找回来，等到我一溯源，我发现了这是咱们国内这家企业生产的。所以说接着来再去深入到他们这个实验室，深入到他们这个科研室之后，我发现了他们不光说日化产品这一块，
1: 嗯，
0: 人家在益生菌这块人家也是世界知名的。所以说通过我们300多人的团队，我们发现了人家国外的大品牌花大价钱找的啊，他就是一定是一方面他的技术好，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效果，叫什么，叫即时闪视技术。
1: 嗯，
0: 哎，即时闪视技术瞬间的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里面，它就崩解了，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开始发挥效果了啊。再一个就是素起用的是母菌的菌株，人家生产出来的益生菌可以这么讲，截取了实验猴。
1: 实验猴？
0: 对，
1: 还有实验猴，怎么回事呢？那它跟自然界的猴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哎，那完全不同了。实验室的这种猴子一定是从出生的那天开始就在实验室里待着，包括他的父母那一代，他的爷爷那一辈啊，也人工培育的猴。这种人工培育的猴和咱们人类的生理结构是最为相似的，它的肠道包括整个消化道可以模拟咱们人体消化道 99% 的相似度以上。
1: 相似度达到那么高啊，那做的是什么实验呢？
0: 就是要借它的胃肠道提取对咱们人体有用的有益的益生菌呢、啊。
1: 嗯，
0: 你看那个景点的那个猴子它提取的益生菌那不行的，因为人在这个野生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吃什么它都消化了，你提取出来的菌株在我们人体当中它起不了作用了。所以说一定得是什么实验室的用猴。
1: 嗯，
0: 啊，包括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尤其是实验室用猴同样是作为哺乳动物，在这种人工培育模拟咱们人类生存环境的条件下，在它的肠道当中培育出来的益生菌才能够给咱们人体来使用，听明白了吗？
1: 啊，就是更类似
0: 更贴近出来的、嗯、那植物菌太多了，只要是蘑菇就有植物菌，咱就不说别的，一到森林里边你看去吧，遍地都是植物菌啊，你包括自然界那树上的到处都是植物菌。
1: 嗯，那可多了，我们自然界中呢肯定有很多菌类物质是存在的。
0: 对，所以说咱们讲植物当中提取的这个益生菌，你要提取的话100亿个双歧杆菌都能提取出来，但是植物的这种提取出来的双歧杆菌你给人用的话 它能有作用吧？
1: 那不能有作用，也没有效果呀，不现实，主要它差得太远了。
0: 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植物，
1: 嗯，
0: 它肯定得匹配起来。这没有效果，倒不能完全一棒子锤死，但是我们想要它实现的效果，它肯定实现不了。
1: 嗯，
0: 啊，你得符合人的这个肠道。实际上从益生菌的角度来讲，植物都是不可取的。
1: 嗯，
0: 那么动物的，我们还要找最为接近咱们人体的这样的动物，相似的东西才能够模拟出相应的效果。所以说很多人说了啊，你用我这个东西，用我的益生菌好，我这有几万个、几十万个、几亿甚至几十亿的，他说的都是数量。你这个菌株是动物的吧？就这一句话就能给他问懵了。
1: 嗯。
0: 啊，你是接近我们人体相似度 99% 以上的这种实验动物的吗？
1: 没错。
0: 哎，那你不是的话，我们用了也白用吧。
1: 也就是说呢，动物菌它更适合人类的体质，那植物菌肯定不行。
0: 动物和动物之间呢，它才有这肠道啊。咱们植物没听说哪个植物有肠道，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首先得懂得这个道理。
1: 而素体选的这个动物呢，它还得是实验室模拟的相似度99%以上的，你这种动物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才有用。
0: 是的。
1: 那么这种益生菌呢，还要涉及到的一个定向培养，啊，抗压能力特别强的益生菌，它是模拟人体的生长环境培养出来的猴，啊，那么它的肠道当中的这种益生菌就适合咱们人类。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双歧杆菌，那就是从这个模拟人生存环境的猴子的肠道当中提取的，然后再定向培养。我简单点说，就一句话，啊，大家伙儿也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环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未来"。
0: 嗯，对。
1: 啊，那就相当于你让个小孩有强大的社会抗压能力，你从小你就得适当的给他增加点压力。
0: 嗯，不能太惯着。
1: 那你温室培养出来的花朵，它永远没办法在社会上生长。
0: 对，哦，定向培养。
1: 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实验用猴，它的这个肠道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和我们人体极其相似。哎，你比如说双歧杆菌，它提取出来之后，它专门就得在高浓度的这种胃酸环境下和胆汁环境下进行培育。啊，那么解释明白了，老百姓一听，哦，我得选动物菌了。你在选择这个益生菌的时候，你起码能少走弯路啊。
0: 嗯。
1: 哎，那能够在这种高强度的高浓度的这种胃酸和胆汁当中培育出来的双歧杆菌，你等到它成熟了之后，它就适应这种环境了，人体的胃酸，它的能力就特别强了。
0: 它就适应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了。
1: 我说过，很多的益生菌，别管它数量有多少，是不是得吃到肚子里？
0: 对呀。
1: 哎，那是不是得先到我们的胃里？
0: 嗯。
1: 胃酸一分泌出来，你再多的益生菌都酸掉。再有，它在后续的定向培育当中，要模拟人体的胃酸、胆汁的一种环境，啊，让它不被降解，
0: 对，
1: 不被腐蚀。所以说，这样的菌株，你吃到肚子里，它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它能够有存活的，才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这样的益生菌才是有作用。
0: 嗯。定植的益生菌呢，它能够抗酸、抗碱、抗人体的各种消化酶，
1: 它能存活下来，
0: 嗯，它才能有真正的效果。
1: 这就是从开始就给它模拟了这种环境，死掉了我们直接就删除了，
0: 明白？
1: 最后多省段了，那剩下的20%就被另外的2家公司给占有了。那甚至到最后，只有不到1%是用来给各个国家的其他的实验室来用的啊，这就叫实例。
0: 没错。
1: 嗯，你包括咱就拿这个双歧杆的效果是非常明确的。
0: 嗯，也是因为它的生命力顽强。
1: 对，它这个定向培育出来的双歧杆菌，这种菌株不仅是生命力顽强，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动物菌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0: 啊，老少皆宜。
1: 对，它这个菌株通过这种定，
0: 不在全国进行推广呢，就把这项技术推广出去，能用益生菌解决消化系统问题的话，那咱们老百姓不也少吃药了吗？难不成咱们国家的猴子少，不好培养？
1: 哎呀，小雨啊，你这想的太简单了。
0: 是吗？
1: 你能想到的，咱们国家的科研人员早就已经想到了。啊，
0: 嗯。
1: 除了刚才以上我说的这些之外啊，素体最牛的地方就是人家培育出来这个动物菌株的初代菌。
0: 初代菌，什么叫初代菌呢？
1: 简单的说，就相当于老祖宗的第一个儿子。
0: 啊，就是属于炎黄子孙第一人。
1: 父辈的、曾祖父辈的，人家选的这些菌株之所以能够在强酸、强碱，包括正常的人的这个体温下能够存活，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存活，首先得是定向培育的。
0: 嗯。
1: 定向培育之后吧，它还是这个菌株的老祖宗。然后这个老祖宗啊，它的这个初代菌在一代一代的繁殖下一代的菌株，啊，它叫初代菌。所以说我们经常讲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
0: 嗯。
1: 其实菌株也存在这个问题。初代菌的这种定向培育之后吧，抗酸、抗碱、抗消化酶的能力几乎是所向披靡的，这绝无仅有的。
0: 明白。
1: 但是它在分裂到子代呀，甚至孙子代呀、重孙子代呀这种菌株了，它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说，很多国家用的所谓的初代菌株和素体的这个初代菌株比的话，那都是孙子辈的或者是重孙子辈的。 我说完这个事儿之后你就明白了。
0: 嗯。
1: 英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歌星，就之前挺胖的啊，现在变瘦了。
0: 哦，老师你说的是阿黛尔吧？
1: 对，你还真知道她哈。
0: 对呀，她怎么了？
1: 这个她呀，这个歌星啊，啊，她实际上是一个十二指肠球部10年前。
0: 哦。
1: 而且起初吧，她得这个病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英国的医学也很发达。啊，那么10年前根本没有有效的办法来遏制，包括后期有一段时间你没发现吗？他就不出来了。
0: 没错，他确实是消失了很长一段。
1: 对，就在素起上用上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初代的益生菌，让他成功的把他这个坎儿给迈过去了。好像这两年的我好像又出来了吧？
0: 对，去年我还看到有关他的新闻呢。
1: 嗯，看。当时阿黛尔在素起实验室给他用上这个初代益生菌菌株。

0: 直接给他定植到这个肠道当中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慢慢他的病情就有所好转了。
1: 嗯，
0: 哎，要知道当时的已经是肠道恶变的患者了。
1: 是啊，那能治成这样，那真是生命的奇迹啊。
0: 而且不仅如此啊，他当时的情况原甚至都已经出现穿孔的情况了，就反复性的这种上腹部疼痛，空腹的时候尤为严重。
1: 嗯，不然他也不可能那么胖了，就是一空腹就疼，那肚子里必须得有吃的，有食儿。
0: 哎，对，你当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溃疡呢已经十余年了，吃点东西啊能缓解点，一旦不吃东西他马上就疼，而且经常的伴随着胃胀的这种情况，
1: 也挺遭罪呀、
0: 啊。很遭罪嘛，人前显贵嘛。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已他要长期的使用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哎，这激素一用身体就开始发胖。
1: 嗯
0: 啊，但是在
1: 重规格的益生菌啦，
0: 如果单以益生菌来讲的话呢，它要与不要的意义不大。
1: 嗯，
0: 哎，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归列为是最好的益生菌了。
1: 嗯，
0: 那你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啊。实际上呢，速起的每一款益生菌，我跟你讲，它在出厂之前，它实际上都会严格的按照这个药品的标准去检测。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抗炎抗菌的能力才会特别的强大，就特别的持久，包括改善我们人体的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甚至重塑咱们人体胃肠道的环境，就一些炎。
1: 到很多益生菌在使用的同时是不能再吃抗生素的。
0: 对呀、啊。尼克阿黛尔他不仅用咱们这个益生菌，他还能吃抗生素，
1: 对、
0: 啊、不耽误是吧？
1: 嗯，
0: 但这里边我得特殊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说速起的初代原始菌它神奇的地方特别牛的原因之一，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益生菌吃完之后吧，人家大夫或者药店里的这个啊都会告诉你，你不能吃抗生素了，因为益生菌它也是一种细菌，一种微生物啊。
1: 对呀、
0: 啊。你再吃抗生素，你不把它给杀死了吧？
1: 嗯。
0: 但是速起益生菌，它在使用期间，我们的研究人员就会辅助改善我们整个肠道的恶性的环境。
1: 嗯。
0: 包括自主的去盐、去抗溃疡、去调节我们胃肠道的一个酸碱平衡度，使我们整个紊乱的肠道环境彻底的改善。这是其他益生菌根本做不到的。
1: 嗯，那这个可就厉害了。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之前就会经常说，我这几天吃消炎药，那我不能吃益生菌，拉肚子就拉肚子，就硬挺着。但是这些朋友呢，吃上速起益生菌之后，他在给你杀菌的同时呢，还能够把这个炎症给你控制了。大家明你抢人家的饭碗吗？
0: 这个我不怕。
1: 嗯。
0: 咱说老百姓同样是花钱，同样是用益生菌，拼的就是质量，拼的就是效果。
1: 对。
0: 那你没有这个金刚钻呢，对不起，你回去你闭门自修去。啊，我们有这样的产品，我们就敢拿到桌面上跟你去 PK。同样是益生菌，同样用益生菌，咱普通老百姓既然说有这么一款比你那个高出百倍效果的益生菌，我们就选它呗。
1: 那可不。
0: 所以我们敢说。敢揭露这个行业的内幕。你包括果脾优选健康购之前在地方台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伙弄过来一批这个速起的益生菌，
1: 对，
0: 大家伙也都受益了。所以说呢，我们有这个临床数据在这支撑了，我们敢说我们的益生菌是全球最好的。
1: 对呀，关键是啊，我们能够用上初代菌株的益生菌，而且呢价格还不贵，都能接受它。
0: 嗯，因此呢，我就跟大伙儿强调，如果你要想选择益生菌，我们就一定要提高你这个选择的标准。以前没办法，现在咱们有高标准的了，价格就这么实惠，同样用益生菌价格还低，为什么不用最好的？
1: 没错，益生菌呢本来就是对人体的健康有帮助的好东西，从前呢我们是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没有办法辨别这个优劣，但今天不一样了，果品优选联合咱们央广共同开办的健康购栏目，有300多人的科研溯源团队，帮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层层把关，现在呢已经是将对身用药用就用

0: 探寻匠心工厂，
1: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珍品，
0: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1: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0: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0: 国品祝荣光，
1: 健康惠万家，
0: 国货耀中华，安康半天下。
2: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易老师啊，我是您的粉丝，我特别爱听你讲话，你讲的又很容易听懂，而且从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3: 我是感谢您的喜爱啊。既然电话打到，
4: 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问问您呢，我这个情况啊，用你讲的那个素体的益生菌呢，你看行不行啊？
3: 你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哦，我今年70了。是这样的，我年轻的时候啊，尝了饭点儿啊，在炉子上热一下，因为那时候的人呢、啊、都挺多的，我这性格内向，也不敢上前跟别人抢，经常啊就排不上，然后呢就吃那个凉饭，哎呀，结果这个时间长了呢，胃就不好了，现在胀得特别难受，有的时候啊必须得把那个热水袋呀、啊、抱着怀里啊，暖暖胃呀、啊、或者是多放几个屁就能好受一点，不然呢我肯定是胃疼的。
3: 你排便怎么样？
4: 哎呀，说起这个排便呢，四五天呢能去排那么一回，还特别难，时间长，特别干燥。你说我这个这么大岁数了，有的时候想想啊，这遭了这么多年的罪，还不如让我得个心梗啊，一下子让我过去得了。
3: 你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啊，你这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好吃的好喝的都有了、啊、
4: 对，
3: 但是咱呢啥也不敢吃啊，红烧肉啊，红烧排骨，锅包肉，碰不敢碰。
4: 对对对
3: 啊，这些好吃的好喝的不敢吃啊，不敢喝呀，咱们的生活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
4: 哎，对。
3: 不过你也别发愁啊，我告诉你非常好解决，只要能够让咱们肠道的菌群恢复平衡，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4: 哦，
3: 尤其是过了50岁以上的，10个人里头9个都是消化不良，什么腹胀啊、反酸呢、胃疼、排便不畅，这样的症状多的是。
4: 哦，
3: 啊，那咱们的致病菌它也会大量的繁殖。它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菌群严重的失衡。
4: 哦，是这样的。哎呀，那确实是总吃啊，每次做多了，哎，舍不得扔，就得放冰箱。
3: 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呐，就是有这个吃残羹剩饭这个习惯啊。你这样的饭你吃下去之后吧，它这个胃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咱们就开始又出现很多临床的这种情况，临床的病症了。你看临床上凡是治疗胃肠道疾病的药物你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吧，就当下好使，但只要一停它马上它就反复。实际上
4: 马丁啉啊，奥美拉唑呀、啊、还有那个健脾丸啊，哎呦，那吃的多了去了，但就是啊顶药不吃就不行了。
3: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像这个胃肠道的疾病，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说吧，都会面临的。像你说的用过什么奥美拉唑呀、这样的药物啊，什么抑制胃酸的呀，抗菌消炎的呢，有经验的大夫给你开这些药物的时候，一定会给你补充上这个益生菌来调理。
4: 嗯
3: 啊，为什么呢？因为抗菌消炎抑制胃酸的药物，尤其是西药，它就像个莽夫一样，它常的适得其反。所以有经验的大夫呢，一定会让你在用抑制胃酸的药物的同时补充益生菌。你这边呢杀死咱们的致病菌，那边再补充的益生菌，它是帮助我们恢复肠道菌群平衡的，因为这是咱们拥有一个好胃肠的一个基础。只有肠道的菌群恢复平衡了，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反酸这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叫事儿了，它马上会得到改善。
4: 哦，易老师啊，这益生菌呢我也吃过，是我姑娘啊给买的，就是一条一条的像奶粉一样的。哎呀，但是我吃完之后呢也没啥效果， 然后这两天呢，我

0: 讲这个，说起个益生菌呢，说的特别好，然后我就合计着，是不是我之前用的那个益生菌，不如你这个好啊？
1: 我跟你讲哈，你要说孩子给你买的不是素起的益生菌的话，从素起这个初代菌株当中繁衍下来的。咱们有句老话讲叫"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啊，你这个菌株也是这样，只有初代菌它的功效才是最强的，进入我们这个胃酸呢胆汁当中，人家可以大量的生存存活，进入到肠道当中可以扎根儿，可以不断到菌群恢复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只要肠道当中的菌群恢复平衡了，那你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啊、反酸呢、胃疼、便秘这些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了。因为这些问题呀，它病根都在我们这个菌群失衡上。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可以阻断咱们病情的发展，不会让你这个胃肠道啊，比如说这个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呐、胃息肉啊、肠息肉啊发生恶变。你这种可能性直接给你杜绝了，不让它进一步的发展。还有第三点，这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我们人的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要我们菌群平衡了，你的肠道好了，你吃饭香了，排便畅了，那咱们这个免疫力会大大的提高。那你和同龄人相比就不爱生病，就更加的健康长寿。所以开头你问我说能不能用速起的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是必须要用上。
0: 听你讲完，我特别想用，就是想麻烦一下易老师，你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呀，这么厉害，就是能不能帮我们呢，把这个速起益生菌呢给谈下来，完以成本价呢给我们。
1: 麻烦谈不上啊，价格这方面，咱们大家伙儿，我今儿把话交在这儿啊，你们放心。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还说呢，我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出来的，推荐给大家的认，而且这几天呢，我争取除了把这个速起的益生菌给大家伙搞到之外呀，我看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伙搞点重大的惊喜。所以这两天吧，给我点时间，然后大家伙呢好好关注节目，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0: 好好好，那就太谢谢你。
2: 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易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3: 易老师啊，之前你给我们甄选的那个蜂王浆皂啊，还有儿苗油、头骨草、辅酶 Q 十啊，这些呀，我都得到了。我先说这个香皂的事儿，因为我不是有老年斑，我就在洗脸的时候啊，用这个蜂王浆皂啊，就这么来回的蹭，结果洗着洗着也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我这个老年斑呐没有了。
1: 就感觉不可思议是吧？
3: 嗯。
1: 很多人呢不把这个老年斑当回事儿，就只认为啊，甚至有些老年斑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斑块儿啊。那你用这个蜂王浆皂啊，把这老年斑给去没了啊，这可不是说美的事儿，而是说明了你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包括血液当中的斑块，一点一点的都给你消除掉了。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太好了，易老师啊，除这个老年斑呢，用蜂王香皂洗掉了之后啊，还有一个好事儿呢。
1: 还有什么好事儿？您说。
3: 是这样的，我这个心脏跳的不好，不得劲儿啊。完了，我就定了您给我们甄选的那个辅酶 K 五十，吃了有个4-5天的时间吧，我这个心慌的感觉呀，就没有了。然后我就测我这个心率呀，发现和正常人跳的一样了。经过这两件事之后啊，我就特别相信你，易老师，因为之前别的辅酶 K 五十啊，我也吃过，什么大牌子的，还有国外的牌子，我都吃过。结果吃了好几盒了，也没感觉出有嘛变化呀。但您给我们甄选的这个辅酶 K 五十啊，您看看，我都吃了几天。
1: 背后的300多人的真。

0: 选科研团队，按照我们的六维甄选的标准给大家甄选出来的是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的健康产品。
1: 哦，
0: 咱们就说你这个辅酶 Q 十为啥效果这么好？我告诉你，辅酶 Q 十基本上各大药房都有卖的，啊，更加的被人体吸收，利用率更高。我之前跟大伙说过，你应该也知道，我给大家甄选出来的辅酶 Q 十，它每100毫升还有400多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啊。而且就这一点的话就已经是我们四面溶性的，你看你们吃其他都是胶囊，吃完了之后了进入到身体里边了，而这个水溶性的进入我们的身体它马上它就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我们吃这个管心脏那些速效的药物，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呢、啊、为什么叫舌下含服啊，
1: 嗯，
0: 舌下腺直接吸收啊，马上直接就到了心脏了。那辅酶 Q 十干什么？第一，营养心肌的呀，虽然营养心肌在口腔发挥作用它起效是最快的呀，啊，第一含量高，第二水溶性吸收好，第三在口腔就已经开始起效，它起效更快，这就是给大家我推荐辅酶 Q 十。
1: 好了，因为我这个风湿啊腰经常是得疼，直接没用咱们这个儿苗油的时候腰疼起来呀、啊、就没完没了的，基本上嘛也干不了了，买了好多的什么风湿膏药啊，只有刚开始的时候啊贴着能舒服一点，直接没有疼过了。所以易老师，现在我就认为只有咱们国品优先健康购的才是好东西。
0: 咱不评价这别人家的产品，但是我只能说什么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质量绝对是我给大家伙亲自把我们至少啊得跟踪考察6个月的时间，确保这款产品的功效了含量了都是优中之优的才行。所以说你看呢，不管是你之前用过的蜂王降噪啊，还是辅酶 Q 十啊，或是耳苗油透骨草啊，它的功效啊就要比市面上其他的产品的功效要更快要更好，
1: 嗯，
0: 而且价格您应该也了解啊，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每一款产品基本上要比市场价格低很多，我们都是以成本价和出厂价带给大家的，尽量争取让大家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到最好最高端，对我们
1: 渠道去买这么好的产品呢、啊、所以易老师啊谢谢您。
0: 哎，不用感谢我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这样啊，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还有什么事儿要咨询的吗？
1: 没有了，我今天打电话来啊就是跟您报喜来的，让您呐替我高兴高兴。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易老师。我呢和老伴儿啊，现在呢在孩子家在山东。今天吧，73岁了，就想麻烦您呢，给我报个名啊。我就想要这个四喜的即食益生菌呢。哎，我知道这是个好东西。
0: 我听您这意思，自
3: 己反正也没个准点，干完活吧，觉得累了，想解解乏，就喝瓶凉啤酒，吃碗面条。反正那时候年轻了也没啥事儿啊。等老了之后吧，这毛病就全来了。从我记得非常清楚，从60岁开始吧，胃疼。这一晃就剩1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呢，是饭后的时候，就感觉稍微有点疼，但是过一阵就好了。后来吧，是饭前疼的厉害，如果要是空腹的时候，半夜啥的，哎呀，那疼的更厉害了，经常都把人疼醒，就感觉像拿刀子往下嘎那个胃嘎似的，就得赶紧的起来吃点东西。人家说压一压嘛，哎，别说，压一压真行。在医院吧检查给我得的结论是啥呢？12指肠球部溃疡。
0: 对吧？
3: 哎，对对对，反正

0: 那大夫给开那个什么那个奥美拉唑啊，还有那个雷贝拉唑，还有保护胃黏膜的药啥的，反正吃了好一阵子吧，停了药还好。后来吧，听了您的节目不是吗？您说这个是减轻了，以前半夜一两点钟吧，准疼醒，哎，这后来能一觉睡到天亮了。你等再吃一段吧，饭前饭后疼痛基本上就没有了。以前吃完饭胃里感觉沉，只能喝点热的、凉的、温的，喝了完了就疼。
1: 你这是胃黏膜在慢慢修复啊，溃疡在愈合
0: 啊。
1: 了，对温度敏感度下降了。这个素起的益生菌呢是初代菌，它的定植率高，活性强，吃进去就像蒲公英一样，在咱们体内就胃黏膜包裹了一层保护膜，来修复受损的黏膜，所以说你不疼了，你就敢喝温水了。
0: 哦，哎呀，好是真好啊，兄弟，是啥？我后悔呢，当初买少了不是？现在吧，快吃没了，所以说我先跟您联系，麻烦您，太好了，哎呀，谢谢于老师啊。
1: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
1: 中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3: 啊，是对。
2: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
3: 嗯，
2: 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
3: 嗯嗯。
2: 啊，毕竟这些年呢，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
3: 嗯。
2: 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3: 是是。
2: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其实从我最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嗯，
3: 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对我们任何人，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

0: 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
1: 嗯
0: 啊，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1: 嗯，趋势
0: 啊，这个重要啊，咱说大事。

0: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要对比来看，现在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0: 嗯，
1: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
0: 嗯，
1: 肥胖问题，
0: 嗯，
1: 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
0: 嗯
1: 啊，什么想喝个奶茶。哎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嗯，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1: 对，
0: 对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啊，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 嗯，
0: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 嗯，
0: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
1: 嗯，
0: 现代人呢说懒了，
1: 嗯，
0: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嗯，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1: 嗯嗯嗯。
0: 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个话题。我说你们现在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了，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1: 嗯，
0: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
1: 确实是
0: 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1: 嗯，
0: 咱不能说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什么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1: 嗯，
0: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

0: 对吧？
1: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
0: 啊，对呀、
1: 啊，嗯，看看动画片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1: 嗯，
0: 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
1: 嗯，
0: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啊。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0: 了。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1: 嗯嗯。
0: 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嗯、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1: 嗯，
0: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1: 嗯，
0: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
1: 啊。
0: 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啊、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在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1: 对
0: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中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 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1: 嗯，
0: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是
1: 修
0: 理的修。
1: 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休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啊，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它。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
1: 嗯，
0: 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呐、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啊。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0: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0: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0: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我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啊、
1: 这也不对。
0: 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嗯嗯，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 嗯，
0: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
1: 嗯，
0: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0: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对，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
0: 是吧？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啊、是
0: 去修养它，
1: 调养，嗯，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
1: 嗯、
0: 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

0: 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就现在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啊、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仍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瘀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吸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

0: 少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呀。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的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啊。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啊，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往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你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啊，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1: 嗯。
0: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啊，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
1: 嗯，
0: 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这是地气呀、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 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嗯，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的得和谐统一。
1: 统一，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清气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 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哦，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嗯、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嘛，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那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 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呀，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呐，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郁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哈，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是
0: 啊，
1: 吧？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哎呀就想发火，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你
0: 就
1: 没
0: 想
1: 什么
0: 发
1: 原
0: 火，
1: 因就想发火，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兴许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咱们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那是
0: 是
1: 油的。
0: 吧？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
0: 怎
1: 吧？
0: 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
0: 是
1: 存
0: 这样
1: 在
0: 的，
1: 了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你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甜腻的东西少吃点。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
1: 我，
0: 运用呼吸吐纳。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啊，都可以放松身体， 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

0: 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把吸，
1: 嗯，
0: 这个音发出来，
1: 嗯，
0: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啊，10分钟就行。
0: 行，你
1: 嗯，
0: 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
1: 嗯。
0: 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
0: 啊，
1: 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
0: 啊，
1: 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0: 你看看，刚才我教你才做2次。
1: 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啊，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
0: 是
1: 吃
0: 吧？
1: 哈，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得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
0: 啊，
1: 是药三分
0: 是
1: 毒。
0: 吧？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1: 嗯，
0: 30分、300分都是他了，
1: 确实
0: 是
1: 是，
0: 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 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这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疖，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种，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是
0: 吧？你
1: 吧？
0: 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
0: 对
1: 哈。
0: 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做腹式呼吸呀，
1: 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4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憋住4秒不放松，4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6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4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4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6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3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8到10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啊！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对，
1: 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你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啊。就是
1: 那，
0: 啥呢？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咱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啊，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
0: 对
1: 嘛，
0: 呀。
1: 啊，关注当你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没错，
1: 啊，
0: 我相信的。
1: 节目最后啊，再把楚老师教给我们清除体内药毒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喜儿呢，再带领大家呀，再做一遍啊。我们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用力鼓起。默数四个数，停止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憋住四秒，屏住呼吸，不放松。四秒钟以后，开始用嘴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啊，要用力向内收。六秒钟，我们把这个气呼进。然后呢，再闭口鼻吸四秒钟，把肚子呢再用力的鼓起来，憋住四秒以后呢，那还是张口呼气，肚子呀要用力往里收，六秒钟把气呼进，啊，就这样，我们是反复重复我们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每一次三分钟打底，循序渐进，我们争取呢是做到每次8到10分钟为宜。每天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练习哈。这套方法呀，它呢很好的、很快的，就是把身体里的药毒毒素给它排出去，戒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啊，适合长期服药的人群坚持的去做。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落幕，为期44天的绿茵竞猜营销周期正式收官。赛事期间，锦州体彩销量增量突破1亿元，创下我市历届世界杯同期销售新高，实现安全运营与市场增收双向突破。近日，随着沈阳站外立面穹顶翻新工程完工，这座1899年建成的百年老站完成硬核蜕变，全新样貌惊艳亮相。这里是东北核心综合交通枢纽，集高铁、普铁、城铁、地铁多维交通于一体，日均发送旅客近7万人次。全新的沈阳站提速、变美、出圈，快去打卡吧。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仅看中国山水，还看中国良医。有人为就医效率专程而来，有人在旅游时顺路就医。我国拥有门类齐全、性价比较高的医疗体系，中西医结合特色鲜明，同时还有丰富多样的文旅资源，具备发展潜力巨大。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该平台预订暑期出行的机票量环比上周增长1.2倍，其中暑期亲子游预订量占比达45%。在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旅客数量同比增长超40%。 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自驾游租车预订量增长近六成。7月20号，海上啤酒节游轮静态场景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吹海风、品鲜啤、看海景的文旅消费新体验。盛夏时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0: 城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牧场境内的锡林郭勒草原火山国家地质公园绿意盎然。魏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盛夏出海，快乐出发！
2: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专属亲子福利重磅来袭，7月25号，主播亲自带队，秦皇
3: 帝玩水狂欢，网红小火车全程畅行。
4: 广电独家专属福利，报名的小朋友免费解锁电台直播间社会实践，收获专属成长履历。
3: 全程轻奢品质，仅需668元，无隐形消费，性价比超高。
2: 精品旅程名额有限，想带孩子解锁完美海边假期，抓紧报名，锁定席位。
4: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5: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6: 老爸老妈大舞台，
1: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7: 在路上都可以到节目当中来点一首歌，来承包锦州咱们今天傍晚的小美好。
3: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7: 好，那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
3: 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一线30度，北镇临海28度。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7: 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发来文字信息，把你想听的、想说的用文字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看得见了。
3: 您也可以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收看。
7: 主持人将会带队到秦皇岛的，叫什么叫鱼岛，是不是？
3: 对呀、啊，
7: 到这个地。

0: 啊，17:08和大家分享的好心情啊。首先，候鸟一人墩墩发来点播消息啦。
1: 他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0: 好。
1: 嗯，又到每天推荐歌曲的时刻了啊。
0: 是。
1: 今天推荐一首轻松欢快的歌，听着满是幸福感，也很治愈，叫《把烦恼放一旁》。
0: 哦。
1: 希望这个周末呢，大家都能把烦恼放一放，跟着广电的主播一起出去走一走，望一望，让心情变舒畅。
0: 哎呀，这个墩墩呢，真的是想得特别周到啊。
1: 没错。
0: 每次呢，好像把我们的工作题目大纲都发过来了。好，那散呢也发来点播消息了，说主持人晚上好，
1: 你好，
0: 想点一首陈小春的歌，叫做《离不开你》，要送给他说相依为命的人。
1: 好，没问题。
0: 那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啊。首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刚刚墩墩说的特别欢快的一首歌，叫《把烦恼放一旁》。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0: 好，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哈。
1: 嗯，
0: 那昨天呢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各地的小调和民歌。
1: 哎，没错。
0: 咱们今天继续呗。
1: 得继续啊，没说全呢。
0: 是啊，祖国幅员辽阔，地方太多了。
1: 啊，而且有特色的歌曲真是特别的多。
0: 对呀，啊，有些那个调子吧，你可能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刻进了血液里边。
1: 而且你一听就能知道这是哪儿的民歌。
0: 就是昨天咱们听了很多，
1: 嗯，
0: 包括什么浏阳河呀，
1: 对呀，
0: 洪湖水浪打浪啊，
1: 是啊，
0: 沂蒙山小调啊等等。咱们今天呢到新疆去感受一下。
1: 好
0: 啊，先说一首很欢快的民歌吧。
1: 嗯，叫什么？
0: 叫做阿拉木汗。
1: 哦，他这个歌唱的是什么呢？
0: 这首歌是新疆的民歌啊。
1: 嗯，
0: 富有维吾尔族的韵味。
1: 嗯，
0: 歌曲呢赞美了像花一般美丽的阿拉木汗。
1: 哦，
0: 就是美丽的姑娘。
1: 啊啊，原来是这样。
0: 啊，对呀。啊，而且呢整首歌曲啊它采用的是一种一问一答的形式。
1: 嗯，
0: 风格活跃而且特别有趣儿。
1: 哎，那我们先听一听。
0: 来共同感受一下。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名字叫做《阿拉木汗》，新疆的一首民歌。
1: 我也推荐一首吧。
0: 啊，也是新疆的吗？
1: 对。
0: 啊，什么歌？
1: 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听过，
1: 听过吧？它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
0: 嗯，
1: 这个曲调就是也是新疆的民歌的风味儿
0: 啊。
1: 然后呢，它突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新疆塔吉克族的一个生活，它的特色。
0: 我知道这个塔吉克族叫高原上的雄鹰，负责戍边，守护祖国疆土。
1: 他就是用花来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哎，他是自问自答，你刚才那个是什么呀？
0: 叫做
1: 一
0: 问
1: 一
0: 答、
1: 所以说又很像但是又不一样啊、特别真挚啊，主要的是说的是友谊和爱情。
0: 那咱们来听听啊，这是王杰石和谢丽斯共同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啊，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大家特别熟悉。
1: 对，
0: 那我呢，给大家再介绍一首朋友们很熟悉的云南民歌。
1: 哦，这个应该是你比较熟悉。
0: 哎呀，这首歌听了很多遍，也听了很多个版本。
1: 哎，你最喜欢哪个版本？
0: 我最喜欢龚琳娜老师那个版本。
1: 那我知道是哪首歌了。
0: 什么歌？
1: 你无数次的安利我，叫《小河淌水》，对吧？
0: 哎，对。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龚琳娜老师不就唱《忐忑》那个吗？
1: 啊，对对对，
0: 会摇头晃脑那个。其实人家是一位歌唱大家，
1: 哎，
0: 民歌唱的真的是一级棒，属于金字塔尖的人物。
1: 嗯，
0: 那小河淌水呢，它是一首云南民歌，已经淌了半个多世纪了，
1: 依然在流淌着。
0: 对，歌词呢非常的质朴自然，它表现的是少女的活力和纯情。
1: 嗯，
0: 是一首经典的民歌作品。那这个民歌啊，它是丰富的情感用原生态或者是大合唱的方式来表现的，就是你再仔细听啊，龚琳娜老师在唱的时候后边也是有合唱部分的。
1: 嗯，
0: 咱就话不多说吧，直接听。

0: 刚才呢听到的就是龚琳娜老师的小荷塘水。
1: 哎呀，这个小荷塘水，这个水可太清亮了，
0: 是吧？
1: 啊，干净的啊，嗯，透亮的声音，
0: 是声线非常的高亢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也能够听出来那种小荷的清澈。
1: 嗯，
0: 好，那说过了小荷塘水之后呢，我们来说下一首歌吧。
1: 呀，那我介绍一首吧。
0: 啊，离云南很近的一首歌，
1: 康定情歌。
0: 哎，这是四川的。
1: 对，
0: 对，
1: 对，一说到四川给我的感觉就是休闲，嗯，慢节奏的生活。
0: 哎，就是有一句话说嘛，
1: 嗯，
0: 你飞机快到成都上空的时候，你听到的是麻将
1: 的声音，麻将的声音。
0: 哎，很休闲的地方
1: 啊，没错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康定情歌。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收听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6: 我是唐韵。
5: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啊，就是全国各地方的民歌。
6: 对
5: 啊，刚刚我们也听了很多，比如说康定情歌呀，还有就是小河淌水啊，
6: 对呀，小河淌水印象
5: 阿拉木汗呐，
6: 对呀。
5: 那下边啊，我们要分享中国台湾反映高山族的一首民歌了。
6: 哎，
5: 这首歌叫《阿里山的姑娘》。
6: 这首歌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就会认为，哎，这是不是台湾的民歌啊？
5: 嗯，
6: 是不是从台湾流传出来的呀？
5: 哎，其实不是。
6: 哎，
5: 这首歌呢，又名《高山青》啊，是1947年的电影《阿里山风云》的主题歌。
6: 没错，
5: 这首作品其实不是从台湾流传过来的。它是一首反映台湾高山族生活文化创作的歌曲。
6: 嗯，就是创作者呢，当时就采风，就用了当时的歌调，但是词曲都是以创作为主的，就这个创作手法它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
5: 对，
6: 我们听了之后呢，就会领略到原汁原味的台湾风情，给我们感觉就是更加的高雅，更为细腻，更为专业了。
5: 就是大家就会误以为，哦，是不是从中国台湾流传过来的？
6: 哎，
5: 不是啊，是咱们自己的作品。
6: 对，
5: 哎，听到的是田震版本的《阿里山的姑娘》。

0: 好，说过了这首阿里山的姑娘啊，我们到非常苍茫的内蒙古去看一看。
1: 哎呦，好啊！
0: 风吹草低见牛羊，
1: 那感觉太好了。我没去过草原，我一直很向往
0: 啊。那是不是得听牧歌啊？
1: 哎，行啊，
0: 都是牛和羊啊。这个牧歌呢，是一首非常动人的蒙古民歌啊，也曾打动过很多的热爱生活的、执着追求的人们。
1: 哎，
0: 同时呢，它也感动着很多的作曲家和歌唱家。
1: 嗯，
0: 因为可以激发他们的灵感和唤醒他们的激情。
1: 那我算什么家？
0: 你
1: 我算作家。
0: 作家，对，家里蹲大学啊。
1: 哎，
0: 那我们听到的是乌兰图雅版本的。
1: 好，
0: 知道图雅老师吗？
1: 你知道，
0: 就是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
1: 嗯，
0: 那个唱套马杆躲汉子那个老师，就是图雅老师，
1: 图雅老师，
0: 来吧，牧歌。

0: 这样一首歌叫牧歌啊，是蒙古族的一首民歌。
1: 哎，
0: 我特别喜欢蒙古族的自然，
1: 对，
0: 天为毯，地为床，放完牧之后我就整点小烧烤喝两口。
1: 你越说我越想去看一看了。
0: 你说人家放羊放牛有专门的音乐牧歌
1: 啊，对，
0: 那吃串喝酒是不是得有酒歌？
1: 对呀，真是有这首歌，而且呢这首歌还是你介绍给我的。你看我记得你是在去哪儿
0: 新疆旅行，
1: 新疆旅行的时候，
0: 对
1: 啊，放的这首歌。其实对我给我的感觉呢，这首歌呢挺好玩的。因为里面又有小绵羊又有大老虎的。
0: 主要是人家有传承有基础，
1: 哎，
0: 是根据蒙古族的民谣九十大老虎而改编的一个音乐作品。然后你看唱完就火了
1: 啊。
0: 然后呢他是2015年的奇幻冒险电影《鬼吹灯》当中的一首插曲
1: 哦，
0: 那插完曲之后就火了啊！
1: 你看啊，其实挺有意思的。你比如说，你什么小绵羊，什么蜷在瓶子里的小绵羊，还有关进肚子里的大老虎，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些隐喻，
0: 对，
1: 嗯，
0: 是来自于民谣嘛。
1: 哎，
0: 那现在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涵盖乐队，而且是蒙语的这首作品
1: 啊，听不懂咱就感觉啊，去感受那种草原
0: 艳
1: 艳的欢乐场景。
0: 对，而且你想象有很多的卡通人物，什么大老虎啊小绵羊等等的啊。
1: 哎。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
1: 哎，没错。
0: 但是如果说到蒙古族最有名的民歌，
1: 哎呦，你要说最有名的民歌，那应该是我小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叫《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你听过吗？
0: 哎，我说的就是这首歌。
1: 哎，你看看
0: 啊，这首歌曲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世界优秀歌曲编入了教材当中，并且呢收录于亚太歌曲集当中。
1: 我特别喜欢德德玛老师演唱的那个版本，
0: 那个女中音太好听了，
1: 是
0: 旋律美，声腔美，意境美，听着就是一种绝佳的享受。
1: 那今天咱们的最后一首歌一定要听《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而且是德德玛老师版本的，
1: 必须的。
0: 咱们17.5
1: 之后，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0: 都是汗呐，
1: 全是汗呐。这三伏天做饭是真是太糟心了。
0: 是，
1: 你说如果不做饭吧，它没有营养啊，对不对？你越到这个夏天，苦夏苦夏，虽然不爱吃东西，那你也得吃啊。
0: 对呀。
1: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德州扒鸡。
0: 这款德州扒鸡呢是老远老远了，
1: 可不是吗？
0: 闻着都让人流口水。
1: 而且您千万别拿它跟网上10块钱一只的比，
0: 那
1: 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正宗的德州扒鸡，光选鸡的品质、卤制用的百年老汤和名贵的调料，再加上人工慢卤的成本就不少，还要算上包装啊和冷链运费，10块钱连成本都不够。那便宜的鸡到底是啥品种、啥用料是啥，卫生不卫生都不靠谱。
0: 对，
1: 所以说咱们不敢随便吃这种没有保障的，因为咱们都说嘛，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咱们都懂，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你看，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的勾帮子熏鸡，都是啥价？大家心里明给到99元三只的福利，一只核算下来33块钱，比自己买生鸡回来卤还合算。
0: 是啊，那这便宜可不是天天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抓住。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你让小管家帮你下单。
1: 会用手机购物啊，我拨打电话行吗？也可以啊，你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鸡也能直接下单。鸡就是大公鸡那个鸡啊，
0: 那
1: 早定早收到啊。
0: 对，说到鸡啊，咱们就是先来了解一下这款山东扒鸡它的选材。选的是山东当地的白条鸡，味儿越嚼越香，营养还足。
1: 你看看，
0: 平时不想开火做饭的，你撕开一袋扒鸡，再简单炒个青菜，盛满热粥，配着热馒头，哎呀妈，这一顿丰盛的家常饭啊，就齐全了。
1: 你这一说呀，我这都馋了，
0: 是吧？
1: 而且呢，早上吃呢，它清淡养胃，简单省心，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说中午吃呢，你中午正热的时候，谁都不想洗菜、切菜啊，炖菜忙活半天，做饭。犯懒的时候，这款扒鸡就当主菜了，
0: 对
1: 啊，完全不用额外的烹饪了，是不是？
0: 是是是。
1: 所以记好电话，400-999-0139啊，99块钱买两
0: 只啊。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德德玛老师演唱的叫《美》。

0: 出发！
1: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专属亲子福利重磅来袭，7月25号，主播亲自带队，秦皇岛黄金海岸轻奢两日之旅火热开团。
2: 于田吉里海，白小白现场演唱，嗨翻夏夜。渔岛海洋乐园特色演绎，玩水狂欢，网红小火车全程畅行。
3: 广电独家专属福利，报名的小朋友免费解锁电台直播间社会实践，收获专属成长履历。
2: 全程轻奢品质，仅需668元，无隐形消费，性价比超高。
1: 精品旅程名额有限，想带孩子解锁完美海边假期，抓紧报名，锁定席位。
3: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良
2: 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落幕，为期44天的绿茵竞猜营销周期正式收官。赛事期间，锦州体彩销量增量突破1亿元，创下我市历届世界杯同期销售新高，实现安全运营与市场增收双向突破。近日，随着沈阳站外立面穹顶翻新工程完工，集高铁、普铁、城铁、地铁多为交通于一体，日均发送旅客近7万人次。全新的沈阳站提速变美出圈，快去打卡吧。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仅看中国山水，还看中国良医，有人为就医效率专程而来，有人在旅游时顺路就医。我国拥有门类齐全、性价比较高的医疗体系，中西医结合特色鲜明，同时还有丰富多样的文旅资源，具备发展国际医疗旅游的显著优势。当前海外消费者专程该平台预订暑期出行的机票量环比上周增长 1.2 倍，其中暑期亲子游预订量占比达 45%。 在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旅客数量同比增长超 40%。 从年龄来看，7月20号，海上啤酒节游轮静态游活动在青岛国际游轮母港拉开帷幕。作为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特色海上分会场，本次活动打破传统啤酒节的陆地场景边界，依托游轮打造沉浸式海上文旅消费新体验。盛夏时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牧场境内的锡林郭勒草原火山国家地质公园绿意盎然，形态各异的火山地貌与广袤的草原共同构成壮美画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

0: 节目。
1: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地厚天佑别养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日大暑。
0: 哎呦，
1: 大暑天气。
0: 大暑，对 对。
1: 前两天我们记得还说小暑来的。
0: 嗯，
1: 来，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好嘞。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市多云，南风2级到3级，海面是4级到5级，最低气温
1: 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易县30度，北镇临海28度。
0: 嗯，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多云，南风3级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级到4级。
1: 欢迎大家加入抖音直播间，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在这里有大暑。你听这个名啊，就热，
0: 你有才华，解释的非常明白。
1: 大暑，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
0: 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1: 对了，它处在小暑和立秋之间。那时候也说过啊，
0: 对，
1: 暑呢代表炎热，暑，小暑是炎热的开始，
0: 对，
1: 大暑。就是炎热的鼎盛之时，
0: 是暑字嘛，太阳底下晒个人儿，
1: 对，暴晒，
0: 暴晒，
1: 民间有老话啊，叫小暑大暑上暑伏，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呢，地表积攒的这个热量啊，达到了全年的峰值，
0: 好家伙，全放出来了。
1: 我们说呢，节气啊，都是有物候变化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大暑有什么物候变化呢？也是三候，
0: 第一候呢是什么呀？
1: 第一候是叫腐草为萤，
0: 哎呦，你瞧瞧，
1: 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盛夏潮湿嘛，潮湿呢，然后这个枯草腐烂，就会滋生水气。为萤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萤火虫啊，萤火虫呢就在这个腐草之间产卵，飞舞。
0: 哎，
1: 然后古人呢就以为腐烂的这个草。

0: 对我们乐来说，这挺大件儿了。
1: 那可不。
0: 啊，用上没呀？
1: 用上了。
0: 好用吗？
1: 好用。
0: 挺好。
1: 拖拉机拍的。
0: 还需要那个摇把吗？
1: 那不用，插电就行，就声大。
0: 不用手动，这我就放心了，这我就放心了。
1: 摇完它，你吹都吹不凉快了都。
0: 大暑节气的时候，咱们全国大范围就开始持续高温了。
1: 对，整体是湿热难耐。
0: 啊，对，当然呢，这个各地你所处的位置啊，它所表现出来的情况也不一样。
1: 嗯，
0: 虽然说整体是湿热难耐的，但是南方呢一般是桑拿天儿。北方呢就开始步入雨季了。
1: 是。
0: 然后雨水呢明显增多，
1: 对，
0: 像华南呢，东南沿海，
1: 嗯，
0: 容易遭遇这个台风的侵袭。
1: 嗨，哎呀，前一阵这个台风哎，你还真别说，一遇到这种天灾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大中华啊，这个团结的劲儿是吧？
0: 嗯，
1: 花捐款的支援的。
0: 另外呢，像大暑节气最常见的天气是什么呢？除了我们说的高温，还有就是干旱，然后雷雨、雷电。常见的天气，
1: 这个有意思哈。有的地区的水呀，对，根本就搂不住；有的地方呢，
0: 降雨充沛，
1: 就没水；
0: 有的地方就是干旱啊。对，所以呢，也要注意，有可能引发洪涝灾害。
1: 是是是。
0: 说到大暑节气，总要说到吃。
1: 对，
0: 你看这个，无论是节气还是节日啊，跟吃都离不开，是吧？脱离不开。比如说大暑节气，
1: 什么？
0: 咱锦州吃啥呀？
1: 饺
0: 子。锦州啊，我发现了什么节气，什么节日啊，管你端午、中秋呢。
1: 对，不唠不唠了，没啥吃的。
0: 饺子。当然，咱说啊，好吃不如饺子也倒是，但是咱说，咱幅员辽阔呀，咱地方大呀，除了锦州吃饺子之外，你像。两广、广东、广西、闽南这些地方，他会吃点什么呢？吃这个仙草凉粉啊，凉粉。
1: 明白，明白，
0: 明白。
1: 烧仙草吗？那个
0: 啊，对，
1: 挺好吃的。
0: 它当地呢，可能中药味儿啊，要更重一些，
1: 跟龟苓膏很像。
0: 啊，对，另外呢，像苏北、鲁南吃羊肉，福建
1: 这边吃羊肉，
0: 就开始吃荔枝。
1: 贵妃吃
0: 荔枝，我其实就
1: 太后，
0: 你别总拿我说事儿，你总让我跟这些听众之间嘛，就是产生距离。
1: 是，我可接地气儿呢，人类的底线。
0: 大暑为什么说建议多吃荔枝这种水果？因为呢，吃荔枝可以温补元气啊，就是盛夏嘛，耗气，然后也伤筋。
1: 现在呀，就是我是真是呢，控糖控的，荔枝不大能吃得下去。
0: 那荔枝属于高糖的，
1: 你真是
0: 水果。
1: 对，你要吃一个两个吧，行，没问题啊，多吃的不是身体受不了了，我身体指标还都挺好的，嘴真就受不了，太甜了
0: 啊，是吧？
1: 是。我就哎，你看谁能想到，就是这么爱吃甜食的我，居然能够咽糖。
0: 咽是
1: 讨厌的咽，
0: 讨厌的
1: 咽，对，
0: 嗯。
1: 我现在唯一的就是每天一杯两杯咖啡，最多就两包
0: 黄
1: 糖，对，黄糖，它可能还真没有方糖那么大量。然后你让我再喝糖，不大可能了。然后我三天五天。
0: 那昨天晚上那冰淇淋那算是偏得，
1: 不是，它
0: 零食，
1: 它凉快呀，
0: 啊，
1: 唰，
0: 哦，
1: 对，降温。
0: 其实你给我买瓶冰水，我也可以接受。其实，
1: 你别说这么可怜，
0: 我怕你破费嘛。
1: 可怜不是劲儿的。
0: 你说你那一盒蛤蟆，我能买三瓶冰水。
1: 那还得是小碗，
0: 我得为你考虑
1: 啊！是吗？
0: 挣钱不容易。
1: 你看看，是不是多好听？
0: 到了这个大暑的时候啊，我们就在养生方面要注意什么呢？因为暑天啊，湿气重了，湿气重呢，脾胃偏弱，
1: 对，
0: 所以这时候讲究一个清热祛湿。
1: 是，有的人苦夏就苦到这儿了。
0: 苦夏，静心少躁，
1: 嗯，
0: 但是不要贪寒凉。不要贪寒凉啊，像绿豆汤啊、苦瓜、冬瓜。

0: 薏仁儿，莲子，
1: 哎，对，
0: 薏米这些都可以吃一些，祛湿的食材。
1: 嗯，
0: 还有就是像空调啊，
1: 啊，
0: 有些人新买的空调，是吧？说虽然17.9平，就一个屋，但是没关系啊，是吧？南墙一个，北墙一个。吹去吧啊，也不建议猛吹空调。
1: 我们家是桶的呀，南墙一个，你就不能说东墙西墙一个呀？你让我南边有点见点阳光不行吗？那监狱南边还开个窗户呢。
0: 啊，东西
1: 南北二屯
0: 墙，
1: 东西墙，
0: 南北向。
1: 对，
0: 好好好，
1: 你多少给我露点光。
0: 行，我这个南窗我给你留着，行吗？南窗我给你留着，那就是东墙和西墙俩空调，次次吹，不建议啊，不建议，猛吹空调不行啊。另外像那个生冷瓜果啊，要适量。
1: 嗨，这个时候我跟大伙儿说啊，早市你买那新鲜带泥土的这个香瓜了，或者顶花带刺的黄瓜啊，趁着那个买回来新鲜劲儿，洗干净了你就吃一顿啊。晚上呢，你就不建议说晚上吃早上剩下的水果了，除非搁冰箱里冰着。
0: 哦，
1: 然后你搁冰箱里冰着吧，你拿出来不能直接吃，所谓的冰箱病。对吧？大伙知道，其实就是对那个肠胃的刺激。你放一段时间呢，你还得把它赶快吃完，然后你等到明天再吃，比如说半个桃，你等明天再吃，细菌非常多，所以我们就经常跟大伙说这事儿嘛。冰箱里边是还有什么什么李什么菌，还很多呢。
0: 李斯特
1: 是吧？是李斯特吗？弹钢琴那个。
0: 啥呀？啥也不懂。
1: 你看我不是懂不懂的问题，就知道的多。
0: 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
1: 对，大肠杆菌，很多人都不信，说那个上完厕所之后啊，那解大手之后啊，搁象征性的搁水冲一下，他认为哎，谁谁谁输过，我要洗手完就完事了。其实跟大伙说，不用香皂，你还不如不洗呢。
0: 那得用香皂。
1: 对，你真的得去好好搓这个手。这卫生习惯真是。我有的时候我开玩笑吗？
0: 洗手要洗3分钟不是吗？
1: 那是刷牙，什么
0: 洗手也需要？
1: 是什么是大力丸等等？
0: 对，
1: 八字口诀吗？
0: 要洗3分钟。
1: 你看我老也像又像苍蝇了。接完水之后，打上香皂。
0: 青灯哥说洗洗这个
1: 指尖儿，指甲缝儿，然后手缝儿，然后用清水冲。
0: 这个就是手啊，我们平时使用的多。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啊，就是经常性的清洁手，尤其是你看是吧，像刚才说的这种情况，说到大暑呢，就这种节气啊，总是要说到一些节气的俗语，是吧？刚才我们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1: 对，
0: 还有呢，像这个大暑热不透，
1: 哦，
0: 大热在秋后，还有就是大暑连天阴，遍地出黄金，还有大暑多雨，庄稼丰收。小暑不见日头，
1: 对，
0: 大暑晒开石头，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农谚。好，这个大暑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下面来听一段相声。
1: 好的，这段呢是传统相声啊，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大保镖》。
2: 哎，好，看我身体怎么样？你这身体啊，你这身体就一般了，差点，
3: 知道我干嘛的？
2: 这我可不敢说。
3: 练家子。
2: 什么您呢？
3: 练武的。
2: 就您练武的？
3: 哎，
2: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3: 我练过
2: 啊，
3: 兵刃和拳脚。
2: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3: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18般兵刃我是样样
2: 精通。
3: 稀松，
2: 哎，稀松知道
3: 卖了
2: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3: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2: 哦，这么个意思。
3: 这是兵刃。
2: 那么拳脚呢？
3: 那会的也不少啊。
2: 您都练过什么拳？
3: 什么叫大红拳
2: 啊，
3: 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吃、仿高友，
2: 这话没错。
3: 提我，
2: 哦，
3: 提我差点啊。
2: 是啊，
3: 哎，要提我师傅。
2: 你师傅
3: 可是大大的有名。

0: 哦，您师傅是谁呀？
1: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0: 啊啊，
1: 就吓你一溜跟头。
0: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1: 我老师吗？你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0: 怎么不通情理了？
1: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啊，
0: 也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1: 再说了，你听我师傅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0: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1: 姓姜。
0: 姓姜。
1: 他老人家姓姜小啊。
0: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1: 捣乱似的。
0: 我本来嘛，
1: 这种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0: 哦，有能耐。
1: 一共才收俩徒弟。
0: 都谁呀？
1: 我跟我哥哥。
0: 哦，
1: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0: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1: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0: 哎，
1: 俩骆驼纵，蛤蟆蹦，全会。
0: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0: 哦，有人请您吗？
1: 这还用说呀。
0: 是啊，
1: 有的一天
0: 啊，
1: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0: 哦，
1: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不安全
0: 啊，
1: 就得找镖局子。
0: 哦，
1: 镖局子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0: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1: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0: 啊，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 你这叫外行话。
0: 怎么外行？
1: 外行了。
0: 怎么了？
1: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0: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1: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0: 你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1: 人家派车接来了。
0: 啊，那就看看去吧。
1: 啊，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0: 是啊，
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0: 多客气。
1: 我说急赶急赶，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0: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1: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0: 啊，
1: 两旁摆着各。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0: 那怎么上去呢？
1: 嗨，倒是有点功夫。
0: 是啊，
1: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0: 哎，真有两下子啊。
1: 当时扑哧一乐。
0: 哎，你乐什么呀？
1: 这
0: 哦，他这鞋上去了，
1: 没钉鞋带儿。
0: 好嘛，傻小子。
1: 我来人。
0: 干嘛？
1: 搬梯子都够鞋。
0: 哎呀，怎么还搬梯子呀？
1: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0: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1: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
0: 啊，
1: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0: 他倒省事儿了吗？
1: 到上边一瞧了
0: 啊，
1: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0: 好
1: 吃啊。
0: 是，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0: 啊。
1: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0: 嗯，
1: 唯有这
0: 是
1: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0: 对，
1: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0: 不怕他，
1: 咱往西边走了。
0: 行吧。啊，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1: 绕过去啊。
0: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1: 迎贼而上。
0: 对了，
1: 要碰上呢？
0: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1: 说个笑话啊。
0: 我说的呢。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0: 嗯、
1: 请楼下过过号吧。
0: 好。
1: 什么叫过过号
0: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1: 下楼
0: 啊。
1: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0: 这叫轻功啊。
1: 你想他这岁数
0: 啊，
1: 他练多少年了？
0: 是
1: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0: 哎呦呦呦呦，
1: 可以
0: 啊。好，
1: 还可以。
0: 那你怎么下去吧？
1: 我呀
0: 啊，
1: 站起身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0: 你看什么？
1: 不够啊。
0: 那是
1: 我使一个。
0: 使什么？
1: 走哪儿
0: 啊？
1: 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0: 你看他绕过去了，
1: 到院里亮亮镖
0: 啊。
1: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0: 要练练枪。
1: 这你不懂了。
0: 是吗？
1: 这有讲究。
0: 怎么讲？
1: 七尺为枪。
0: 哦，
1: 齐眉为棍。
0: 是，
1: 大
0: 字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哦，
1: 眼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0: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0: 哦，
1: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0: 哪六个字？
1: 风把与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0: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1: 他没练
0: 啊，
1: 他没练，我给练。
0: 哦，你练练。

0: 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1: 哦，这要去练练刀，
0: 刀枪所手。
1: 好，
0: 怀中抱月，
1: 是，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1: 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对，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啊，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嗯，
0: 不存把式，
1: 不错。
0: 王说不练，
1: 怎么样？
0: 要对把式，
1: 是
0: 光练不熟，
1: 还怎么样？
0: 杀把式，
1: 好，
0: 烟盒得要，
1: 对，
0: 烟鼓得要，
1: 是。
0: 你吃了我这大礼丸，
1: 怎么样？
0: 你让刀砍着，
1: 好，
0: 不剁着，
1: 是。
0: 我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鸟着，牛抓着，压。
1: 行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样？
0: 还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的
1: 啊！
0: 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1: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背雨呀、啊，刀
0: 也住不了。
1: 又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十六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老倭瓜呀！
0: 啊，
1: 嗨、哎，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
0: 人耳目，这叫暗镖。
1: 哦，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断节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说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一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1: 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1: 怎么办吧？
0: 哥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二百多名喽啰兵。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这怎么回事？
0: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0: 要两根，
1: 走。
0: 此山是我开、
1: 嗯、
0: 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
1: 啊，
0: 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裤裆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拉了。
0: 我哥哥
1: 啊，
0: 怎么臭啊？我哥念喘炮神了。
1: 这甭吊坎儿啊，
0: 把我小的鼠刀毛贼、竟然气得我胸长拉屎。
1: 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
1: 啊，
0: 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啊，
0: 拉过我的牛来。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欠得价？
1: 没有。
0: 废话，我反正牛呗。
1: 啊，好，牛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
1: 嗯，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抬爬爬爬走，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
0: 啊？一地方买的。
1: 哦，那没问题，哎、
0: 都有枪。
1: 好，好，好。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好样的。不不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啊、
1: 嗯，好贼，
0: 好贼，
1: 是
0: 我放下武器。
1: 你呢？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反了，
0: 反了呀，
1: 那可不
0: 反了呀。
1: 嗯，
0: 这是给他个台阶
1: 啊，
0: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
0: 啊、
1: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1: 多新鲜呐，
0: 不听我这套。
1: 就是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1: 那你快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好，那么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就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1: 哦，对，有枪，
0: 一转身给他来个红牛枪，
1: 多漂亮！不不不对不对不对，那叫灰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给忘了。好好好，
0: 这贼手还真快
1: 啊，
0: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1: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0: 你说你拿过来，
1: 你抓住了。
0: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1: 哎呀，撒手了吧？
0: 这小夺不过他。
1: 你瞧这要命结实啊！
0: 没兵器，我空手了。
1: 那吹牛，快跑吧！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又乐了？
0: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不怕他。
1: 怎么着？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

0: 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1: 啊，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
2: 盛夏竹海，快乐出发。
3: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专属亲子福利重磅来袭，7月25号，主播亲自带队，秦皇岛黄金海岸轻奢两
4: 乘轻奢，品质仅需668元，无隐形消费，性价比超高。
3: 精品旅程名额有限，想带孩子解锁完美海边假期，抓紧报名，锁定席位。
5: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0: 被整个淹没，水压导致车窗无法摇下，就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安全锤等坚硬物品砸破车窗逃生。因为侧车窗比前后挡风玻璃厚度小，所以要敲破玻璃时，首选是敲打侧窗玻璃逃生。如果车辆继续下沉，应立即弃车离开，切勿犹豫，保障自身生命安全第一位。
1: 嘿嘿，来吧，有俩事儿要跟收音机旁的和这个北极海镜头前的听友们说。
2: 嗯，
1: 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旅游的事儿，快报名吧。
2: 啊，
1: 没有啥位置了啊。
2: 旅游，因为我们周六周日就周六就走了，
1: 周六就走了，
2: 周六周日是两天。
1: 对，
2: 嗯，然后应该有一天的住宿。
1: 对，
2: 嗯，
1: 住一晚上。
2: 对，
1: 嗯，
2: 我已经跟大家说几天了哈。
1: 嗯，
2: 再说一度假式的那么一个。其动物演绎呀、
1: 游玩啊，
2: 游乐项目啊，长颈鹿、狐猴、斑马为一体的主题度假，
1: 对，
2: 公园，
1: 对，度假公园、
2: 嗯、度假区，
1: 度假纯度假，到什么程度呢？河里歇着。
2: 嗯
1: 嗯，快报名吧，还用多说吗？一个是鱼岛，一个是鱼田七里海，这回我们先到鱼岛。晚上看你演出，划船游行太漂亮了
2: 啊，是吧？
1: 砰，漫天的烟花，
2: 多浪漫。
1: 对，
2: 嗯
1: 嗯，
2: 这时候就适合单膝跪地。
1: 嗯，
2: 就是你都你连烟花都省了，
1: 嗯，
2: 那氛围多好。

0: 啊，
1: 是，
0: 赶快吧，乐儿，你红鸾动了，你准备接着吧。
1: 是，那女的更不同意了。妈，求婚烟花还得进景区的。早上从那个酒店床醒来，哎呦我去，昨天晚上是干了一件最蠢的事儿。
0: 真的，反正那个氛围挺好的啊。海洋乐园，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七里海度假区。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啊，可以走进我们广播室想报名，其实在我们经济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比如说你说我想关键词，你输入关键词就行，
1: 白酒白
0: 黄金海岸，
1: 对，
0: 就都能报名，
1: 嗯，
0: 抓紧时间报名吧。
1: 七里海鱼田鱼岛你输入呗，本就蹦出来了。
0: 对，
1: 而且这个是太划算了。在哪儿呢？就是这关于这酒店的问题，今天下午还跟人讨论了一声呢，就是大概得是一个人得到1200块钱左右吧。那天我们在当时在那个景区算的是1500，后来我又想了一个省钱的招，但是太贵了。
0: 但是我们带大家去呢，就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1: 对，
0: 便宜啊。
1: 嗯，
0: 大家相信啊，
1: 是
0: 刘小乐这么挑剔的人都已经给大家打过前站了。
1: 我是人类的底线。
0: 对，所以啊，你想，可挑剔了。
1: 好，来说第二食的，软烂入味的，
0: 给大家三袋。
1: 这轻轻一撕就能轻松脱骨，吃过的都知道啊，简直就可以说缩了秃噜啊，
0: 肉质酥软，骨头也是
1: 软的。
0: 对，
1: 人家采用的是百年古法老汤慢卤工艺，地道正宗的五香味儿。
0: 经过长时间的慢卤，老汤中草药的这个营养都渗进肉里了。关键呢，它是开袋即食。夏天不想做饭了是吧？想换个口味。因为你看我们锦州啊，一般熏鸡大家都知道很有名。
1: 是，对。
0: 但熏鸡跟扒鸡还不太一样。
1: 味道不一样。
0: 对，
1: 哎呦，
0: 分量十足啊！
1: 划算，400-999-0139，
0: 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是吕岩、何欢等表演的小品《一心一意》。
2: 快快快！就是前面那个白车，就是前面那个白车。
3: 啊，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3: 尾号多少？
2: 7666。兄弟。
3: 到那儿半个多小时。咱俩玩个小游戏啊。
2: 行啊，
3: 消磨一下时光呗。
2: 好，
3: 咱俩玩个我发明的游戏吧。
2: 哦，
3: 这个游戏跟成语有关。我先说个成语，你必须是我说这个成语的最后一个字儿。
2: 成语接龙吧，就是。
3: 哎，这个名起得好啊！就叫成语接龙吗？
2: 不是，这个就是成语接龙。
3: 师傅，这游戏算咱俩一起发明的，行吗？
2: 这个游戏很早以前就
3: 这个怎么样？
2: 不是，
3: 感谢师傅，感谢师傅。一心一意。

0: 他说一心一意的。
1: 哦，我听到了，谢谢师傅。
0: 好。一，乙，乙啊，不好意思啊，嗯，
2: 兄弟，这不算啊，我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行吗？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男的，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十全十美，
0: 美，有难度，哎，没有难度肯定是。
3: 美轮美奂。
2: 师傅，你说什么呢？
0: 我说能不能打开车窗？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窗看看看看窗外雄伟的建筑，哎呦，还有繁星点点，不禁让人发出感叹啊！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有没有感觉到一点？有没有？有没有感觉到一点？
2: 师傅，你是不是在提醒他？
4: 他没有提醒我。我和你有同样的感受，
0: 你感受到了吗？
4: 我感受到了。
0: 哎，好了，快快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你看看窗外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4: 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0: 不禁发出感慨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
4: 美丽的景色。
2: 好，收回来。
0: 违章了，不好意思，违章了。
2: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不乱引导他？你还引导他说五字成语？
4: 他偷了个景字儿。
2: 师傅，你能不能不说话了？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万箭穿心。
4: 心你别着急啊，心肯定是有一个，心肯定有一个。心，心有成竹。 哎，不对，
0: 三个人玩的话，你们两个要是输得太惨了，可不能举报我呀。
2: 师傅，您这个是录音吗？
0: 纯录音。
2: 亲爱的师傅，您能陪我们玩成语接龙吗？
0: 啊，亲爱的乘客，师傅就勉为其难的陪你们玩一会儿吧。走吧。
2: 开始。
0: 稍安勿躁。哎呀，我也是好多年没有这种竞技感了。
2: 整吧。鸡毛蒜皮。

0: 这么转，那么转好一点。
1: 鸡毛，意思是说呀，我内心对某个人有所褒贬，但不直接说出来，也做了皮里春秋。您刚才那个美丽的景色，那个是编的。求，
0: 求之不得，
2: 得得于忘全，
0: 得于忘。
2: 只思想达到一定高度的人，就不会成口舌之快了。
0: 你是不是在讽刺
2: 战国庄子？来，全，全功尽弃。
0: 等一下，兄弟。啊，前功尽弃呀、啊！
1: 这辈子都白瞎了。
0: 出自《
1: 战国策·西周策》。
2: 好，弃弃，我想到一个，弃、哦、如敝履，指的是把某人呐、啊、像破旧的鞋子一样。
0: 敝履，信不信我皮里要救了你？
2: 那。咱们继续吧。
1: 好，
2: 一心一意，
1: 还是这个难呢。
2: 如此言呢？
0: 哎，咱们三个人玩的时候，《战国策》《西周策》啥都会啊。两个人说一心一意不会了、啊。
2: 一心一意很难呐、啊。
0: 一心一意难哪儿了？一心一意马平川，这不张口就来吗？
2: 他是这么玩成语接龙的。
0: 谁不是这么玩成语接龙的？
2: 你这两个成语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成语冷门一点嘛，但是其实你点什么头，你在这跟我
2: 妙啊，妙啊，妙妙妙！
0: 你家是养猫了是吧？
2: 一心一意，出自《三国志·魏书》的《杜庶传》。一心成肥，出自《三国志·魏书》的王日，儿子裴殷，孙子裴子也，人称失学三裴。
1: 所以，宋文帝刘义隆当时觉得陈寿写的《三国志》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就命裴松之广搜资料。
0: 请吧，这是看什么呢？这是。多么优美的隶书啊！
3: 你谁呀、啊？你站半天了。
4: 我是一名 coser， cos 的就是写下这段文字的裴松之。
2: 你赢了！
4: 才，我像往常一样在双黄线掉头，
0: 像往常一样。
4: 突然，耳边传来一声：“我霹雳阳秋了你！”双黄线掉头是我不对，但是霹雳阳秋它不是这么用的，你恰恰违背了这个成语的。初中啊，
0: 我也是第一次用，我也
4: 飞。
0: 条件允许的话，买张纸吧，咱们。
1: 敢问先生，为何借此一词啊？
4: 文脉相通，文脉相通啊。
0: 所以你们是同学吗？
1: 失学三陪。
0: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也是。我一会儿给您发手机上，
1: 谢谢。
0: 上车，上车，上车。
2: 且慢，
0: 不是还有啊？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1: 想我泱泱。
0: 难过的点在哪儿呢？所以
2: 白发渔女桥，
1: 别再说是谁的错。
4: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in my heart.
0: 我就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在车上？
4: 师傅，开吧。
0: 去哪儿啊？
4: 正所谓高山流水觅知音，没想到三位竟如此精通成语接龙之术。
0: 你要不说，我就开到裴松之的故居了啊！上面是个套餐，是吗？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一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深蕴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

0: 之际。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
2: 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
3: 嗯，
2: 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
3: 嗯嗯，
2: 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3: 对
2: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
3: 嗯，
2: 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
3: 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补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嗯，
3: 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啊，对我们任何人啊，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他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2: 嗯，趋势
3: 啊，这个重要啊，咱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
2: 嗯，
3: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2: 嗯，
3: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2: 对，
3: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2: 嗯，
3: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2: 嗯嗯，
3: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2: 马拉松，对，
3: 是吧，
2: 嗯嗯，
3: 啊，你看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2: 非常好，
3: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2: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

0: 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还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啊，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 嗯，
0: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 嗯，
0: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
1: 嗯，
0: 现代人呢，啊，说懒了，
1: 嗯，
0: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我认为呢，让咱们这人呐，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嗯，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啊？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1: 嗯嗯嗯。
0: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
1: 嗯？
0: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了，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1: 嗯，
0: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
0: 啊、对呀、啊、
1: 嗯，看看动画片儿 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1: 嗯、
0: 啊、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啊，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
1: 嗯，
0: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啊、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0: 了。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1: 嗯嗯，
0: 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
0: 哎、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嗯、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1: 嗯，
0: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1: 嗯，
0: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被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中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 啊，所以说呢，正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

0: 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这个修我刚才讲是哪个修啊？是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修是这个修了，
1: 嗯，
0: 那这个修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修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呀？是不是喘息的"息"呀？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呀？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呀，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是让我们坐着、躺着、
0: 对
1: 静着，
0: 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
0: 不
1: 事
0: 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呐，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
1: 值了。
0: 这个人呐，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0: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0: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呀？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这样的东西，啊，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他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
1: 完
0: 样，
1: 全不一样。对，
0: 对吧？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
1: 嗯。
0: 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嘛，是吧？
1: 嗯嗯。
0: 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啊，
0: 去
1: 是
0: 休养它，
1: 调养，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2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5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儿了，
1: 嗯嗯，
0: 哈，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儿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就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说呀，是吧？游泳啊，健身呐，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是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仍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

0: 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
0: 就像做什么，做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
1: 排
0: 去
1: 出
0: 了，
1: 去，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儿叫去息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
0: 啊，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啊，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分天和地。
0: 对呀，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面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咱们往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你要把它排出去呀，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
1: 对
0: 呀，
1: 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这就是地气
0: 啊，
1: 的
0: 这是
1: 精
0: 地
1: 华。
0: 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呀！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呀，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啊？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 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这些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统一，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啊，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

0: 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就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脏的东西来离开这个空气了，给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自然就产生了，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
0: 吧？啊，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
1: 那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
0: 对
1: 的，
0: 呀，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
1: 对，
0: 东西湿了，它都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呀，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越积越多呀。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
1: 你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了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
0: 让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啊，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呐，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啊？它郁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烦躁，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是吧？
0: 啊，哎，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你
0: 就
1: 没
0: 想
1: 什么
0: 发
1: 原因
0: 火，
1: 就想发火。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 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啊，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个看你说胎，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的哈。
0: 嗯，
1: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饮食，心情吐浊
1: 啊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0: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额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都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比如说三焦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
0: 啊，
1: 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0: 你看看，刚才我教你才做2次，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
1: 喘喘气儿就好
0: 呢？有点不可思议，
1: 了。
0: 了解的人才能祛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啊！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
0: 是
1: 吃
0: 吧？
1: 哈，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那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得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这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疹儿，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种，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是
0: 吧？你
1: 吧？
0: 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咱不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的。
0: 有好方法呀，做腹式呼吸呀，
1: 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4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憋住4秒不放松，呼6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4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4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6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3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 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1: 啊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呢，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
0: 对，
1: 就是把
0: 我认为吧，嗯，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咱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
1: 嗯，
0: 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嗯，是，
0: 对吧？

0: 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
1: 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倒读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喜儿呢？再带领大家呀、啊，再做一遍，啊，我们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用力鼓起，默数四个数，把肚子呢再用力的鼓起来，憋住四秒以后呢，那还是张口呼气，肚子呀要用力往里收。六秒钟把气呼进啊，就这样我们是争取呢是做到每次八到十分钟为宜，每天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练习哈、啊。这套方法呀，它能很好的很快的就是把身体里的药毒毒素给它排出去。戒除的节目呢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20:00，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2: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
6: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手机这个北极海神，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又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里，来到了这个平台。我们很多人来到了直播间，但有更多的绝大多数的那些老听众、老朋友、新听众、新朋友，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的、都回避不了的一个话题，这就是挫折。挫折呢，可以说是伴随我们人生的成长，它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不断我们要克服的、我们要解决的课题。其实挫折每一个人都遇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之所以成功是相对于挫折来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真的都是我们越过了 穿越了，攻克了，我们在这个挫折中我们走过来，聊这个挫折，始终在聊这个挫折。其实在不同的年龄段呢，面对挫折呢，真的是每一个人的方式和方法面对的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嘛，比如说青少年这块，青少年面对的挫折的时候，往往他会，就小的孩子，他可能是以崩溃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到了再大一点的呢，就是青年时期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是以内耗的形式。那么到了中年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在这里面，他在这里，你看不同的年龄段呢，面对挫折的时候，就是他的表现形式，他的心理的内在的，就是那种动机起因呢，也就是挫折，他不是

的苦难。你比如说这个事儿或者这个人，我们大家同样面对的时候，内心的状态都不，他会匹配每一个人的。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在这几天聊的过程中哈，你比如说少年受挫，少年受挫的时候考的是什么？考的是他的自我认同啊，他内在的一种认同感，他考的是这个部分。而青本是干啥呢？在青年时期的你走向社会，在社会中你要把你的本事再拿出来，而且呢在这里呢，你的能力呢是一个生存技能，还有一个心态也是你的一个技能，心态也是个技能。有人说心态看不到摸不着，哎，看不见摸不着但能体会到，其实心态是个技能。所以现在你看嘛，各个大中小学都在开心理课，我觉得是特别有必要的，因为心态是技能，心态就是个技能。所以你看吧，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因为中年这个时期吧，它是上有老下有小，然后这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说，所以吧，这个时候中年就是到了中年的时期，他所考验的是他承载和他的定力，受挫的往往考验他的是什么？他的接纳和他的从容。这是老年时期，就是不同。

就说抵就什么抗挫折，抵抗挫折。其实挫折的核心，它的核心本质，我们来看看。那么它的核心本质是啥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挫折来我们杜绝它，你杜绝不了，因为你来了，它就像开盲盒的，你来了，你就得解，你来了就得解。所以吧，不是杜绝挫折，而是呢，读懂挫折的它的心理逻辑，一定要读懂这个挫折的心理逻辑是什么，然后匹配自己的人生这个阶段。因为不同的人生阶段，你人生的心理任务不同，所以吧，你要读懂这个挫折背后的它的心理逻辑是什么，然后呢，匹配自己的这个人生这个阶段，用当下的什么样的能力来处理这个这样的事儿，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这样的我们的处理呢，要纠正一些错误的或者是歪曲的那些认知。因为往往出现问题和歪曲认知，因为你体现都是通过歪曲认知来体现了，把你的情绪行为来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就是说纠正这些歪曲的认知，提升心理的弹性，心理弹性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要用一个什么话呢？就用科学的心态。其实在这里啥叫科学，这个科学就是匹配你的那个心态，这就叫科学。然后呢，就是化解呢你自己内心的内耗，化解内耗，走出这个困境，目的不就是为了走出困境吗？那么因为这几天呢，我们都在聊这个挫折。现在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听众呢，这两天呢都是在不断的在后台中就是这个留言哈。然后今天呢，我也特别要求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也可以把自己就是想表达的关于挫折，当然其他方面是也没有问题啊，我们进行我们可以就是进行在底下去做一个留言，留言以后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共同的来面对来讨论。这里还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感谢宋佳啊，感谢就是那么多的点赞，然后每一天送出的爱心，特别特别感谢。然后在这里面你看吧，就是我们的听众有来自这有锦州的，还有来自沈阳的，铁岭的，鞍山的，然后还有广东的，还有苏州的，新疆啊，还有来自新疆的。哎呀，特别感谢啊，感谢就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特别感谢大家。那么在这里面呢，这样啊，就是我现在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我们来回应一下。这是一位听众朋友，他这朋友叫啥呢？叫雨峰。我感觉这事可能应当念雨，我真不太这阵儿我真拿不准，但是我感觉他应该念雨，叫雨峰。那么这位听众朋友这说的啊，老师您好，我是一名高中生，平时很努力的刷题，熬夜的学习，但每次考试成绩呢都垫底儿，比很多不怎么学的同学还差，我是越学越挫败，现在都不想学习了，该怎么调整？哎呀，雨峰，那么这样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当我们看到了这位高中生哈，他就是说到这样，就他现在面临的课题是啥呢？他和因为他在高中哈，我不太清楚他高几啊，但高几都无所谓了。就说他不断的努力学，他是一个很刻苦努力的孩子，但是呢，他怎么学考试呢，成绩都上不来。然后呢，就很多同学呢可能都不怎么学，然后成绩都比他高，所以他可能在对比的过程中心里特别受挫，就感觉自己我怎么学就上不来呢哈。然后现在呢，就是这种挫败感会让他心里就感觉，哎呀，那我都不想学了，都就这种状态。那么但是呢，你看他最后一句话话该怎么调整。其实这位雨峰同学哈，在这里老师真的想跟你说哈，就是当你问到

我说你把你这个事儿提出来了，说该怎么调整的时候，那也就说呢，其实在你的内心你是希望自己越来越好，希望自己越来越好，但是呢你现在是之所以把这个拿到了咱星光夜话的平台，你是在和我们大家一起，也通过希望外界你在找方法，你在找方法。因为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啊，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付出的时间精力都有，都在，然后呢我们的就是努力也都在，但是有时成绩上不来，上不来有的时候呢学习真的就是学习方法也比较期待落空了，因为你努力是为了让自己有个好的成绩，但你经过努力以后呢你期待值落空了，没有达到你的期待值，然后呢就是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努力了考试，然后呢垫底，考试垫底，考试垫底，你慢慢有点就是感觉为啥就是哎呦我都不想学了呢，有点习得性无助了，感觉自己哎呀我好像是不行啊，怎么学都不行，有点习得性无助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应该可以说玉峰同学哈，你付出了时间的成本，然后呢就是你其实你内心建立是啥呢，我努力了就会进步了，这样一个正向的期待，这没有问题，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结果没有达标，只是呢你的努力以后呢结果没有达标而已，你的就是你的那种期待值和的现实产生了一个落差，产生了一个落差，然后可能就产生了一种逃避的心理，产生了一种逃避的心理。首先呢在这里呢老师想跟你说这样哈，你要纠正一个核心的认知。啥叫核心的认知呢哈，就是首先第一哈，一个人优秀和不优秀，成绩不是唯一标准。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成绩不是唯一标准，自己优秀不优秀。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你学了成绩上不来，可能和你什么有关，学习方法不匹配有关。另外呢，有的时候呢，在你的潜意识里状态，你学习的过程中你给自己潜意识下的指令也有关，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你就会把因为可能这个部分呢没有完全匹配，所以吧就把学习失利呢没有那啥，你归结为可能是不是我不行啊，你看别人不学都比我好，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给自己可以说的这种评价就比较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感觉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努力的时候啊，但我是这么说不一定对啊，不一定对，那个雨山同叫啥，是雨峰同学哈，那我不一定对哈，你在努力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什么虚假努力的成分在里面，虽然我们时间都和别人是一样多的，但我们在学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说的效率低，效率低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虚假努力的成分，因为我在做这么多年学生工作的过程中，在心理调整过程中，有的孩子表面看真的很努力，但为啥成绩上不来，虚假努力。所以在这里面呢你看你也是熬夜啊刷题啊，就是但是你是盲目刷题的过程中你没走脑子，你是为了完成作业而完成作业，为了刷题而刷题，你呢在这里面呢你是被动的付出，你没有把你主动的东西放到学习里，所以这样的时候成绩这个效率上不来，这是效率上不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这样吧，就是你的努力真的是就是效率不高，就是或者甚至有的是无效的消耗，甚至是无效的消耗。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但是这个部分呢雨峰同学哈，你自己琢磨一下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不太了解你哈，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你自己去衡量一下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啥呢，降低自己的期待。啥叫降低期待呢，不用追求呢就是这一次考试呢我一定逆袭，不用那么去追，而把你的目标呢，我倒建议你现在不是有的时候考试垫底吗，那你把目标拆解，咋拆解呢，比如说每天弄懂一个知识点，两个

知识点，三个知识点，四个知识点，你一点一点累积，你一点一点累积，然后用那些小的正向的那些反馈打破自己的无助感。你比如说你今天做一点 A， 然后做题的过程特别顺，挺好，那么明天做的过程中又很顺又很好，那么在这里呢就逐渐逐渐打破自己的那种无助感，逐渐的去打破它，然后呢逐步逐步重建那个学习的信心，逐渐的去建立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呢在这里面呢就是这同学叫雨峰哈，那么雨峰同学哈，在这里面就是我给老师也给你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建议哈，在这个里就是你的这个在就是现在所面对的哈，第一个呢一定要看看自己的学习方法的问题匹配不，另外一个呢你的这个是不是努力的，你虽然付出那么多的时间了，你是不是有虚假努力在里面，也就是你虽然也拿出那么多时间了刷题什么，你就是被动的去做这个事儿，你不是主动的去做，你要被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往往效率不高，效率不高就是这种被动做的时候，这就有点叫虚假努力，虚假努力的时候你可能别人用了一个小时你可能用了两个小时，但你还不如人家一个小时，不如人家半个小时的效率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琢磨一下哈，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被动学习的这个成分在里面，这是我认识点开始学习，然后呢积累自己的成就感，积累自己的成就感。因为你这个学习的信心呢是逐渐积累出来的，因为你就是突然对自己越来越挫败，这也是逐渐积累的，那么你有自信也是逐渐积累。第二位听众，这叫啥，叫枕月，枕这应该念枕，枕月，枕月是这样啊说的，老师您好，我刚上大学脱离高中管束后自律性很差，我是不拖延荒废了时间，是不是这段时间就是高中的时候特别紧张，这个可上大学了一下放飞自我了，然后就把这学习这块扔一边去了，是不是看着身边同学都在进步，我就特别的自卑和焦虑了，怎么走出这种挫折状态。各位听众朋友，我也特别邀请大家呢不断的再做一个这个互动啊。其实关于这个吧，我们叫枕月哈，其实枕月同学哈，我倒感觉你的挫折呢，可能和你的环境，因为适应环境的这个部分，就是环境的适配度。然后呢，你换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呢，就是，然后呢，可能有了在适配的过程中呢，你可能就是没有把握好这个。应该说这个分寸吧，然后可能这个应该说九月份开学吧，到现在应该是要大一的话，应该也是快一年的时间了，对不对？快一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考试呢有小学、初中、高中的成绩呢，感觉自己有一个价值的落差。因为尤其在学校里哈，学校里孩子们评价的时候，就是对一个人的评价，他的价值的程度啊，往往和啥有关哈，就是评判标准和他成绩有关，和他成绩有关。所以吧，当你这个成绩你挂科一多，同学之间，然后你可能平时玩的时候也太多了，所以因为学生嘛，那么就是大学也就小学、初中、高中，包括大学也好，大家呢可能更多的正向的都认为孩子们应该在这时候是学习，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都是别人那个就是学习优秀哈，别人在别人都是别人家那个孩子，但是在到大学那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落差，因为成绩没上来，同学中呢可能对你可能会有一些冷眼了或什么，可能会出现这个。那么在这个还有一个，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叫自我管理，大学非常有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叫自我管理。
然后你在自我管理这部分呢，可能没有做得特别的好啊。

加上呢同学就同辈之间的对比呗，同辈之间的那种对比的压力，然后呢就是你没有经过短期的一个落后吧，短期的落后其实是一个也是你就是在这个时成长的过程中给了你一个缓冲的机会，因为高一的时候不大一的时候呢你有机会再重新成长改变，而且当你已经意识到的时候改变其实就是你当但是你已经意识到了，所以你改变就开始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开始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开始重新起来了，有了发生一个变化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在这个里最后你去问就是怎么走出这种挫折的状态，怎么走出这种挫折的状态呢？首先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枕月同学哈，我倒给你个啥建议，首先先接纳自己当下的状态，接纳自己，先别否定自己。之所以当下现在出现这个状态是因为确实自己没有努力，自己有这样一个过渡期，允许自己就是在这个时期特别关键的不要用全盘否定的那种极端的认知否定自己。你如果要极端否定的时候你就记住，不别说是你呀、啊，无论是任何人如果要用全盘否定极端否定的东西对待这是自己呢成长中的一个过程，把它作为自己成长中的过程，反正已经摆烂了那么好，那就把它呢就是作为一个啥叫作为成长的过程，就通过这段时间你也歇一段了，你也玩一段了，对不对？也我想这段时间你之所以成绩能掉下去肯定玩的也很嗨的，对不？玩的很嗨，那好，接下来呢嗨了的玩，哇，嗨了的学，玩也要嗨了的玩，学也要嗨了的学，甩开膀子干呗，对不对呀？是不是啊？所以吧就是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想跟你说啥，另外还有一个呢特别真有我特别想你说怎么走出这种挫折的状态哈，不要和同学比，也不要和同辈比，因为现在你已经开始努力了，你就不要跟他比了，因为就是你的对手不是同辈不是同学，你也曾摆烂过，那么你就知道了生活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么你接下来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做一个新的选择了，对不对？所以你这对手呢我不建议你和同学比，和过去的自己比，你的对手是过去的自己不是你同学，当你战胜你自己的时候，哎呀今天这几位还有其他的，但是我今天我这样吧，我就给我再找一位找同学吧，这也是学生，也是学生。四川有个菜叫川北凉粉呢，川北，我不知道你这个川北是不是有啥典故哈？你还是四川人呢，还有啥典故？川北，然后这位听众哈，燕秋老师你好，呀，那我们川北这位听众一定是咱的老听众，所以一听说燕秋老师你好，我想他一定是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考研备考了大半年，最后初试呢差几分落榜了，身边同学都上岸了，我付出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心里特别的不甘崩溃，不知道要不要二战。考研努力了以后差几分落榜，身边的同学上岸了，感觉自己的努力白费了，但是还不甘心，是不是想那个二战。在这里呢就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真是特别特别感谢。在这里面呢其实我在后台有时候也都是看到了，但是我只能说记在心里，我只能说都记在心里。咱这里宋家也平常心的特别特别感谢，特别特别感谢。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我就不一一的说了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其实关于就这位同学川北哈，其实关于你吧，就你说的这个考研的过程中
就是落下来了哈。其实就点特别典型的，你这比较典型的就是你考研这个目标，对吧？目标一下子这样一个社会比较的

就是你心里特别难受，这些个应激，它这个社会比较的就是应激反应，这个应激反应。因为人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啊，或者考研也好，往往都是高强度的投入目标，高空呢可能还没事儿，关键呢和你常和你在一起这几个人，人家上岸了，只有你落空了。这一对比了，就放大了自己的失败，也就是增加了自己的挫败感。你是不是白费了？但是从心理底上来看呢，其实所有的备考，所有的积累，大家要知道呢，都不白费，都不白费呀。其实比如说偶尔的就是一个失败哈，只是你当下的目标没有达成。当我倒建议你哈，就是你此刻的你呢，也不用强迫自己，我一定要快速的释怀呀，我要大度啊，我要接纳呀。我倒建议你啥呢，允许自己难过，这时候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我还要建议你啥呢，理性的复盘，理性的复盘。因为落榜就是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落榜哈，可能你快速的从这个里面就起，就是你能把你所学的东西从潜意识里提出来。但如果你心态出现一些紧张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考试那种焦虑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本来这东西会，但是你当时想不起来了，忘不出来了。所以吧，你看一看，复盘一下，到底是哪个方面的原因带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是不是你说是不是想二战，其实就是是不是二战呢，这个是你要自己还要考虑一下。你如果是你特别热爱的专业，你而且你有清晰的目标，你就要调整自己，就是是不是要需要再战，是不是需要再必要。你一定要看到是什么哈，你是不是你特别喜欢的，你要真要是特别喜欢，然后呢你的目标特别清晰，那么就在这个里面，另外一个看看自己的各方面的生活的现实的状态，如果需要你马上就业，那么就是尽量找个机会去就业。但如果呢并不是家里或个人并不是着急就业，那么你还特别喜欢，然后呢你又有清晰目标，那好，那你就做一个再战的准备。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自己这时候你要仅仅是因为不甘心，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你到时候你自己看啊，这是老师给你一个建议，因为这个如果你要仅仅是不甘心，你特别容易陷入内耗，所以吧，你要想在再战的时候，你要是可能起源于不甘心，但是呢你把你这个专业呢作为你调动你的兴趣点，那也可以。所以你自己琢磨一下。川北，也是谢谢老师哈。在这里呢也特别希望呢你能做出一个自己的选择，然后因为考研呢这个选择呢也就是也是未来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看到现在是 AI 时代来了，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个考试，自己好好这个真的这就要好好斟酌一下，然后我们这位同学哈，这也是一位，我看应该是同学吧，在学校不敢发言，不敢参加活动。这位叫云迪，这今天这几个名起的都挺这个迪字吧，也都是比较生冷的一个字哈，所以吧，就是我读起来，
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就是就像以前呢，有一次呢，我在很多年前了，就十多年前了，我和咱锦州渤海大学，就现在他是在那个省文联做主席呢，林岩老师哈，我在就是我们呢，我跟林岩老师在，我记得那第一次是在哪儿呢，在那个海波访谈里，然后我们一起做嘉宾，当时我一看那个林岩这个岩字，哎呀，我就感觉因为他这个岩字吧就很特殊，哎，我就不认识，所以我就那时候就看，哎呀，我说这个名字啊，就有的时候真是，就是那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看见你的名字，我觉得我那么没有文化呢。有时候真是就是有很多的生僻字啊，就是不常用哈。但是我们在写，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写，就是给孩子起名的时候哈，你说有的时候生僻字它你。

大大方方的展现自己，我都很自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怎么克服这种心理挫折？那么这位云妮同学哈，他因为他性格比较内向哈，也不敢发言，不敢参加活动。看见别人的时候，他就很就那个大大方方表演的表现呢，他就很自卑。所以吧，他对自己就感觉自己可能是一无是处哈，然后他把自己归结为叫心理挫折。这种总结呢，有一定道理，有一定道理，这也算一种，对于他来讲是一种挫折，而且呢，对自己认为很自卑是心理挫折。哎，别说还挺专业的，还挺专业的哈。那么这位云迪同学哈，其实我倒感觉就是你，我看到你这么，这个留言哈。我感觉你的核心是在哪儿呢？就是你性格啊，内向外和外向没有好与坏，没有好与坏，所以吧，先解就是破除一下自己内向性格，内向怎么样的哈？就这内向咋说的啊？性格内向，不敢发言，不敢参加活动，因为不敢发言、不敢参加活动，不一定是内向带来的，不一定是内向带来，你能感比较低，就自我评价低，你自我评价低。我感觉你可能就是把自己的内向啊，不善于表达呀，不愿意参加活动啊，等同于自己的缺点了，等同于自己一无是处了，等同于这个了，就是这样的导致你自我评价就偏低了。其实内向不是缺陷，内向不是缺陷，只是呢，就是我们内向也好，外向也好，只是人呢就能量获取的方式不同而已。不同而已，其实可能内向的更沉稳，更细腻。然后呢，他就是内向的人，变一下，纠正一下，就是别强迫自己呢，就不要认为自己内向有多不好，或者强迫自己向外向转变。在这里，我倒给你个这样建议，就是这样一个建议哈，就是接纳自己内向这个特质，接纳自己内向这个特质，别拿自己就是。因为可能你偏内向的时候，有的人偏外向，别把自己呢也期待像特别外向人那么和人交往，就是不去期待和外向人一样的那种交往的模式，就是降低这种期待，降低这种期待。然后呢，从小时候做那个做起，你比如说上课呢努力，哎呀发个言呐，举个手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参加某种活动啥的哈，那么你就记住哈，你主动的举一次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心里就会发生变化。你比如说学校啊有什么活动，你就尝试一下，就是用特别微小的，现在大家不都在有一个叫微光行动吗？你就是用微小的行为，那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微光行为呗，微小的行为呢，就是提升自我的效能感。你就记住，突破一次你就有成。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势，人人都有啊。我倒还建议你哈，叫啥云迪哈，就是聚焦自己的，你琢磨一下，你看自己有啥特点特长。你比如说，你就聚焦到你的特长上。你比如说，唱歌啊、跳舞啊、画画啊、跑啊，或者是书法呀，或者是演讲啊，或者什么什么的。你看看你喜欢什么，或者各种球类、运动类了什么的。其实，在你用微小的改变，然后呢，看看自己，就是这个微小的一点点改变呢，你就会把自己的自身的价值，然后。你就记住就提升了，那么你社交的自卑感自然就消退了。在这里面，云妮同学，我倒建议你这么试一试。然后这样哈，还有一位同学，我今天就是干脆就是都挑这几位学生吧。这几位学生呢，这位叫星驰，该怎么自救？星驰，有的时候吧，就今天我不给大家具体讲哈。其实有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那个名字的时候，就包括那微信的名字哈，往往和他打出来这个这些，
对一个名字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投射呀，名字也是一个投射呀。星驰同学是经常被父母打压式教育，不管怎么做父母都不满意，就是长期指责，很自卑，玻璃心，一点小事就受挫，该怎么自救？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如果一个人被长期少受指责，少受惩罚，然后就是他对自己的做的好与坏呢，都是不是依赖于自己，他是说的外在，他对我好，不打我了，不指责我了，那就说明我表现很好。所以吧，他对自我的评价，可能经过你看吧哈，他这个性格里面吧，他就是，在这里面他就属于啥呢？就是，但他和他也是属于啥打压式教育起来的，那么他就可能就是小心谨慎的，

但是在这里同样是这样迎合父亲的时候，那么他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那么他就努力的去学习，因为爸爸就爱学习，所以呢他就特别学爱学习。另外他还有一个过目不忘，他爸爸可能也是过目不忘，所以吧他在这里面也有这种遗传。所以在这里反过来呢，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为啥说它是一种有向另一方面发展呢？反过来特别逆反的也有哈。然后呢他在这里面呢就是一点小事就受挫，这有的时候也是习得性无助带来的，习得性失败带来的，或者叫习得性受挫带来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星之同学，我倒跟你讲哈，就是可能对你的姥姥姥爷对你爸爸妈妈也是那种教育的，所以吧他对你的教育可能也是打压式的。有的时候这教育方式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就会有一种传承啊。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要明白呢，就是父母的否定呢，它不一定是你的真实的状态，经历了生活的苦，他可能有一个父母有个执念，说你只要努力学了，那么你将来你可能就不能吃父母生活的那个苦，他可能希望呢你小的时候努力一点，将来呢生活更好。那么在这里面他无形中呢就是给你带来了就是这种自卑和特别好。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倒建议他建立正向的认知，建立正向，你意识到呢爸爸妈妈也有他的局限性，爸爸妈妈有他的局限性。比如说你自己哈，就是每天记录一点自己的小的优点小的进步，一点一点记，打破自己自卑也是习得性的自卑，那么自信也是习得性的自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另外呢倒建议他建立一个心理的边界。啥叫心理的边界呢？不是说呢就是也不用特意特别那是讨好啊，或迎合父母怎么怎么样的，自己凭自己的普通，也允许自己有做的不好的地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在这里面更好的做自己，做自己。啥叫自救？你这么做，你试一试，可能慢慢的就会修复特别受损的那种。其实你这不就自我效能感吗？自我评价低吗？就那种。其实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真是那样，我们。有的时候呢要接受自己的平庸，有的甚至接受父母的平庸，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也要接受我们孩子的平庸。在这个里面呢，这种接纳呀接受啊很不容易，然后呢我们可以呢在当下的基础上呢，我们做的就是更好，做得更好。接纳平庸普通不代表我摆烂呐，我摆平嘛，和这不是一个概念。以后呢哪天我们可以单独讲一讲这个部分，单独讲一讲这个部分，什么叫摆烂，什么叫我就躺平了，什么叫普通，什么叫优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当我们知道了这些，为啥有的时候呢，你看这次我们讲挫折的时候，我讲了几天的挫折的概念，讲了几，将来呢能够一鸣惊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会实现，但绝大多数呢可能就是可以说这是一个概率呀，不一定是所有的概率都能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因为大概率的是我。

0: 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
1: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甚。

0: 区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智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发酵之前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发酵中药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啊，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一块钱一片能够用上，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发酵中药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死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千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出资烂造， 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发酵中药，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

及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

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儿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她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他也不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呐。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人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着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着我的手就说了，
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因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

0: 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发酵中药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发酵中药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发酵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发酵中药，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说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给他送去祝福。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冻领丁的钱，不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1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和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电话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
0: 哎，
3: 也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0: 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1: 对，他不是头疼。
0: 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1: 嗯，我今天呢，这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0: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1: 嗯。
0: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1: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0: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0: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
1: 嗯
0: 都
1: 嗯，
0: 看不着东西了。
1: 对。
0: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1: 嗯。
0: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1: 嗯嗯。
0: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1: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实际上遭罪的还是自己。
0: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1: 嗯。
0: 哎。我这看来看去呀，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1: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
0: 保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1: 嗯，
0: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1: 嗯，
0: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
1: 哎呦，
0: 我沾沾喜气儿。
1: 嗯嗯，
0: 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7、8个，我不吃了，我
1: 啊，
0: 降糖药和胰岛素啊，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才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
0: 对。
1: 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发酵中药就用的是最对的。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发酵中药，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 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0: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眼皮儿也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可清亮了，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因为啊，确实啊，它别。
1: 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0: 对。
1: 因为它。

0: 效果好的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1: 是是。
0: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一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1: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0: 有
1: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0: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1: 是，
0: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1: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啊，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0: 嗯，
1: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儿。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0: 嗯，
1: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了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1: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0: 嗯，
3: 之前呀、啊、以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呀、
0: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没必要感谢。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呀、
0: 啊。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不过现在好了，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3: 我呀是在技馆上班了。平时吧，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3: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要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3: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呀、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3: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3: 是啊，
0: 嗯，
3: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3: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都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 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3: 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的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放下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上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0: 嗯，
3: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这个腰热乎了。
0: 嗯，
3: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通风室变小了。
0: 嗯嗯。
3: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晕的枕头。

0: 我一呼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啊。
0: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0: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板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0: 我老板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几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嗯，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1: 嗯，
0: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伤，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我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1: 哎，
0: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
0: 哦、
1: 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0: 嗯、
1: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
0: 哦、
1: 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0: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
0: 哦、
1: 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
0: 哦、
1: 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气血不足归脾胃管、
0: 嗯、
1: 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反正叫一方三通。
0: 嗯，
1: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
0: 哦，
1: 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的，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
0: 嗯、
1: 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
1: 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0: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

0: 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狄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狄老师。
2: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2: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2: 嗯嗯。
3: 这些年加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2: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2: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哎，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2: 嗯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2: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2: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3: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2: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嗯，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3: 对对对对，
2: 嗯，
3: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2: 嗯。
3: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2: 嗯，
3: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2: 嗯，
3: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2: 嗯嗯。
3: 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2: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嗯，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3: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2: 嗯，
3: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它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2: 嗯嗯。
3: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2: 多大还记着不？
3: 哎，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2: 疼不疼？
3: 隐隐约约的疼。
2: 隐隐约约的疼啊。
3: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2: 你听我说啊。
3: 嗯。
2: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3: 哦。
2: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嗯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52。
2: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给它用上。
3: 嗯，
2: 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因为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用上就行。
3: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2: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

0: 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场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1: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发酵中药，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起三冬，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0: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呐，
0: 嗯，
3: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3: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0: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3: 嗯，
0: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3: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儿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3: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嗯，斑都没了
3: 啊，
0: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0: 啊啊啊！
3: 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3: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那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0: 嗯。
3: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呢，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0: 嗯，
3: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就是行不行啊？
0: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它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 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啊，但是他病。

0: 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要员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儿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7。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
3: 北京时间22点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4: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4: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3: 发动爱车引擎，
4: 打开有声电脑，
3: 爱车听听看，
4: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我们的爱车听听看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我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
1: 是的，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是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呢可以来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点击关注，就可以跟各档节目的主持人进行节目的互动。
0: 对，
1: 然后呢，包括我们还有推送啊，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哎，我发现咱交通广播这个节目的实用性越来越强了，在节目当中呢，有我们自己各自节目的功能，比如说咱们节目帮助大家这个在爱车的问题上排忧解难，然后呢，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信息，比如说福利呀、您用得上的东西呀，然后包括呢这个像玩旅游的各种线路啊，所以整个节目感觉是丰富多彩的哈。
1: 是啊，这个我们的节目现在又在多元化的去升级，
0: 是
1: 啊，为您的出行服务，然后另外呢还是为您的生活去服务啊。
0: 在生活当中呢，大家想买什么东西啊，就听交通广播就好。
1: 对啊，那也是希望大家伙呢来更多的支持我们交通广播啊。
0: 对，
1: 那我们也会经常的去回馈给更多的好朋友啊。
0: 好了，1003吉时已到啊。1003真是个非常吉利的时间呢。
1: 对啊，
0: 跟大家又分享这个好福利了啊。这个福利呢，今天是跟吃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要讲究吃东西，讲究时令嘛，是吧？这个时候咱吃这个春天，我们吃东西要吃一个鲜，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给您推的这个福利呢，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的限时福利，杭州。
1: 我这又给你整天目山去。
0: 这也是杭州哈，哎，所以说呢，这个春笋呐、咱们北方的朋友吃到的笋呢，基本上都是像这个笋干呐、就是需要这个炖的比较时间长，纤维性的比较强的哈。
1: 对。
0: 但这春笋就不一样了，那叫一个鲜。像我老家呢，这笋是它的主角，知道吧？
1: 主要是笋。
0: 然后有腊肉什么的，当然都有，但是这个笋呢，它是起到清甜的味道。那这个临安天目山的春笋，在我们的福利区能买到。
1: 对啊。很便宜啊。我看了一下，价格是26.9-29.9五斤，
0: 对、
1: 啊，
0: 五斤到手价哈，
1: 现骂现发。
0: 哎呀，这个真是，而且它是带着天目山的泥土的芬芳，
1: 哎，
0: 就是把人家说了，这种笋呢它不能洗，知道吧？因为它要给您包装啊，给您洗得干干净净、白白净净的，那不行，
1: 必须带着泥土的芬芳。
0: 对，就得带泥土的芬芳，而且呢，就是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吃这个笋呢，是意味着什么？就像咱东北的开江鱼。
1: 哦，
0: 头茬韭菜是啥地位，知道不？
1: 啊，先割。
0: 哎，先割，对对对，人家这个为什么叫雷笋呢？
1: 为啥呢？
0: 那一声惊雷，咔嚓一下就把它劈出来了。
1: 还得等那个雷，
0: 雷劈的
1: 啊！我们节目福利群的朋友啊，您需要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啊，弹出我们的一个二维码。然后呢，小助理的二维码啊，然后你添加他，把你拽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
0: 是的，
1: 我们会不定时的每天在上节目期间，然后呢，今天会推出什么样的一个福利啊？然后告诉大家啊。
0: 然后今天的进群福利呢，依然是NARS的这。

0: 这个粉扑，棉花糖粉扑啊，非常好用的一个小工具，美妆的一个小用具。在这个上粉底的时候，它会让你特别服帖，妆造特别自然哈，特别便宜，12.9块能买到三个，一支是大的，两支是小的，是细节粉扑。这个
1: 属于量身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群啊。当然，你看昨天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在群里边，他们在去沟通啊，一些我们的好朋友啊、听友在沟通
0: 啊，
1: 都说这个味道不错啊，这。前那个自由之水啊，
0: 是就是那个香水哈，
1: 大家挺厉害啊，这都给他干断货了，
0: 那就得靠抢啊，
1: 真厉害，那购买力是杠杠的，
0: 太厉害了。所以我们给您推的这个链接啊，您蹲一蹲啊，基本上都是大福利。没进群的抓紧时间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这个福利群呢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福利推荐给大家。平时我们不打扰大家，
1: 哎，对，
0: 有福利才给你发信息。
1: 他也就是在我们上节目的期间一个小时，然后跟大家去这个介绍一下啊。
0: 是，
1: 然后呢您要是听到了，您就是加入到我们这个福利群当中啊。然后另外呢，您要是说哎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爬爬楼看一下，
0: 对、
1: 啊、
0: 看看还有什么链接还没有抢的。好，那同时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找我们，我们会随时回复大家的。再有呢就是旅行旅游啊，这个线路呢现在也挺火的，好像报名也挺踊跃的啊。这就你要是先到你就能先选。昨天有朋友问来着，说那我是不是可以选选上中下铺啊？那你要是咱们这个席位多的情况下，你当然可以有主动权了。如果是到最后没有多少了，那你就只能剩什么咱选什么了。
1: 哎，然后呢其实价差呢不大，中铺加了100，下铺加200。
0: 对
1: 啊，上铺日呢是4980。啊，您看你自己去选啊，双卧室有锦州旗帜独立成团啊。然后呢主要是那些潮汕的地道美食，大家一定要去尝
0: 啊。是啊，抓紧时间报名21369211啊。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开始了，提示大家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
0: 发来信息了，想问一款车，雪铁龙的 C3XR， 这是17款的，2016年12月份上牌子的自动先锋型，白色的，目前跑了11万公里。这车呢，右后门有钣金，然后右后门槛梁有焊接，问问现在这个卖价大概能是多少？
1: 完了，
0: 完完的了。
1: 首先车型啥，自己刮哪儿了，还是谁怼你哪儿的？还是谁怼的？
0: 10年的车。
1: 啊，我觉得10000块钱嘛。
0: 10000块钱哈。
1: 10000也就这样啊。
0: 就是说这本身法系车可能它就是，
1: 有的时候法系车有价无市。对。
0: 那
1: 然后何况你这车况这种情况，那可能更难卖得出去。
0: 有过一些修复。
1: 对。这你说的很文明。
0: 我说修复嘛，是吧？有过一些修复。
1: 这车修的，这肯定是出过事故啊。然后呢，没准是也可能是自己刮的呀，也可能是这个碰撞了别人撞的呀，这都可能啊。但是这个你说几点放在？

0: 群，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发送铁粉两个字，我们的小助理会加您，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那今天我们福利群的一个这个福利呢，首先进群的福利是 NARS 的一个粉扑啊，12.9元可以买到三支啊，一大两小。那再有一个主推的就是天目山的雷笋，我相信有吃过天目山雷笋的朋友都知道它的那种鲜甜，可以油焖，可以清炒，还可以做那个南方的美食腌都鲜，是非常百搭好吃的啊，5斤大份，全家都可以尝鲜，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而且呢，这个天目山的雷笋只有在这个时候，它也就到4月的中旬左右，它基本就要没有了。如果说过了这个时候，基本就吃不到了啊。5斤到手价26.9元到29.9元，您可以自选。现挖的，现发的，啊，带泥儿的，而它这个笋是属于什么呢？你看咱北方吃这个笋吧，你会觉得它很有纤维感，但这个是属于没有，就无渣的那种感觉，非常嫩。可以去尝一尝哈。
1: 是啊，好，来看一下这个。
0: 东部哈，
1: 啊，对，
0: 他说昨天呢，这个去本田看了 CRV 1.5T240的，又看了一台24年的二手 Q5， 3万公里，白色，要23.8万，犹豫之中。然后呢，之前看了2.0T 的大狗，又有点纠结了。
1: 就是把自己的纠结的地方说出来，
0: 啊，
1: 不用说，我犹豫中，纠结中，这个你纠结中，这我不管，但是我纠结的，我
0: 纠结哪儿了？
1: 对，你纠结的地方是啥？
0: 是
1: 啊，你或者你担心啥？你这东西大家也要明白呀，啊，你不能说我纠结中。啊，我想我很纠结，你纠结的点你得告诉我。
0: 然后我看看这个怎么
1: 哪个对哪个是你能
0: 避开这个纠结，
1: 对啊，适合你的啊。你光说我们还得分析，那咋的看上了这个？你就是说白了，你在乎的这三台车啊，你看了这三台车，你看中的这台车是啥？看中那台车的啥？又看中另外一台车是啥？然后你纠结说，哎呦，到底是喜欢我要啥品牌的，大的小的？是你得我得知道你纠结的点是啥。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东部哈，这是祝我发财这位朋友，您
1: 你担心的点是啥？你说出来啊。这个说破无毒嘛，说出来告诉嘛，哎，肯定有。我担心他的这个后期呀，我担心他的这个价格呀，
0: 是啊，
1: 我担心他，你担心啥？我得知道啊。啊，多简单，你打个电话。
0: 对，我就觉得嘛，这个朋友因为发了好几次信息了嘛，之前也发了信息跟我们聊啊，前天。那现在您看看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您打个电话，我们可能能说得更清楚啊。不然的话，你看现在您还没给我们回，
1: 他得听完之后呢，
0: 听完再打字，
1: 对，完了
0: 措辞，
1: 完我们还得等。
0: 那行吧，那因为现在呢，这个确实是一个购车的一个淡季哈，这个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大家可能这个骑小电动出来的机会会比较多一点。
1: 是的，
0: 买车的意愿呢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他也有一些买车的刚需，那需要我们节目，我们随时都在。
1: 对，
0: 嗯，
1: 你看这就是
0: 还没来信儿，
1: 哎，不知道你是听节目，就是大家呢一定要。不是说单纯的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啊，你是选车这方面，你去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0: 对，
1: 然后在你生活当中也会充斥着很多在各方面各领域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有经验的，啊，那你一定要把你的然后呢人家可能会给你一些相关的建议啊，孩子什么走哪条的，你人家得了解啊，你孩子考多少分啊，这是学文学理呀，
0: 对
1: 啊，然后呢以后想从事啥呀，可能他叭叭叭叭给你一规划啊，你孩子可能报的什么啊，报的什么1、2、3、4，对吧，出来是什么样的，那人家啊，我孩子反正学习不太好，然后呢或者学习特别好，这特别好就另呢就还学习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呢你不爱学，你说他以后去哪儿呢，
0: 你看这怎么说，
1: 然后我现在特别纠结，我现在特别闹心，那我是应该给你提供啥情绪价值，
0: 那是啊，
1: 别闹心呐，
0: 嗯，
1: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这个儿孙你放心，你看你儿子多好啊，咋的希望我陪你出来聊天，
0: 对，你放心，他不学习不咋好，保证不能往远了走，
1: 对，
0: 就在你身边伺候你，
1: 哎，是，你这说有啥
0: 那只能这么说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1: 对，你说一个逻辑，然后你包括说你是刚需，相对来说比较懂房子的，他也
0: 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1: 那你是你纠结的地方，你不仅犹豫的地方，你告诉我哪块，这三个地方都不错，啊，那只能说通过这三个车啊，或者是这个三个房源，你看啊，这个适合，比如说你是投资的， 那个呢适合你孩子上学的，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个小区的环境不错，你这最后说一堆。

0: 你自己还纠结呢，
1: 还不知道怎么的怎么回事呢。所以我特别想知道祝我发财这位朋友，你干啥呢？就一直也没理我们哈。我不知道您纠结的是哪儿，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没法回复您呢。看了几台车，有新的，然后有二手的，不同价格的，不同品牌的。
0: 就是我希望通过这个一个问题啊，就让听节目朋友，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需要去咨询的啊，那您也要带着一个相应的一些目的性。
1: 对
0: 啊，您想获得啥样的一个这个答案，你带这个目的去。比如说这个车啊，动力好不好，大不大，或者是这个楼盘啊，这个比如说它的物业贵不贵啊，它的这个环境好不好，或者是它的这个地势怎么样，价格贵，你带着你想了解的目的去，然后别人就会给你一个解答。很简单啊，价格就是你的预算加什么车型加什么需求，
1: 对，
0: 就完事了。
1: 对
0: 啊，其实说来说去呢就是这几点啊。快乐呢是问了一下检车的问题，六年上线检车怎样算，21年买的车，对，27年，6年吗？
1: 啊，6年，那加6呗，不是，对，21加6，27。
0: 你看你1、2、1、2、3上都会有提示的啊。
1: 是的。好，那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补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3: 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爱车听听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车
1: 的这第19届辽西汽车交易博览会啊，
0: 对，车展
1: 啊，对，那陆续的可能会有一些咱们本地的一些参展品牌，
0: 嗯，
1: 会走入直播间，然后呢和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可能是最近的一些新上市的车型啊，
0: 对，
1: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呀，啊，这个呢去做更多的一些这个交流啊，
0: 哎，是。
1: 啊，可能有的就是您想去了解的一些品牌啊，
0: 嗯，基本上参展的品牌大家都特别关注，
1: 嗯，
0: 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哪一个品牌呢？
1: 这个品牌呀，
0: 啊，
1: 很火，
0: 很火呀，
1: 哎，非常非常火，
0: 嗯，
1: 啊，然后呢，你包括在昨天呢，
0: 嗯，
1: 这个还新上市了一些这个车型，新增的车型啊，不知道咋的，我就跟他就特别有缘，
0: 嗯，
1: 啊，这个说来说去呀，啊，
0: 嗯，
1: 还给他定那个名儿，
0: 啥名儿啊？
1: 啊，这有些朋友问，这啥车安全呢？
0: 嗯嗯嗯，
1: 我说坦克安全。啊，那，没想到，你看，
0: 你看看，这一下子就有缘分就结在这儿了。
1: 啊，那就是坦克啊。
0: 嗯，
1: 这坦克品牌700，
0: 越做越好。
1: 啊，过两天还得来个800，
0: 太厉害了。
1: 哎，那800，我记得我是在哪个车展上当时看，嗯，那
0: 得特帅吧？
1: 给你什么？知道什么叫保定库里南不？
0: 哦，呵呵，保定库里南。
1: 哎。知道啥叫保定大 G 不？
0: 嗯，有范儿哈。
1: 啊，说的都是坦克。
0: 嗯，
1: 啊，原来坦克还挂那个魏派边呢。
0: 嗯，
1: 后来嘎我就给来个 T 坦克。
0: 不用了。
1: 哎，我觉得其实坦克吧，他应该请那个明星代言。
0: 嗯，
1: 就唱那个专属天使那啥来着？
0: 哦，tank 对 tank，
1: 你这都
0: 这同名的哈，啊，
1: 对不对？应该请他，虽然他那个 tank 那个
0: 范儿吧，
1: 哎，对，
0: 嗯
1: 嗯，不太适合，
0: 不是很硬朗的那个范儿啊。
1: 是，嗯，然后，
0: 但名儿好赖他对上。
1: 对，你看，大家好，我是这个，
0: tank，
1: 我是坦克的代言人 tank。啊，下面为你带来一首歌，《专属天使》。
0: 嗯，tank 坐着开着 tank 来的。
1: tank 完了 ，tank 走，哎。
0: 对，
1: 还得跳。
0: 专属天使前几天咱节目当中还播来着呢，还是有缘分哈。
1: 啊，
0: 嗯，
1: 行啊，来有请咱们坦克的这个销售啊，这个是咱们的张野。
0: 哎，
1: 哎，来有请啊，
0: 欢迎张野，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嗯，
2: 我是咱们锦州吉朗坦克4S店的销售总监，我姓张，叫张野。
1: 嗯，
2: 非常开心来到咱们爱车听听看这个节目啊，就是在节目里边氛围感觉特别的好。那全新坦克700呢，设计也是。

0: 就是设计灵感来源于咱们中式这个麒麟的设计的美学，是一个全域豪华，就是硬派旗舰 SUV， 兼顾着什么越野能力啊，超强的越野能力，包括豪华舒适、高阶支架，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呀。
1: 哎，这哎，
2: 不聊，就是咱比它能越野，就这一点就完事儿。
3: 嗯，
0: 对，那是为什么
3: 硬核
0: 的冰箱、彩电、大沙发放到最后来说呢？确实，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车来讲，
1: 太简单了。
0: 最简单的一部分
3: 了，
1: 对
3: 对, 对，
1: 就咱得聊啥，因为这些东西确实都是一些就是触手可及的啊、
3: 嗯、
1: 然后呢银幕里边的强度是啥样的啊，我这个支臂是什么厚度的，
3: 嗯，
1: 完事儿。哎，
0: 确实就像匡威老师说的似的啊，就是咱们坦克这个车就是最安全的，
3: 嗯嗯，
0: 因为、啊、
1: 不能说最，不能不能用最啊，这个词不能、
0: 这个就是
1: 相对来说更安全，
0: 更安全一些、
1: 嗯、
3: 是
0: 因为首先就是咱们是非承载式车身，
3: 嗯，
0: 咱们是带主体大梁的，这个在一些媒体上刷到好多就是坦克能把大树撞倒，
1: 来、
0: 嗯、
1: 这
0: 不咋地
1: 啊，这不能这么说
0: 啊，对，
1: 那等等这个就只能说相对来说车比较结实，安全性更好啊，一是这个非承载式车身相对来说它就会因为它是这个底盘啊大梁啊，它和这个车体它是分开的，说三十多万的车它能给你，而且在魏总是吧，这也是专门研究车出来的，
3: 对，
1: 真是科班，动不动自己开始试试车，
3: 哦，
1: 有几个老总现在这么干，
3: 是，
0: 对，
3: 所以说你看，但你介绍这么多就感觉它就是一种钢铁直男的一种感觉。
0: 哎呀，确实，就是咱们这个全新的坦克700，可能相对于300、400、500呀，就是这个各方面会更加的这个升级了一些。
3: 嗯，
0: 而且之前咱们锦州这一块是没有授权的。
3: 哦，
0: 所以说现在咱们这边锦州有授权了，欢迎就是，就咱们听友的小伙伴们吧，一起来我们这个店里边来试乘试驾，
3: 嗯
0: 啊，感受一下。20号正式上市。
1: 哎，然后那个它能到店吗？
0: 可以。
1: 到店的话，我说车会到店吗？
0: 现在私家车展车都有了。
3: 哦，现在已经有了。
0: 对对对。
1: 哎，那就是说等到车展的时候他也会去。
0: 对，肯定的。
1: 这700的是 HiFiZ 是吧
0: ？HiFiZ
1: 啊，对。
0: HiFiZ、HiFiT 都有。
1: 其实 T 和 Z 啊，很多朋友他就是弄不明白。
3: 嗯，对。
1: 啊，这也咱跟大家之间
3: 区别呢。
1: 对。
0: HiFiZ 呢，现在就是长续航的，然后 P2 P4 双电机，啊，然后配合咱们2.0T 的这个发动机啊，它属于是泛越野，
1: 对，
0: 就是。取消传动轴了，
1: 哎，
0: 咱们是以电为主，
1: 城市
0: 以油为辅的，
1: 对，你城市
0: 更加适合城市，
1: 对，
0: 的路况
1: 更舒服啊，更舒服一点。
0: 咱们的硬派越野了，强越野，
1: 对，这个就是强越野，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坦克提出来一个叫泛越野啊，提出一个概念，其实就是你包括500的 HiFiZ 啊，700的 HiFiZ 啊，包括400 HiFiZ、300 HiFiZ 啊，这是一个序列。其实你比如说你不是那种高强度的，我觉得买个 Z 也完全够用了。
0: 对，是这样的。确实，
1: 嗯，然后剩下你说我就是我必须硬核，嘎嘎的，
3: 那选 T，
1: 你 T 啊，你 T 行，但其实对比来说 ，Z 还是多多少少能比 T 相对来说能
3: 适用场景能更多，是不是？
1: 然后另外也更舒服一点、
3: 啊，那肯定的、
1: 更舒服一点。
3: 你专门搞越野的，不带特别舒服的，对吧？
0: 确实，就是无论是操控啊，就是这个零百加速的表现呢、啊，包括什么咱们纯电的续航，
1: 对，
0: 可能更加适合咱们家用吧，就是。对
1: 对，你其实那你看那外形都一样啊，我觉得甚至说，而且 HiFiZ 相对来说的销量也会比 HiFiT 要高一点。
0: 是这样的，现在在咱们就是700上市预售期期间啊，就是这个 J 的订单是大幅领先这个 T 的。
1: 嗯
3: 嗯，
1: 要平时比如说你像 HiFiZ， 比如说400的 Z 啊，500的 Z 啊，也会比 T 要相对来说要销量好一点。
0: 像。也还真就不太
1: 是吧？
0: 对，500的 J 相对来讲卖的会稍微好一些
1: 啊，400会，
0: 但是400
1: 先进一段路况、
3: 好的，路况之后我们接着聊。
4: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1: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现已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5: 5.1逛车展，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5.1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4: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来看一看路况。我们先看一下城市以北这个富士港，目前呢，这个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车是在排队缓行。富士苑南门的北京路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也是比较多的，一直延续到了汉口街，密度也是相对比较大。那现在呢，这个重庆路的东西双向啊，人车混行的情况比较多，因为这也快到了这古玩文化节了，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车还是比较密集的。看一看桥洞方面，桥洞还是相对比较顺。购物车节锦州站4月29号。

0: 到五月二号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隆重启幕啊，届时呢会有7万平米的超大展区，有将近2000台精品展车齐聚，豪华呀、合资啊、国产的新能源啊，还有二手车，那是一站式选购。现场呢还会专享车展的补贴、品牌直降、金融免息、置换好礼，福利拉满。也会看到有来自后生1974的市集，还有精彩的演绎、团扇手作、网红打卡，还有赏车、购车、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啊！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不见不散。
1: 嗯，好，那这就是我们4月29号到5月2号的第19届汽车交易博览会啊。
0: 嗯，
1: 地址就在盛世汽车交易市场啊。然后呢，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就是参展的品牌之一啊，是坦克品牌。
0: 哎，
1: 那介绍的车型呢是坦克的700的 HiFZ 啊，马上要上市啊。HiFZ 呢，这个它是一个800伏的一个快充平台啊，这个确实是挺厉害，而且啊，插电式混合动力的，
0: 嗯，
1: 它不是增程的，
0: 对，
1: 你没刀入重点，
2: 对，
0: 那不是增程的
2: 啊，
1: 你咱这么说，就你坦克。咱就说它有是不是没有增程的？
2: 没有，
1: 对吧？
0: 一款
2: 都是插混，
1: 是吧？
0: 哦，
1: 啊，你别管是用的
2: 是一个纯粹的油电同时输出的动力，
0: 嗯，
2: 肯定对我们硬派越野来讲会更好一些。
1: 然后呢，另外一个还有一点就是 HiFZ 啊，的油耗表现会比 HiFT 表现相对来说更好，啊，
2: 确实
1: 这更好。所以说为什么说它的场景会更广泛？啊，为啥叫提出叫泛越野？
0: 嗯，泛越野。就够用了。
1: 对，然后呢，这个价格的话，而且它现在就是它是快充平台，而且还是三档 DHT 的，啊，它和这个 HiFT 不一样 ，HiFT 它还得有一个变速箱。
0: 哦，
2: 对，
1: 它有变速箱啊，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想买一个硬派的，
2: 嗯，
1: 去看看坦克的这个740罗2啊，因为你看还有很多那种造型的，你看比如说它的竞争对手有什么方程豹。
0: 嗯嗯，
2: 对，方程豹啊，
0: 方盒子造型，
1: 不都是方盒子？
0: 方盒子造型，
1: 对
2: 对，
1: 它价格也差不多，
2: 价格相对来讲，要是700的情况下，可能方程豹八
1: 对呀，
2: 标的会500会多一些
1: 啊，对，价格上会有，
2: 对，跟500价格差不多，
1: 嗯，
2: 相对来讲，70040来万可能对标什么X5啊，或者是问界 M9，
1: 嗯
2: 嗯，理想
1: 提什么 M9，他们都是什么的？说出那俩字儿
0: 啊，
1: 增程，
0: 增程，
2: 增程，对，
0: 不惜跟他们比，
1: 不惜的跟他们比，你怎么能？
2: 是，
0: 咱不惜用也不行。
2: 对，变高阶支架啊，
1: 你是不是有？
2: 对，当然。
0: 咱们支架怎么样？
2: 我们的支架啊，首先就是激光雷达，配合着咱们 VL 一个大模型
0: 啊，
2: 双保险，
1: 哎，就城市当中开行
0: 都够用
2: 啊。
1: L2级的，现在我 L2级的啊，咱说，他有的你有，
2: 对
1: 吧？他没有的。你，
0: 我算了吧。
1: 你这个，你说让你们这个魏总听见的，我跟你说啊，魏杰军老总听见，我跟你说都不乐意。
0: 我跟你说，每次车展的时候，坤威都挑事儿，你知道？
1: 没有，真的
0: 没有吗？
2: 可能就是这两个车相对来讲销量会卖的比较好一些嘛。
0: 嗯，对，
2: 就是咱们就，
1: 但是我客，人家是我是自正经传统造车的品牌。传统车企，你让人家这个坦克，你造个3.0T，是不是造出来了？
0: 对呀，
2: 对呀。
1: 你让那俩，你刚才说的，他造吧，能造出来不？啊，能不能造出来？啊，你给他来，他的这3.0T V6啊，4.0T V8咋整？是吧？还得配个这9速的变速箱，能整明白不？
0: 因为增程太简单了，
2: 确实，
0: 是吧？
2: 确实，
1: 最简单的是啥，你知道吗？你说的是简单，确实，它一是技术简单，二再简单啥呢？
0: 啥？
1: 只要有钱就行，我买呗，啊，来。把你那个增程给我拿过来，
0: 嗯，
1: 哎，多少钱？1500是吧？行，
0: 嗯，
1: 给你1800。
0: 完了，卖多少钱？
1: 我卖49.9万。
0: 我的天！
1: 啊，然后那个电池是吧？来拿过来，
0: 就是拼凑一下哈。
1: 对呀，
0: 有一些东西确实是这样的。
1: 那你说一些，其实你要是说便宜点可以。你说一台增程车你整那么贵，30多万、40万，真的我是理解不了。但是真有人买，这咱呢就这个不多说啊。
0: 嗯，
1: 但是不是那个
2: 肯定是坦克700呀，郭伟老师。我知道了解了，
1: 没有，人家想这个
0: 60万，
1: 人想相对来说比较豪华那种。
0: 对，
1: 你这太机甲了，太硬核了。
0: 嗯，
1: 我说你去看一看极客的9X。
0: 嗯，
1: 你就说那小车2.0T 的啊，也符合人家。你猜最后人买啥？电视台给我汇报来的。你说你
0: 家里车多？
1: 对呀，啊，你说咋的？咱说那极客它也是一个那造型是吧？也有点像你们那个这个800。啊，有点像你们800的造型，哎，那种劳斯莱斯那种小造型啊，但人就是就买那什么去了。你说这，但不得不佩服啊，因为他60万，
0: 嗯，
1: 你像极客9X正好最高配是59.9万， 所以说我觉得符合他的这个预算，而且那咋的，他也是个啊插混吧，
0: 是，
1: 哎，你咋是个插混呢？啊，2.0T， 279匹马力，你说你700是吧？还说这40万，那开着也是插混呢，啊，八

0: 百伏快充平台。
1: 嗯
0: 啊，
1: 坦克7003.0 TV6 的啊，指导价51万多。
2: 嗯，
1: 再选装点配置。
2: 嗯，
1: 然后再加购置税加保险，正好符合这个预算的。
2: 你看，
0: 咱俩聊没有
2: 是不是？
0: 人家 L9 了，
2: 他是喜欢那个范儿的吗
0: ？L9 了，
1: 就是
0: 用到人的怀抱。行行，我人家觉得值就行。嗯，我们说破嘴也没用啊。
1: 对，
0: 这个反正700呢，20号就上市了，是吧？
1: 对，
0: 还有几天时间，还有4天时间啊。
1: 嗯，
0: 现在预售价格是43嘛？
1: 43.8万
0: 啊
1: 啊。然后前期还有一些权益啊，
0: 嗯，
1: 就是咱们前期现在预售期间嘛，在20号正式上市之前，可以享受5000抵15000，包括62000的基础成本的一个配置赠送，
0: 嗯，
1: 包括60000的这个权益，
0: 嗯，
1: 对。就是有空大家可以来店里边试乘试驾一下吧。
2: 对，这也挺关键的。
0: 是，然后另外呢，现在300、400、500这些车型的一个整体的优惠，也跟大家捣鼓捣鼓啊。
1: 咱们坦克300、400、500啊，就整体的优惠基本以厂家为权益为主。然后现在呢，在咱们车展期间，肯定是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大。
0: 嗯，
1: 有空就是可以来店里边来品鉴一下吧。嗯，
0: 没说啥价，你大概告诉我个价格。
1: 大概因为每款车型，然后贷款全款，可能优惠力度也不太一样。
0: 就是，你就说全款吧，就综合吧，都行。咱得
1: 对
0: 300，咱要是300，你的就是贷款全款大概。
2: 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2: 刚才张总监都说了，提咱节目好使是不是？
0: 让咱去啊，车展啊。
2: 对，
0: 他现在看那多好使，完回来大家跟我说
2: 啊，反馈一下，
0: 反馈。然后大家也不太好使。
2: 总监您看着办吧。
0: 啊，行啊，这个感谢张野呢，这个做客直播间啊。
2: 嗯，
0: 然后呢，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坦克的品牌，坦克的一些车型啊。
2: 对，
0: 硬派越野的一个代表啊，大家可以去试乘试驾啊。地址呢就在那是哪怎么介绍那条街？
1: 咱们就是锦梁路77号
0: 啊，就是福州街桥下桥正
1: 对
0: 着那个。
1: 就是，
2: 哎，好找哈。风起云涌说了，将来还兴有坦克1000呢，我们期待着，越做越好。
1: 有可能，有可能。
0: 你说咱们有600？
2: 哦，
0: 600咋没来呢？
2: 嗯，
1: 600还真就
0: 没有，
1: 真就有可能有，
0: 啊，有可能，
2: 有可能有。
0: 800都多长时间他也不来？
2: 嗯
1: 嗯，对，
0: 800也挺帅，
1: 800可能就是 V8的了。
2: 嗯，哇，
0: 我估计这价格也得80多万。
2: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
0: 嗯，
2: 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看到祝我发财呢，终于给我们回信儿了。这个时隔多长时间啊？说这个刚才听一小段，然后又开会来着啊。
0: 嗯，
2: 主要他期待的是动力方面，说 Q5 还挺喜欢的，就是有点超预算，咬咬牙也能
0: 上。
2: 嗯，
0: 咬牙你
2: 就保值。
0: 你咬的是立式牙还是咬的是这个
2: 后槽
0: 牙？
2: 意思就是还是比较倾向 Q5 呗。那你要能上的话
0: 就上。
2: 对呀，
0: 必须上。
2: 你因为你要不像不能上，能上你还
0: 我之前你问的是啥来的？是哈佛大狗奇瑞，我以为就是看10万块钱呢。
2: 是呢，
0: 这家一看到 Q5，一看
2: 20多万了，
0: 一下整到20多万。
2: 还是稀罕这个是吧？
0: 嗯，
2: 超预算了，
0: 超预算了。那你看你自己能这个，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逻辑啊？
2: 嗯，
0: 你要说奔保值的话，
2: 嗯
0: ，CRV 确实很保值，这确实啊。然后呢，也比你24年的二手 Q 最起码便宜一半。现在你1.5T 的，我觉得也就是14万吧。
2: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就买一个 CRV 1.5T 的就行了，把剩下的钱，咱既然你是咬牙上嘛，没必要了。一定要轻松去上。
2: 对，
0: 这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说以前说，哎，我咬牙上完之后，我可能我过两天我这钱我能挣回来，
2: 能缓过来。
0: 对，现在咱也老老实实的，车嘛都是一样的，它最大的一个属性，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
2: 对，
0: 你确实动力方面 Q 五更好，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啊，对吧？它也会比这个本田呢，豪华品牌嘛，开出来确实更有面子。但是现在还谁还在乎那个说我开着更有面子？你有啥需要用它给你撞脸面呢？
2: 也是哈。
0: 啊，有的时候他是做买卖的，比如做嘛，你看你还你干活，你上班开会，我估计你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企事业单位吧。
2: 嗯， 很有可能。
0: 你要自己做买卖的，咱需要什么 Q5 啊 Q7 啊，咱撞撞门面啊，有商务接待呀、啊、对吧，一商一家行。那咬牙去买的话，直接奔 CRV 的 1.5T 上就完事了。动力的话确实没有 Q5 也没有大狗好，但是一相对来说呢稳定啊，便宜，保养也便宜啊，这一块是它的优势。然后呢，加上你说现在油车保不保值啊，跟以前比的话，跟前几年比就抢手车型啊，什么2V4 啊，啊包括说还有像丰田系的啊、
2: 嗯、
0: 本田系的是啊，雅阁啥什么凯美瑞，这都是属于抢手呢。你没看以前说哎呀什么啊，丰田那家两个二手车都打起来，门框都得挤塌了，我得抢。现在你一问可能啊，你想卖多少钱呢，
2: 嗯，
0: 哎呀，可能比新车便宜不了多少钱，但是它流通快，
2: 嗯，
0: 可能一周就转手了。你现在，
2: 对，
0: 你这车你再卖，首先新车价格在这摆着，你二手车能卖得住卖过新车吗？卖不过啊。然后另外一个周期长。

0: 长了。
1: 嗯，
0: 什么时候卖出去，车商也不知道，
1: 就不一定了
0: 啊。这啥时候能卖出去呢？啊，以前可能周转率很快，啊，是可能也多说一个月啊，这就行。你咱说，你如果说你是做生意的，你得想，你这100万买个车啊，以前说100万买个揽胜啊，然后呢，他标110万。啊，爷们，你干啥？一台车标那么贵？
1: 嗯，
0: 但你想想，他是100万压在这儿啊，您那时候100万存银行行吗？
1: 那你说利息有多少钱吗？
0: 他的最起码人做买卖肯定是这个钱投资到这个东西当中，他肯定是放在银行，要比利息要高，他才愿意干。
1: 对，
0: 但是他是不是也承担了一些风险？那这100万放银行多好吃利息？
1: 那这压钱可压得挺沉重的。
0: 这100万往这一放，你要是超过了100万，看8个点，大家想想过分不？
1: 嗯，
0: 是不不过分？
1: 有的时候，哎，他能赚8个点呢，
0: 八，那也投100万呢。但你想想，那你说100块钱呢？100块钱，你投100块钱，完了卖108，
1: 嗯，
0: 啊，你这就能理解啊，才挣我8块钱。
1: 是啊，
0: 这咋花100万挣8万就不行了？
1: 在他心里1块钱都不能挣。
0: 你再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嗯，
0: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大家要明白这个其中道理啊。所以像这个。东部，您就是我建议你去看 CRV 就完事了啊。
1: 嗯，所以呢，您自己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啊。然后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
0: 对，就别咬牙上了啊，别咬牙了啊，没必要。Q 五是挺喜欢，那你喜欢归喜欢啊，咱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买个 CRV 就中啊。
1: 嗯嗯，好，也提示大家，我们节目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
0: 是的啊，
1: 嗯，
0: 我们也来先听一段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宣传啊。
1: 好的，想报名抓紧时间了。为老爷爷他退
2: 休有钱有时间，我爷爷奶奶也想出去旅旅游，有没有好的线路呀？
3: 有啊，大孙子，你听我说啊。
2: 嗨，占我便宜。
3: 没有，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你不用担心啊。
2: 嗨，你没完了是吧？
3: 有完有完，吃住行全都安排妥当，年轻人同样适合，拍照出片，美食拔尖，一块儿去吧，大孙。
2: 哎，打住，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4: 一口吃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城小交通全含，不购物无车厢，纯玩团。报名电话213692，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买黄金的话，
1: 现在妥了哈。
0: 那可不，23年那时候跟400多，
1: 是
0: 嘎干1000，你都挣一台 CRV 出来了。
1: 对，
0: 现在反正你就酌情嘛，考虑吧。这我就不方便这个多说。你真的啊，10万块钱养车也行了。
1: 是啊，这10万块钱真金白银，毕竟是咱们省下的，现在赚钱也不易哈。
0: 嗯，
1: 差不多这车。
0: 这就是一，我说了，天越来越好。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大家呢，可能就是不选择开车出行了，
1: 骑电动了。
0: 对。二，油价这么高，
1: 嗯，
0: 油车呢基本上也不出来了，
1: 省省油。
0: 哎，所以呢，这个三，这个可能这个得寻思寻思，这兜也得看着兜嘛，对吧？可前天脾气嘛，
1: 是
0: 吧？以前我们节目经常遇到开一周就要卖的，
1: 太有了，可任性了呢。
0: 啊，刚提车就说这个不是不这个、
1: 不喜欢了，
0: 不喜欢就要卖了，
1: 给我们气的，
0: 啊、
1: 给坤威气的，不行。
0: 对，有烟灰缸满了就要卖的，
1: 要换车的
0: 啊。你说说，各种各样开1000公里就卖了，大有，你现在你哪有了？
1: 都被制服了，
0: 哪有了？现在没有了，觉得老老实实开吧啊！因为啥？我觉得这真是，这个看自己兜啊，
1: 嗯，
0: 是最好的一个，比咱俩说管用多了。
1: 嗯，
0: 那时候那家钱都往外蹦，我们咋劝都不行，不行我就要买，
1: 压都压不住啊。
0: 嗯，
1: 没事儿哈，就是大家。听我们节目呢，其实得到的是一个建议啊。有的时候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听我们的，但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吧。
0: 对，因为我们是没有一个利属性关系的。
1: 对呀，
0: 我们真是这个您有啥问题啊？我们是帮您解决，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供您参考。
1: 嗯
0: 啊，只是这样啊。嗯。
1: 永远做了一个这个
0: 翻多少倍呢？
1: 是啊，
0: 这怎么也快4-5倍了吧？
1: 嗯
0: 啊，这差不多4-5倍，那。4-5倍50多克呀、啊！
1: 嗯，
0: 我的天哪，太刺激了！你300那时候15000，啊，翻4倍，6万块钱。
1: 哎呀，是，这
0: 你1000块钱一克，你就50多克不得5万块钱的吗？
1: 对呀，这老妈一看这值钱了，但那时候你要给老妈买个钻戒，那完了，是不是？嗯。
0: 现在，但凡那时候买钻戒人都后悔了。
1: 是啊，
0: 比如我媳妇儿。
1: 咱们不都是后悔阵营里边的吗？
0: 咱那时候你就人家广告是整的好啊，
1: 就是好像是什么一颗
0: 永
1: 流
0: 传，是吧？就那玩意儿。
1: 嗯，
0: 哎，
1: 越大的越那怎么样？
0: 那时候觉得这个那么年轻，戴这黄金有点这个不太时尚，
1: 不太对呀，
0: 不太 fashion。
1: 现在都后悔了。
0: 一到随着年龄增长，发现啥 fashion 不 fashion 呢？
1: 就是。一走一过说以前呢，这个十二不能点烟，不要了，卖了换车。现在这么任性的人少了，现在任性，
0: 现在这个
1: 专治各种任性。
0: 对，油本灯亮的，对，我身边真有油本灯亮了，我得换台车。
1: 所以说呀，这个珍惜我们现在哈，就是有好多的朋友说，哎呀，我以前我看我这车哪哪都不得劲儿，现在看我车哪哪都还行，就继续看，肯定的。那时候还说我俩多管闲事儿，
0: 对，
1: 又不花你俩钱，
0: 是
1: 你咋那么磨叽呢？
0: 真的了，
1: 我想买车你还拦着我。
0: 但是你要是没听话的，把钱花了，你现在再发现
1: 肯定后悔了。
0: 三十多万现在咋就能值7万块钱？

0: 了。
1: 对呀，嗯，
0: 那就是7万块钱。
1: 当时买的时候挺新鲜的，开着开着也就那样呗。
0: 对呗，
1: 关键是这一点。
0: 那开着开着也就那样。
1: 是
0: 啊。
1: 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咱呢这个大钱儿舍不得再那么任性的花，咱花点小钱儿啊，
0: 嗯，
1: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各种福利，让大家花小钱儿然后买到性价比高的东西，别忘了加我们福利群，打21369211。
0: 对啊，
1: 嗯，
0: 这一走一过也给说了
1: 啊，
0: 你多好，这钻石不骗人呢，
1: 嗯，
0: 那时候就告诉你一颗永流传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确实啊，卖的时候很便宜，你也不可能卖，那不就得流传了吗？
1: 就砸手了，就流传了，祖祖辈辈都砸手了。
0: 以前都这么说，这电视剧，哎呀，这是我的妈妈
1: 啊，
0: 你的奶奶，送给我的镯子，传给你吧。
1: 对呀，啊，这回说这个钻石，我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留下，因为卖不出去，只能给你了。好了啊，说说笑笑节目要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梅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提到家政啊，或者说提到家政服务，您是否想过，它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中的刚需，也是连接就业和幸福的纽带呢？那今天呢，咱们直播间啊，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啊百英家政的创始人啊，也是总经理关桥女士。那想邀请啊一个资深的家政人，从2015年创业到现在，如何呢是以利他的初心连接家庭和弱势群体，如何用专业的服务守护万家温暖，用公益实践践行社会责任。那我们今天呢就走入家政人的世界。嗯，关总您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众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桥，非常高兴呢能来到新闻广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故事。
0: 欢迎大家呢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从关总创业至今，一定有很多特别难忘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呢大家或多或少也都接触过家政服务。那么您啊，对于家政服务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呀，咱们就设置一个更简单的互动话题，说说您西或者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实现在线收听。如果您想看看我们这期节目，也非常简单，搜索锦州新闻广播，进入我们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视频号的留言区可以参加我们的评论啊。那么很多老听众呢，也习惯使用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啊，来进行留言，任何方式都可以参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关总，看看他这一路来的历程。首先，咱们把时间线倒退10年，回到2015年。2015年之前，应该说是挺有勇气的，因为2015年的时候，咱们锦州的家政服务，我个人感觉哈、是比较零散的。啊，可能大家最容易接触到的是走街串巷啊，吆喝就做卫生啊，擦玻璃这种啊。那么有一些呢，可能是口口相传。
1: 嗯
0: 啊，我就想今天擦玻璃有没有？
1: 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想帮助两类人解决一些问题。
0: 嗯，
1: 那一方面呢，是我看到了身边很多的上班族，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
0: 嗯，
1: 还有的就是父母老了，还有一些老人呢行动不便，需要找一些人来帮助，来解决一些特别困难的一些事情。
0: 嗯，
1: 然后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经常看到就人才市场啊，或者是很多的地方有。农村待业的妇女，然后下岗，当时那时候职工下岗的还是蛮多的嘛，哈，
0: 嗯，
1: 下岗职工其实他有劳动力，但是呢，他没有缺乏技能，也没有这个渠道，劳动者呢能连在一起，
0: 嗯，
1: 那于是呢，我就研究啊，我就想，那当时呢是家政市场确实是参差不齐的，就是也没有人关注这些弱势的群体，就是我觉得这个一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机。机会吧，然后对我来说也是当代年轻人的一个责任。所以当时我的百英公司呢就这样就成立了。然后最开始呢，就是我觉得我做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生意，它呢是解决家庭需求的一个纽带。
0: 嗯，
1: 就给我更坚定了这个让公司
0: 可以说这是心怀天下的一个起点。那其实呢，时至今日啊，这个百英家政已经过去10年了，大家有很多人请过家政服务，但是大多数人的理解呢，还是停留在啊，你不爱干的活儿帮你干啊这样的一个认知当中。那么您作为一个资深的家政人，那自己公司呢现在有这么多员工了，开拓的服务也很多，您来说说您对家政的理解是什么？
1: 家政行业呢，其实它的历史呢是不断的发展的，它可以追溯到古代，像我们在小说里面会看到了一些牙嫂啊、邢老啊这些词汇哈， 但是他其实就是我们以前专指的富贵家庭中的一些丫鬟呐、家丁啊、奶妈呀等等，就是古代人当时也是在意其实家庭的一个生活舒适，这的也是一种家风的体现吧。就是我经常小的时候会听到一句话哈，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个说法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像朱子家训当中开篇就写了叫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就是如果你这个

0: 里头乱七八糟的，你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做什么事儿不会特别靠谱。
1: 对对对，然后在现在呢，就是我觉得，我在也是查一些资料嘛，知道了家政公司起源于呢是我们20世纪80年代。
0: 嗯，
1: 那在1983年呢，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家政公司成立了，它呢也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家政服务公司的一个起步，然后进入到21世纪呢，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那家政行业呢就在我们中国的大小城市就是蓬勃发展起来了。在我心中呢，其实家政呢是用专业的服务去解决家庭中的难题，用温暖相伴呢守护生活和温度的一个事业啊。就比如说有一个独居老人摔了一跤之后行动不便，我们的阿姨呢不仅帮他做饭打扫卫生陪他聊天，然后当时的子女就是会有一些写信呢、他看不着，或者是那个微信什么的看不到字，然后我们的阿姨呢就会去帮他来读，来解读孩子跟他之间的这些这个话术吧哈啊。然后那个老人就说了，就是你们不是来干活的，是来给我做伴儿的。哎呀，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特别温暖，我就坚信哈，我们家政人的核心是连接了家庭的纽带。
0: 应该说呢，也是给需要温暖的人啊及时送出这个温暖，他不是说我给你多少钱或者说怎么样他就能替代的。是一个情绪的价值。
1: 对对对。
0: 那您觉得家政啊也是属于服务行业，可以说是很典型的服务行业。那么它和其他的常见的服务行业相比，您认为最核心的不同是什么，或者说您力求要做到的点是什么？
1: 家政行业和普通行业相比，它是一个长期性的浸入式的，因为我们的阿姨啊她要走入客户的私密空间，去了解生活的习惯呢，还有甚至情感情绪上的一些变化。那所以我们在对员工的要求呢，是我们不是仅仅会干活，还要更懂得人心。这个呢就是一个家政行业。
2: 对对对，
0: 物品的还原什么的，
1: 还有口味啊，
0: 对对对，
1: 差异啊。
0: 应该说啊，能够把一件事坚持做10年都是挺了不起的。那么想问问关总啊，创业初期或者说这个过程中遇到过难题吗？怎么打开局面的？
1: 哎呀，创业初期也是蛮难的，说也是挺伤心的哈。
0: 我们听见有多伤心。
1: 因为

0: 承诺了说这个这一周我要在这个客户家陪阿姨两次，帮助阿姨来熟悉客户家里面的情况。当时客户也特别高兴，也挺感动的哈。然后我们也成了好朋友，最后他还把他身边的三个朋友介绍给我了，我就觉得这个是真心换真心的一种信任吧，所以百盈公司的口碑呀，就这么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
1: 看，就是不管做什么样一个行业哈，没有这个亲力亲为的过程，很难出成绩。
0: 对，
1: 那也看出呢，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怕面对一些错误，任何人都会有失误，你重点看你怎么去弥补这个失误。
0: 对，
1: 包括对自己的一些失误，不要沉浸在这情绪中，咱们先看看该怎么办，是吧？我觉得这个是，关总今天给我们的分享当中带来很有意义的一点。哎呀，十年啊，都无法统计咱们得接过多少单啊，做过多少次这个，着急的活儿啊，或者说是有一些难度大的活儿了。那哪一单的生意或者哪一单的服务，您自己最难忘？
0: 哎呀，太多太多了哈。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让我成长的一个故事吧。咱有一个接到了一个保洁客户的单，他家呢是三层楼，当时派了四个阿姨去，然后这四个阿姨就是因为平时我觉得他们工作都已经很认真了哈，因为是个大别墅，我们也特别想精心的帮他们把这个家里服务好，然后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了，领导吧，你快来吧，这个我们不敢做了，也不会做了。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前面啊做保洁擦，后面呢有每个人身后有一个戴的白手套的，搁后面在验收我们然后这个难度就系数非常大了，大家就是很恐慌，就是生怕这个单给做砸了。然后我去完之后了，我就带着公司的又几个领那个办公室的主管，我说这个户很重要，咱们一起下去吧。下去之后了，我跟他客户沟通，我说你要这么跟他打，你们也很累，对吧？还一整天。我说我们的保洁员前期来做，后期我们是来验收，最后你们再验收，就是省去了客户的这个也是相互不必要的麻烦。通过这次之后，我打造了我家标准化的流程，
1: 就先有一个自查的过程，
0: 对，
1: 然后也接受呢就是客户的监督，
0: 对，
1: 可想而知啊，那天的心情应该说是也是挺复杂的，但是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对，然后还给了我一个额外的收获，使我发现当你用心程度达到极致的时候，客户会满意的。然后带着我对标准化流程当时还是一知半解的时候，我在想我一定要出去学习，我要走出去。保洁虽然是很不起眼的一项工作，但是它也是有正规流程的。
1: 对，
0: 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员工，我们一起上山东学习了15天的标准化日式化的保洁服务流程，360度无死角啊，这些我们都能做到现在。
1: 然后已经是知道我自己查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查了，不是说就单纯戴一个白手套去擦，
0: 对，
1: 而哪个地方应该去关注。
0: 是、
1: 哎、你看凡事都有窍门啊。好，我们让关总呢喘一口气儿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陆曼曼说呀，他说谁爱干家务啊，他如果说我有钱的话，我是一点家务都不想干。的确啊，家务劳动不仅仅呢应该说是消耗了很多人的精力啊，占用了娱乐时间，也是很多家庭这个矛盾的主要点。海阔天空说呀，他说哎，我知道这个家政公司，没想到负责人还挺年轻的啊。的确，我觉得当年关总创业的时候挺有勇气的，因为那时候风华正茂，做什么都可以，然后选择了一个可能当时大家还觉得不是那么高大上的一个行业啊，就是打扫卫生嘛，但是走出门道来了。更重要的是呢，他们后来啊走出了自己的一条公益之路，而且对员工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欢迎大家呢慢慢来收听。我们再看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的留言啊。竹影小筑说呀，当年和孩儿他妈谈恋爱和刚结婚的时候喜欢跟他做家务，后来因为工作转变的性质和时间，家务都归

0: 他做了，我尽量不去破坏他的工作成果，挺好啊，有这样的自觉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老公应有的素质。家务活为什么磨人呢？就是因为它是循环出现的。哎，吃了这顿得洗碗啊，洗了这衣服你就要叠。
1: 对对，
0: 嗯。那么从最初的小团队到现在呢，多元化的这个服务模式，嗯，十年来，您一直是决定要帮助弱势群体就业，那为什么这个信念从来没动摇呢？从当年啊，这个资金积累不丰富的时候，到现在有能力去做的时候，就一直都这么去做。嗯，说说自己的感受。
1: 嗯，因为吧，我觉得百姓家政的根呢，嗯，是最初没有那些相信我的，农村妇女姐姐和下岗职工，那就没有我百姓的今天。而且这么多年呢，我亲眼看到了太多人因为家庭工作改变命运，
0: 嗯，
1: 也是因为百姓的根呢，没有最初那些相信我的这些人，就没有我们今天。然后我们公司吧有一个姐姐，她是马姐，
0: 嗯，
1: 她从小呢，孩子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她的对象就去世了，
0: 嗯，
1: 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当时做保洁的时候呢，她天天就是孩子也都跟在她身边，
0: 嗯，
1: 然后孩子有一天跟她说了，妈妈，长大以后我也像你一样上家里做保洁。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心特别酸，
0: 嗯，
1: 孩子也难，马姐更难，你说当父母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谁不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呢？跟他是一样的，
0: 咱们不是说呢这个做保洁有多么说不出口啊，而是孩子有更多的选择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姐，以后千万不要带孩子在下客户家里头了，
0: 嗯嗯，
1: 然后孩子小嘛，他在工作，我们就带着孩子帮孩子辅导作业呀，
0: 嗯嗯，
1: 教他看书识字啊。然后当时我就有一个冲动，说马姐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得难，将来老了怎么办？
0: 对，做不动了怎么办？
1: 对，
0: 嗯，
1: 那个时候通过这件事，我就给员工所有的人就上了五险。
0: 哦，好厉害。
1: 然后在年底的时候，就是每一年我都给他3000块钱，
0: 嗯，
1: 这个就是给孩子的钱，
0: 嗯，
1: 然后孩子也特别出息，当时就是考上了哈工大，然后
0: 太替孩子高兴了。
1: 是，大学毕业之后，现在在上海工作，然后薪资待遇都特别好。每年回到锦州两次，他都会带着水果来到公司。然后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心都是特别暖。其实我觉得就是真情无处不在。当我们看到了用真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总能。耳朵里面会想回想出一句话，就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帮助弱势群体其实不是负担，是我们存在的价值。所以就是无论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这个初心都不能变。帮助弱势群体，我觉得是我一直要坚持的一件事情。
0: 嗯，可以说呢，这是真的是非常温暖的一个情怀，而且呢也很有担当啊。因为说你一旦决定了啊，我要做这个事儿，你不可能半途而废啊！说我现在困难，我这个五险不交了，嗯，你自己压力大吗？
1: 很大呀，尤其疫情的时候啊，
0: 嗯，
1: 特别大，嗯，但是我觉得也值得了，赢得了大家对我的一个尊重和对公司的追随。
0: 对大家的心态呢，这是我的一份工作，甚至可以说呢是一个安身立命的资本。嗯，不仅仅说呢，我就是农闲的时候我出来打个零工，
1: 嗯，
0: 啊，或者说我愿意干干，不干我就明天就可以走。
1: 嗯，
0: 哎呀，我觉得，嗯，关总应该是感受到了就家政行业在解决呢这个就业问题上的优势。那您自己总结一下，您觉得您这个行业，解决就业最有效的是哪几点？
1: 嗯，其实吧，解决就业，嗯，它有三个就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
0: 嗯，
1: 第一呢是它门槛相对比较低，然后这些经过专业培训就能上岗，适合于一些农村待业的下岗职工啊，还有就是残疾人群体呀，第二个呢需求就是它是一个持续发展稳定的，然后现在尤其是

0: 中国今年老年化比较加剧，
1: 对
0: 对哈，双职工的家庭呢也是增多了，
1: 嗯
0: 嗯，他能够长期稳定的，他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岗位，
1: 嗯
0: 嗯。第三个呢，就是收入呢相对是有保障的，如果服务好的话，他这个工资呢是逐年上涨，他是比打零工有奔头的。
1: 嗯，
0: 然后截止到现在呢，其实百应公司累计呢已经帮助了5000多个弱势群体的一个就业，其中农村妇女占了70%，下岗职工占了20%，残疾人这块也有一些，我们也希望呢通过帮助更多的人，用他让他们通过劳动，通过自己的价值来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
1: 对，尤其呢是对于一些就业有困难的女性朋友来说呢，能够有这份工作，它不仅仅说是一个温饱问题，它更还涉及到了养老护理啊这些多元的服务，还有一些呢和商业。商业主体什么的合作也很多，就是大活小活咱们都能干，那介绍一下，就是您可以举两点一两点来说说怎么保证这个服务品质能够统一呢？因为其实
0: 那比如说我们的保洁团队呢，我们是以标准严谨精严为核心的，有标准化的服务流程，通过我们自检、自抽、专检，还有客户反馈的流程来管控，然后我们的服务技能是透明化的，然后在居家服务呢，居家服务包括像保姆啊、养老护理啊、月嫂啊，像这种服务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的是专业、安心、温度，然后我们的服务人员是100%的，是实名认证的，而且都是有健康体检的，然后在上岗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个岗前评估、服务跟踪，然后还有定期回访，然后在这个动态管理机制上面呢，我们会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一个服务方案，
1: 因为针对人的服务，它就没有办法完全统一
0: 啊，对对，
1: 化的要求
0: 是，
1: 对吧？不断的在整合碎片，然后想这个应对的方法，
0: 对对，
1: 到现在为止呢，咱们这个招聘还有难度吗？
0: 哎呀，招聘上面也是蛮有难度的，
1: 还是在有招人难的问题，
0: 对对对，
1: 那么如果人员招到之后，像咱们您刚才说了标准，那有标准你肯定就会有培训，
0: 是的，
1: 有管理，
0: 对，
1: 是吧？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0: 我们就是经常招聘来公司的人也是蛮多的，然后我们坚信的是一种严选，严选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的不仅仅是技能，我们更要看的是人的品质和一个责任心，所以就是所有的员工要实名，要有健康证，然后我们还要有个背调，背景调查，然后在培训上面，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我技能不行啊，我敢不敢呢？能深知的老师啊、讲师啊，我们可以给大家讲一些课程理论，这些我们公司是都不收费的，包括那个知识理论呐、实际操作呀、职业素养培养啊，就像现在我们经常说了，老人养老怎么办呐、不懂啊，那老人那个翻身呐、擦身体15天左右，然后学习合格之后了，我们上岗之后了，我们还有3个月的跟踪期，还有陪着一起去帮助客户，服务客户，然后最主要的是让大家真的是在有自己的收获吧，
1: 对，然后也是希望呢，就是对，包括自己的亲手培养的这个员工，他自己开心，被他服务的客户也开心，那一瞬间的满足感是特别大的，
0: 对对对，
1: 像碧海蓝天给你留言说呀，是有大爱的领导，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这可能是，这个公司里的员工发自内心的一个留言，是吧？
0: 谢谢，特别感谢。
1: 其实呀，这种家政服务，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就是安全问题。 啊，比如说我这个家里的一些东西啊，或者说是这个照顾老人啊，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能不能说对老人特别好啊？尤其是一些可能语言表达不清的老人，
0: 对
1: 啊，至于孩子可能就更是这样了，
0: 对
1: 啊，因为月嫂我们都了解，就是往往是晚上他要起来，啊，就是起来的情况怎么样啊等等，嗯，那咱们是怎么打消一些顾虑呢？我相信可能你每天接受的这个咨询当中，除了询价之外。

0: 我看能不能接受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你这行不行啊，人负不负责呀、啊、等等。
1: 嗯，
0: 关总，您这个部分怎么去做的呢？
1: 在筛选客户上面，员工这块了、
0: 嗯，
1: 就是我们一是先以人品和能力放在第一位。
0: 嗯，
1: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管控机制的，我们就是在他们上户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跟踪本，这个是他们来做。然后我们那个管理层的人员也会经常的是下到客户家里，去进行去。不能叫监管哈，就是了解情况，然后疏导大家的，因为上工作嘛，有会有压力的，
0: 对对对，
1: 会相互去疏导阿姨是那个内心的一些那个工作压力呀、啊，然后跟客户之间的一个互动啊，然后就是如果在保洁上面发生了一些扯皮的现象，那我们就会立刻不推卸责任都是我们的。然后我们极力的去挽救，去帮助、然后我们的服务价格也是透明化的，就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客户之前都已经得到了一个相互的信任。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服务人员他们都有一个雇主责任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就是在你家里面，比如说把你家里面的什么打坏之后了，我们这个保险都是给赔付的。然后在护理老人和孩子的过程之中是阿姨的失误，然后我们这块也都是有保险的，包括老人上医院呐、孩子有事情住上医院检查呀，这些费用保险公司他都会有给个评估的。所以选择我们家的阿姨真的是挺放心的。
0: 这点是看似啊很枯燥，每天都是这些事儿，每天都是这些事儿。但实际上呢，因为接触的人不同，接触的家庭不同，也一定会有很多难忘的故事。
1: 是啊，
0: 分享一下有没有让您特别难忘的客户？
1: 想想有一个老大爷吧，他是我们服务多年的一个客户。当时那个大娘生病的时候，他当时在我们家找了一个陪护的一个人员，然后我们一直就是从大娘生病吧一直到他走了，我们送了他最后一程。当时心里面也是大娘走了之后，唐大爷就天天哭，因为子女嘛，孩子都上班特别忙，也没有时间陪他，然后特意又找到我们说了，虽然我父亲身体还是蛮健康的，但他心情特别不好，
0: 对
1: 对，能不能找个人去陪陪他。然后我们这边就派送了一个阿姨，这个阿姨不仅仅是帮他做着家庭保洁，然后还给他做一些营养餐，每天陪着大爷呀散步啊，走一走啊，就是慢慢的大爷的心情也振作起来，笑容也多了，然后基本上就是每周保洁员呢去他家里面擦玻璃，但从来不说话，他们也不吱声。后来就是时间长了，发现了这个孩子呢是因为得了重度的抑郁症。然后雇主呢就是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把就是我家的保洁员能把玻璃擦得特别干净，让孩子能看到青色的蓝天。然后这个服务员就是我家这服务人员每次上户的时候吧，在跟他做交流的时候，他原来想的就是我就是一个干活的，我就是一个做卫生的。但是让他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领导，我发现我擦的不是玻璃，我擦的是一片天空。我在给一个生病的孩子带了一束光。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给我也感觉宇宙无形的力量也是蛮大的，他也是带着磁场的。
0: 我刚才看到一条视频，其实也是我想说的啊。90后宝妈说呢，她说不知道为啥我特别喜欢在抖音上刷那些重度，咱们也碰到过那种囤积很严重的家庭吗？
1: 也是有的，
0: 就没有下脚的地方，就卫生难度很大。但是每当攻克了一个难题，也像擦一片玻璃那样，
1: 是
0: 也感觉给这个家庭不能说重塑人家的人生哈，但是至少，改变了一些问题。
1: 对，给他带来了新的一个希望。
0: 对，所以咱们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它并不渺小。您今年还有一个

0: 是一个壮举啊，承接了十户残疾人家庭的免费
1: 保洁。
0: 这是怎么想的呢？而且每个月要定期上门。
2: 对，我是在中国识字联会已经十年了，它呢是一个社会公益型的组织，然后每次去做爱心做公益活动的时候吧，我都心里面就是特别暖暖的，就是有一种力量，就是一直特别愿意做下去的这种感觉哈。然后今年呢，就是我也跟识字会的这些伙伴们就说了，承接十个人家庭，残疾人家庭的一个居家服务，就是也特别希望吧，就是能帮助残疾人的家庭啊能够幸福，因为他们有的人是身心不健全的，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呢也是蛮困难的，也希望他们就是生活呢能够有一个提高一些生活品质吧，
0: 对，
2: 住一些清静的房子啊，让内心呢、啊、让自己的心情啊都能够愉悦。于是呢，我们就把这种专业的服务呢，残疾人的家庭呢，拂去一些尘埃，然后，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被尊重、被牵挂、被爱的这一份真心吧。
0: 那有没有考虑过成本问题？担心过吗？就是我总在做这样事，总在做，因为这不是说咱们这个公
2: 司不担心了，因为原来是我逼迫大家做的现在就是大家觉得做公益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种责任，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收获到了帮助别人的喜悦，所以他们也愿意这么去做去。公司有些事情我也不去管，我也不去问，然后员工就特别不理解，就说了这领导怎么跟魔怔了似的，就天天的就是想着去做公益，想着去参加这些活动，单位的事儿从来都不管。然后大家就是抱怨声也是蛮多的。做公益的路上我很快乐，然后我得让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我得让大家一起跟着我一样，也成为一个愿意做公益的人。然后有一次吧，我们在做一个，捐赠农村一个图书室。因为那会儿就是，种那个有做一个读书室，然后我就跟我的员工就说了，我说我们做读书室的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去，然后大家谁家有书啊，都捐了，都拿来啊。那天说完之后了，有很多人就往公司开始拿书了。我们就把这个书就捆绑在一起，然后等第二天我们去到图书室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的。然后听到。政府当时也有领导在吗？在讲这个公益路是怎么回事的，在讲当时这个农村的条件是如何的，然后再让他们把书自己亲自摆放在那里面的时候，他们觉得跟我说了，领导，我发现做公益是一个伟大的事
0: 情了哈。其实呢，我觉得关总的理念当中一直有这个员工幸福啊，就是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精神幸福我们听到了一部分，物质幸福呢，就是肯定满足大家呢这个基本的需求啊，干得多一定让你挣到钱。那么，讲讲和员工之间感动的故事吧。咱们跟客户之间的已经说了不少了。
2: 其实员工呢，他就是一个企业的核心。那我希望员工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能够幸福。物质上呢，是给员工足够稳定的收入，签订的正式合同，然后通过培训，专业的培训，帮助他成为专家，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然后，哎呀，其实就是我们公司人也多，故事也是蛮多的。
0: 给我们讲讲。
2: 有一个保安，他叫先送到医院的时候呢，是半昏迷状态。是那个血栓。血栓当时我们给他对象打电话，他对象不接，后来打完之后了，发现他已经离婚了，然后带着一个80岁的母亲，爱人不管他，然后他的父母我们也联系不上，但是在这个紧急情况下，知道就是溶栓必须得那个一个小时之内吧，
0: 对，
2: 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溶栓那个治疗，然后办了住院，然后又交了费用，当时就是因为 那时候正好是疫情嘛，医院进不去，我们又给他找的护工，然后让这件事情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其实员工不是工具，他是战友，然后所以我们就研究说以后呢，我们的体检和带薪休假，然后大家要有，然后再一个，我觉得其实员工也是要被认可、被信任的，
0: 对，
2: 2023年的时候吧，客户那个怀疑我们家的一个阿姨偷了他一个黄金手串，那个手串8000多块钱，然后这客户情绪非常激动，就要报警。当时我那个员工叫王军，他也是又生气又愤怒还委屈，然后我当时就把这个事儿跟我说了，我说了说那个你家。

0: 他员工真的很好哈，不是他偷的，就是也是一直在道歉。当时那个我们家这个员工哭着跟我说，他说特别感谢你相信我的人品，我是你的员工，我特别幸福。
1: 对，被信任是最幸福的。
0: 对，当这句话说完，
1: 他也是觉得，哎呀，我今天要做保洁，我就匆忙的收一下，
0: 对对，
1: 然后事后忘了在哪儿了。
0: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力量，就是2025年3月份，我们有一个员工在下班的路上被电动车撞了，当时这个车就已经逃逸了，就跑了，然后，当时撞完之后，我们所有的办公室人就开始奔上了医院，因为也不知道撞成什么样，在医院陪他检查，到所有的检查入院手续做完之后了，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然后我们再去找这个电动车的人就找不到了，于是我们就去上了交警大队去报案，然后我们又开始全员的启动公司所有的人一起转发朋友圈，张贴群启事，然后就要找这个逃逸者，然后2天之后了，我们找到了这个人，然后给这个大姐拿到了一个赔偿金。
1: 关总这几个例子举得特别好啊，就是相互信任，然后团队的温暖啊，还有呢，就是通过已经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员工生病啊什么，这并不是你们的责任，
0: 对，
1: 但是呢，及时反思，调整大家的这个工作状态，
0: 对，
1: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咱们所有啊，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身体永远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不舒适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其实跟关总还准备了很多问题，时间关系啊，我想把剩下的这点时间呢，放在关总
0: 线上线下要同步进行。
1: 对对对，
0: 企业为了发展这个抖音还有什么小红书啊，还有这些是必然要做的哈，还有视频号，然后我们在做抖音的时候，其实所有的素材都是来源于生活，都是我们真真切切经历过的。
1: 哎，对，所以
0: 然后，自己创意的，
1: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直接搜这个百英，在抖音里面能找得到啊，挺好玩的做的。那在生活当中，刨去工作之外，您觉得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爱好啊、特点呐、是什么样的？
0: 爱好现在没有了，以前特别喜欢跳舞，然后自从整了这个公司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这个会所呀，去玩啊，然后，我呢是一个，也是一个传播正能量吧，分享正能量的一个人，
1: 这点我们相信，因为如果说没有做到这些啊，你凝聚不了这样一批员工，可能自己的这个公司走不了10年。
0: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过去的10年间很多变化啊，我们熟悉的一些东西说消失就消失了，
0: 是是，
1: 能够有这个10年的积淀啊，也是做任何事都能成功的一个基础。那么咱真是接近尾声了哈，那关总最后发挥一下，给你一点时间，你最想和谁啊说点什么？可能平时很难有这样一个机会，会觉得不好意思。
0: 了解我，知道家政公司，虽然它很小，但是它覆盖的面是蛮大的。
1: 对，它其实带来的很多改变是，它不轰轰烈烈，但它细水长流。
0: 对，然后也能够让，特别感谢听众朋友们吧。他能够听到我们公司的故事。是客户的呀，还是员工的呀？就是让大家一起能见证了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吧。
1: 那我告诉你的是，关总，你的员工一定是在给你疯狂点赞啊！咱们的点赞量快到7万了。虽然说呢，大家可能不是那么善于语言表达哈，没有太多人就是给你留言，但是他们用自己最朴实的行动啊，在支持你今天讲述他们的故事。
0: 我还想感谢我的父母，父母对我的爱一直都是特别让我暖心的，让我无以为报的。然后我父母其实也在旁边听着，他也是在听着呢，现在在丹东了。 是不是我的老爷
1: 骄傲？
0: 我的老爷生病了，希望我的老爷能够早日康复。
1: 嗯，
0: 父母在医院陪护着我的老爷。
1: 嗯
0: 嗯，然后我俩相识相守了25年。
1: 嗯
0: 嗯，然后我今天想说声老公我爱你，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2: 你是我一生都解不开的疑问。
0: 我还想跟我的员工小伙伴们说声，谢谢你们对我的不离不弃和信任。嗯
1: 嗯，
0: 不是为了这七万分的点赞，
1: 嗯，
0: 是我们的情谊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
1: 对，大家是风雨同行过的。
0: 嗯、对，
1: 嗯
0: 嗯，我还要感谢我的客户。给了我成长。
1: 其实很多行业是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社会不发展，大家没有这么多的房子要去装修，
0: 对，
1: 啊，要去收拾，那可能就没有家政房行业的蓬勃。
0: 是，
1: 嗯，所以呢，我跟关总的心情一样啊，希望咱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各个家庭也越来越和谐，都过上好日子，也希望关总。

0: 实现了自己的愿景，不辜负自己十年的付出。
1: 谢谢。
0: 好，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相约。好了，感谢所有听众朋友来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10点沈晴访谈，不见不散。

售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的位置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我们那么多的老听众，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新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里，来到了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互相的聊，互相说着那些你的故事，他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把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就像我们片头所说，有的时候生活就容易我们被某个人或者某个事儿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相信呢，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但也有的时候呢，当我们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真的是会感觉这个事儿呢需要有人倾听，需要有人聊一聊，需要呢有这么一个平台。那么星光夜话呢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好朋友。那么在前几期的就是在那个话题里呢，我们聊了，因为从这个当时我们聊到了危机干预，然后再通过危机干预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呢都是在后台不断的留言说，哎，老师能不能聊聊挫折，聊聊挫折。那么在这几期的节目里呢，和大家呢一起呢，就是我们认识了一下挫折，我们见识了一下挫折。其实这个挫折呀，就是我们有理想有目标，我们有期待值，我们在实现的过程中呢受挫了，没有达到我们的内在内心的愿望，然后呢我们引起了我们的那些内耗，让我们有了一些创伤。那这啥叫挫折？不就是那点事儿吗？对不对？这就是挫折。但今天呢，我也挺想和大家呢，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聊一聊，其实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中，不同的环境里，那么他真的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他是属于啊有差异性的表现。啥叫差异性的表现？就是你有你的表现，我有我的表现，他有他的表现。每个人的表现呢，同样面对一个事儿，同样面对这个挫折了，那么我们表现真的不一样。特别感谢宋佳啊，哎呀，就是这是我们特别忠实的粉丝，也是我们的特别好的那个好朋友。每一天呢，然后也看到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呢也是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什么越战桂林呐、花匠啊、闲庭三部啊、信部啊、兰秀啊、锦绣姐姐呀，还有我们关悦听琴兰慧，哎呀，特别感谢啊。还有用户呢韩，还有9082一堆数字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有的是在锦州的，有的在广东的，还有是在苏州的，还有在澳门的因为我知道呢咱那个节目呢最远呢，我反正我目前我知道咱那节目听咱那个收听咱那节目最远的在哪儿，在法国巴黎，因为那是咱锦州人去巴黎了所以吧他把咱这个就是带听到家乡声，他就说他。

说可能我和家里人都不是天天的去那个就是保持联系，但是在那个星光夜话，他说只要我有时间，我是一定要听的。哎呀，真的也是特别感谢哈，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与支持，也特别的开心呢。我们这个星光夜话的栏目呢，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带去了他就是打开了他心中的那扇窗。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是双向奔赴，这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今天就是不同的年龄段它表现不一样，而面对不同的情境它表现依然不一样，所以这叫差异性的表现，它都不同，它都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有人就在想，哎呀，为什么同样一个挫折的事儿，内耗啊，其实是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啊。年轻人就在内耗，但是中年人是什么？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然后他有那么多的生活的担子，所以中年人往往遇到挫折什么隐忍。生在这个里面呢，为啥我要说一会儿我跟大家说哈，中年人隐忍，有人说隐忍哎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但你如果你要是忍，说明你内心并不接纳，你没有办法，无可奈何，特别无奈。但你要一无奈的时候，为啥中年人特别就是有很多的身心疾病，尤其呢累积到一定程度，到了更年期的时候，男的女的可以说五六十岁的时候是最容易，四十五六岁以后开始特别容易有各种各样的身体各种疾病呢，其实往往就是和人有关，和人有关。就包括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五十肩，就是肩周炎，那肩周炎其实它是啥，它是自限型的疾病，它算是病吗？你说是病，你说句心里话，你有药吗？没有。啥叫自限？它可以自己好。你有一天的时候，你其实你就是吃药了或者没有特效的，但是你有一天突然间哎好了，这就是啥呢，累积吧这么多年以后，那么在就是肩胛这部分，你挑的担的这个部分，所以吧在这部分呢累积起来的那个负担，那个压力。所以吧中年人吧就是这个隐忍呢，我特别希望呢，就是也是通过呢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让我们更多的人呢减少一些隐忍，而是什么，接纳和就是释放，接纳和释放。当你释放出去的时候，那么这些就是负性的东西，那么对于你来讲它就不会更多的影响你的那么多的点赞。然后特别感谢啊，感谢鲜花，感谢你的点赞，特别感谢啊。然后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啊，就是我呢不太会和这个直播间人做太多的互动，尤其呢因为我这主要是面就是咱这个就是微信视频号的听众，你就包括其他的平台我这也有，但是我根本就不太会互动，另外他们打字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不太会看。慢慢学，慢慢来。但是我就会看了也不行，因为这个最直播间里呢，它不像是自媒体。

这些挫折的时候，他就会很失落，他真的就会很失落。是的，绵羊羊，挺好的。但是明天呢，因为你在成都，明天上午的时候呢，要进行一个咱这个伙伴计划呢，要在新华社区呢，要有一个就是现场的讲解吧。你要在的会儿就是你讲了，你回来的，先好好玩。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啊，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啊，面对挫折的时候，不同年龄段的人面对挫折的时候，他这种挫就是表现真的都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就是一种失落，老年人之所以失落，是因为老年人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能力了，所以他看着面对事儿的时候特别的无助，他像个孩子一样特别的无助，他需要有人来帮他，他需要呢背后呢有人来，这时候老年人也需要儿女的托举，需要周围的社会力量的托举。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不同的年龄段，他的同样面对挫折的时候，他的表现他就是不一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刚刚我讲了几个词吧，讲了这样几个词，这几个词呢在这里面，比如说小孩会崩溃，年轻人呢他会内耗，中年人呢他可能会隐忍，老年人会失落。那么这四个词它到底它内涵到底是啥呢？它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从心理学的角度呢，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因为我看到了后台呢，我们很多的听众都做了很多的提问。今天我给大家聊完这个呢，如果有时间我就开始回答大家的话题。如果要这个时间紧，那就今天回答一部分，明天再回答。反正是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也不是一口能吃个胖子，但是呢，我可能刚才我翻了一下，我看看，有挺多听众提出了很多的具体的，关于挫折的一些自己想那个疑问吧。我一会儿来我看看啊，有时间就回答大家。其实在这里面呢，我给大家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分界吧哈，就是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呢，他对挫折他会有不同的表现。那么在这个里面，对于青少年，对于孩子来讲，他遇到事儿容易崩溃，这种崩溃，那啥叫崩溃呢？我想和我们的各位听众呢，我们大家可以互动一下，什么叫崩溃呢？因为这个崩溃呢，大家可以在这里进行打字哈。其实在这里要所谓的崩溃呢，你比如说情绪的瞬间爆发，特别快速，瞬间爆发，心理的防线是瞬间被击穿，这是崩溃，那来的才快呢，来的特别快。往往这种崩溃呢是属于低年龄段典型的情绪反应，典型的情绪就是情绪啥呢，还不是说情绪反应，是典型的情绪受挫的反应，典型的情绪受挫的反应。而且嘛，就是有的时候这真的就是这压力一来的时候，挫折一来的扛不住，他就是扛不住，然后也藏不住，小孩嘛他也藏不住，所有的情绪直接外放，所有的情绪他就直接外放，彻底失控。啥叫崩溃呀？这就是彻底的失控，就有一种啥感觉，就是兜不住这情绪的那种感觉，兜不住了，就立刻就爆发了，兜不住那情绪立刻爆发，就有点就像那种应激的状态，那种应激的状态，快，一个事儿来了，啪一下就是兜不住了，一下就爆发出来了。所以吧，啥叫崩溃呀？这叫崩溃，就是瞬间就崩溃了。就是来得特别的快，来得特别快，也就是心理防线呢瞬间被击穿，心理防线是瞬间被击穿。你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一个孩子考试呢，因为孩子，平时肯定是特别要强的，也特别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而且对自己有很多的期待的。你就记住，不那么要强，不那么期待，他不会崩溃。

往往都是属于特别要强的，特别对自己期待高的孩子，这个时候比如说一次考试没有考好，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家长批评两句，老师又批评两句，然后呢中间呢可能因为啥原因呢，就是和同学要闹矛盾了，这个时候一下兜不住了，哇一声就哭了，哇一声就哭了，或者是脾气发，叭一把东西给摔了，把东西给摔了，甚至呢也有的孩子呢干脆就是跑到学校厌学，厌学就是反我就这样了，不学了，就是当然这都是气话啊，这都是气话，就是死情绪呢就是瞬间失控，情绪是瞬间失控，这就叫崩溃。有人说哎呀我绷不住了，绷不住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在尽量的控制自己，调整自己，管理自己的情绪，但是当你实在管不住的时候，绷不住的时候，拔下一下瞬间爆发，那就叫崩溃，真就叫崩溃。其实这个崩溃不是矫情，他不是矫情，也不是说哎呀一个人玻璃心才会这样，不是，他真的不是。其实在这个什么，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孩子来讲，为啥我用着崩溃这样一个词哈，因为孩子的心里的容器呀，因为他经历的事儿呢毕竟没有磨成奖子了，磨成奖了以后呢再干点活他就不疼了。其实在这里小孩成长的过程也是这样，因为他经历的事儿比较少，他容器比较小，所以这个挫折一来的时候就直接就满了，直接就干出去了，直接就满了。所以吧啥叫崩溃，为啥我说孩子啊年龄小啊，青少年时期，青少年之前的时候就很容易崩溃，就很容易崩溃。所以吧就像幼儿园的老师，小学的老师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另外说到青年年轻人那个内耗，年轻人呢啥叫内耗啊，啥叫内耗啊，内耗就是啥呢，情绪不是对外爆发的，不是瞬间去爆发的，全部是对自己内在拉扯呀，反复的自我纠结，自我否定啊，然后就在这里面是属于啥呢，就是自己编故事，放大某些东西，对自己伤害式的东西，挫折性的事情，这个对挫折的结果放大，无限放大。其实这个就叫什么叫内耗，就自我拉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各种否定啊，各种对自己可以说就是下手都挺狠的。因为作为一个年轻人呢，他心智基本上都趋于成熟，年轻人他心智趋于成熟，他开始懂得了什么，有些还没有完全的那么稳定，认知也没有那么成熟，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是他认知形成的一个关键期，认知形成的一个关键期。所以吧在青少年时期哈，就是这个时期往往挫折来了，他不是哭闹啊，不以这种形式，他不是那么哭闹，也不爆发，也不是说瞬间爆发，他一般都不瞬间爆发，有没有也有但是少啊，就是说也不瞬间爆发，但是在脑里反复的复盘呢，不断的去想，反复的复盘，纠结呀，在脑里就是那么纠结，怀疑自己，反复的怀疑自己，反复的就是问自己，而且问的话呢都是属于想不通放不下的问话，想不通放不下的问话，然后这事儿过不去，这事儿过不去。其实他这个属于啥的，最耗心神的，就是这种内耗是最耗心神的，受挫折的状态是最耗心神的。所以有的时候呢青少年时期呢真的是需要呢就是在这里面是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就是积极心理学的积极这样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辅导或者一个介入，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他认知形成的关键期，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其实你看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年轻人呢，你比如说在职场被领导批评了，可能嘛就是在职场的时候啊，或者是竞争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失败了，或者是恋爱分手了，
主动分手还差点，就是被

分手，就是被动分手了。然后他在对比的过程中，他感觉我不如谁谁谁，可能就不如他周围的某些人，不如周围某些人。表面啊，他照常的上班啊，生活呀，表面很正常。但是呢，实际上你就观察他啊，其实你要是要多少学一点微表情，你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的肌肉是紧张的，他都是僵硬的。然后回家以后，哎呀，辗转反侧呀，失眠呐，反复回想一些人呐，怎么交流的对话啊，每个细节都记得特别清。不断的复盘，不断的复盘，就是最后呢，总结就是怀疑自己，总结最后是啥呢？我没有用。纠结的结果，他给一个结论，我没有用。你看，给自己一个这样一个结论，然后，他可能就是说，那这个事失败了，为啥是我呢？为啥是我？因为我不行。你看，因为我不行，然后紧接着就担心了，那我将来咋办呢？他行与不行，这是一个他对自己一个结论，但关键他担心啥？我未来咋办？我未来咋办呢？所以吧，是往往就是这样吧。年轻人来讲吧，就是表面他看特别平静，表面看着特别平静，但内心打架呀，内心打架呀，那逗的，这就是典型的内耗，这就是典型的内耗，内心打架。那么，作为中年人。中年人呢，他对挫折的是隐忍，隐忍，因为这不是这样，而是呢，因为作为中年人来讲，他身上就是啥呢？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他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的时候，那么他身上有责任，有担子，因为他身上的责任担子不允许他随便发脾气，所以他属于啥呢？他的责任压制了他的情绪。中年人是属于他的责任压制了他的情绪，因为中年人年龄段他就这个年龄段嘛。然后呢，就是因为他身上有那么多的责任，所以现实不允许他脆弱。所以中年人来讲是啊，现实不允许他脆弱。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啊，中年人相对来讲心智是比较成熟了。心智相对来讲可以说是比较成熟的，他的承载的能力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强的。他也懂得了，我随便发了情绪没有用，我随便就有了事儿，我发了情绪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他要追求一种结果。中年人在这个时候他更多的追求的是一种结果，他也知道呢，发脾气没有用，我哭我闹也没啥用，哭和闹也没有用。所以吧，挫折来的时候他往往选择的什么是沉默承受，就是沉默和承受，就是独自扛这个压力，独自扛这个挫折，他独自去扛，然后来自己的示弱，不随意的示弱。甚至他有的人嘛，就是性格不一样嘛，甚至有的人他不允许自己示弱，不允许自己的示弱。这是有的时候成年人的坚强是被动的坚强，没有办法，他只能选择坚强。我不知道在我们就是电台另一边的我们各位广大的听众，您怎么看这句话哈？你就说当你有坏情绪的时候是不是要带到家里？那么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心理咨询，可以做了有20多年了哈，2005年开始到现在。那么做了这么多年，现在我有特别深的体会。你想哈，就说在这里面，如果情绪你不带到家里，那你带哪儿去？因为情绪有出口的。如果你要有合适的出口。没有问题，爬个山呢，游个泳啊，然后其实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啊，其实我特别赞成我们很多人哈，我们大家哈，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我就这些年我还有一个体会哈，我愿意自己开车，我愿意自己开车，因为开车的时候吧，就有一种驾驭感和掌控感，这里的很多的压力就在你开车的过程中，哎，慢慢消解了。

小姐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这个就是处理情绪啊，处理压力的方式，我们每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很多人说不能把情绪带到家里，会情绪带到家里。那么在这里呢，如果有些人来讲，对有些人来他喜欢倾诉，他就想找一个人来倾诉的时候，那你想假如他在这个里面他去找外面的某一个人去倾诉，假如你比如说都是同性的朋友没有问题，但你要总找一个异性的朋友去倾诉的时候，那么时间长了的时候，日久生情，这是人性，和你的道德伦理没有关系，这是人性。那么会不会给婚姻带来一些危机呢？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真的就在想啊，其实在很多的时候，那么尽量呢就是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能自己处理处理，处理不了的时候，你假如你就是一个特别想倾诉，另外也想找一个人来就是找一个人来就是一个是倾诉，一个给支招的时候，那么在这里面呢，你比如说回到家里头和自己的爱人慢慢聊，你们年轻的时候那因为恋爱走进了婚姻，组成了家庭，那么你们有过呢彼此相亲相爱的那么过程，那么在这里面呢，如果你要把你的心事，就是你要慢慢两口子哈，两个人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养成呢彼此呢互相关系模式，这样一个关系模式，慢慢来，别着急。所以我但是你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坏的情绪哈，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在带到家的时候，也不是说就是五马长枪的，就我们东北人话叫五马长枪的，也不是这种方式来表达。你想想你和外面朋友是怎么表达的呢，那你可以把那种方式放到和你爱人的身上，对不对？其实方式是很多的。所以吧，在这里面我不是特别赞成，就是说别把坏情绪带到家里，我就是当然了，这个任何一个观点哈，没有对错，在某些情况下呢这种观点也对，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呢，我还是那么想哈，就是不要，就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世界上可以说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有的时候坏情绪的时候呢，你要适度的，你想想呢，在家里养成一个这样的交流的模式，这是特别好的。那么你可能在这一生中，你就有了一个，就是把你的后背靠在家人的身上，那可能对你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吧，因为成年人吧，他真的是一种被动的坚强，被动的坚强。但你们俩在一起呢，那你就记住，你说一个人就比如说一根棍儿在那站的时候，那一个风可能就倒了，但是两个人支撑的时候，两个人呢可能就形成了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来自丹东的阜新的辽阳的，哎呀这都是我们辽宁的朋友啊，抚顺的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感谢我的未来呀，乐融融啊，还有喜羊羊啊，特别感谢啊，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这个每一天呢宋家特别感谢哈，就是大家每天那种简单支持，每一天吧，就是我也不太会就是让大家点赞什么的，但是每一天直播结束的时候点赞都很高，都很高。所以吧，就这里真是特别感谢大家啊。那么在这里面，你看成年人不是就是对成年人哈，说到我们成年人的时候，为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哈，我们生活中事业有的时候受挫的时候也会经常发生的，事业受挫，另外一个收入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变化，比如说下滑了，然后机构精简了，房贷车贷的压力比较大呀，老人那个病痛啊，那个照顾啊，孩子呢，对于中年人来讲，心里是可能有的时候真是又苦又累，
真的有的时候真是又苦又累，但是白天还得照常上班啊，照常那养，你得养家吧，你还得照常处理各种生活的琐事吧，你啥不得处理呀、啊、你还不能完全对家人发脾气，你面对压力，而且是都是外人看不到的那个压力，外人是看不到的，外人看不出你有什么不同，那你感觉你还挺好，但实际上你压力真的很大。所以吧，有的时候中年人是那样，只有自己呢，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内心有多难。中年是那样。那么说到老年人，老年人老小孩小小孩，你看我今天上午呢，我给那个干休所的就是做了一个讲座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因为干休所它一个特殊的群体是都是给这些老领导老干部啊做服务的一个群体。那么在这里面都有一个什么，他就回归了他人格本色了，人格的本色了，他往往

去回归。为啥像咱们我就常常说搞对象的时候，就是买猪还赌还啥来的，那叫那话话咋说来的，也就是说的买什么买啊，买猪看圈。你一定要看到一个什么，就是说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无论他现在是什么样，他是不堪也好，他或者很优秀也好，你就记住，你要想看他未来什么样的时候，一定看他的父母，一定看他的父母。为啥叫你看小孩的时候长大的过程都是长辈啊父母的哄着孩子，到老年的时候我们要对老人也得哄啊，因为他的性格就像小孩一样，但是老年人和孩子还不一样。小孩们急眼了还能说两句，还能收拾收拾他，老年人你不能收拾他呀，老年人是无限的宠溺的呀，老年人就需要被宠溺，而且在这里要需要哄啊，老年人就是这样。其实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今天去在那个干休所的时候，我一看咱那些工作人员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做得非常优秀，非常优秀，而且把这个就在这个里面他们那个耐心爱心呢，哎呀我感觉真的是为了就是共和国奋斗的这些老英雄老前辈，他们照顾得特别好。我谢老前辈，但当我去了干休所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又要感谢我们干休所的这些工作人员，因为他替我们做了为我们那些老英雄照顾得很好，照顾得很好。所以吧你看啊，就现在说到就是老年人，老年人嘛，因为他到岁数大以后，为啥说回归到他人格的本色了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没已经没有什么能力了，没有什么能力了，无论的是身体呀、精神呐、各方面的，就是包括就是失落，因为一看这个事儿来了没有办法，无能为力，所以他是失落的。所以在这里呢，失落指的是什么？是他的期待落空，他的期待落空了，他的价值感退去了，没有年轻时候中年时那种价值感就闪闪发光的那个状态了，掌控感流失了，他控制不了外界了，控制不了外界，他只能被外界所干扰了，他控制不了外界。失落是啥呢？有了这样一系列状况以后，那种低落呀，那种情绪状态，那种低落的情绪状态。你看吧，这种低落呢，这种失落呢，哈，可以说它不像小孩那种崩溃呀，那种激烈，它没有；它也不像年轻人那种内耗啊，那种纠结，它也不再内耗了，它也不那么隐忍和沉重了。这时候老年人他属于啥呢？是一种淡淡的长久的挥之不去的那种空虚啊、遗憾呐、那种无助啊、怅然若失啊，就是这样那核心的感受。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是最重要，他真的是无助了，特别无助。所以你看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他再举个什么老年人这样的例子啊，你比如说一个人退休以后没事可干了，没事可干了，不再被人需要了，他从领导岗位或者工作岗位退下来了，那么身体呢，人要一没事可干的时候，就说他身上呢没有这个某一个目标牵引的时候，身体就是马上会大不如前。人若要有目标牵引的时候，你哪怕你做个保洁，你做个保安，然后你去养个花，然后你每天去跑步，你每天骑自行车，你每天去游泳，你每天去打球，你每天去跳舞唱歌，你就记住你要有这个目标牵引的时候，那么你身体依然很好。但如果你没有那么多兴趣爱好，而且呢到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孩子们都是渐行渐远的，就是渐行渐远的，然后甚至老孩子都帮不上家里的忙，帮不了老人的忙，家里连个激烈的争吵，连跟你打架的人都没有，
其实有时候生气打架呀，家里那争吵啊，也是生活的烟火气呀。当然别太过就行哈，也是生活的烟火气呀。然后老年的失落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心里是空空落落的，空空落落的，就提不起精神，感觉自己没有价值，感觉自己没有价值，这就是失落，这就是失落。其实作为老年人来讲呢，其实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希望呢，为啥咱有个常回家看看哈，常回家看看呢，这就体现了就是在一个家庭中，那么作为儿女来讲如何呢，就是和老人相处，如何和老人相处。然后我们电台的有人说的，你是广播电视台的夏雨呢？我不是夏雨，我是燕秋老师。因为夏雨吧，就是可以说咱那电台的夏雨吧。

长得漂亮，然后她的声音特别好听。我呢是向着大家学，但是我的发音呢还得是在学习中。我就是现在，我以前我平翘舌是不分的，现在我就尽量的，我是就是尽量的在平翘舌呢分开。我有的时候还会拿那个手机呢，就是跟他学那个，他们有那发音吗？我不知道大家刷过那个直播间没有啊？我经常刷那直播间，然后呢，我就跟他们发音，就是念不同的词，然后怎么正确发音？你记住没记住的呢？反正学了，我感觉可能比不学强点。然后我就跟着大家学，因为咱锦州广播电视台的各位播音员，可以说就是因为我到这儿做了直播以后，我真的感觉咱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各位播音员，不论电台的、电视台的，就是可以说就是职业素养都特别的过得硬，特别过得硬。所以吧，我到这电台以后，大家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慢慢跟大家学。然后你看吧，在这里面我给大家讲哈，就是在我前两天，可能是今天上午，不是前两天，今天上午应该哈，我今天上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小视频，一个小视频。这个小视频呢是上海的一位教授，他夫妻两个都是教授，上海的某高校的一个教授。然后呢，他呢有三个儿女，他有三个儿女，这三个儿女呢现在呢都在国外，都在国外。然后就是不是经常回来的。那么最开始呢是爸爸去世了，爸爸去世的时候，三个儿女没有回国，在网上做了悼念。然后后来不久，妈妈也去世了。妈妈去世了呢，三个孩子依然没回来，也是在网上呢对自己的父母呢做了一个悼念。所以吧，这是一个，可能这是一个个案，一个特例。但是个案也好，特例也好，认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真的就是也是我们未来呀，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一个事儿。这个是需要怎么去思考呢？因为未来的时候，就是，就是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老人和我们爸爸妈妈如何相处，如何相处？因为我们中国是讲孝道的一个国家，那么这孝道怎么来体现出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这也是未来，你说老人吧，孤单单走的时候，他失落不？他一定是带着，当然也不说一定哈，但他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会，带着一些，就是我们认为的，我们的小执念哈，会带着一些遗憾，因为谁都希望，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哪怕看最后一眼。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就是说到我们就是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哈，应对压力呢，它会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呢，它有很大的差异性，有很大的差异性。因为在这里面，可以说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专属的心理发展任务。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心理发展任务的，而且自我认知的结构啊，心理需求的等级呀、都不同。就人生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就是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的八阶段理论呢，在这个里面他说的也挺清晰。但未来的时候呢，这个理论还得要去发展，还得要发展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挫折呀，之所以我们说挫折之所以伤人，之所以伤人，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不是挫折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年龄段我们的心理发展的心理的重心，我们心理的重点，我们的价值的支点，还有应该说和我们不同年龄段，因为我们所经历的叫心智的成熟度有关，和心智的成熟度是有关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挫折呢，说句心里话，它没有统一的标准。你说
什么事叫挫折呢？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每一个人就同样一个事儿，对于某些人来讲，他可能轻轻而过了，一笑而过，但对于某些人来讲，那么这就是一个事儿，但对于有些人来讲，他就越不过去的一个山，一个隔阂，所以他真的是不一样了，他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吧，就在这里呢，不同年龄的人呢，不同身份的人呢，他那个挫折的痛点，挫折的痛点是不一样的，他的情绪反应呢，行为表现呢，那就一定会不同，一定会不同的。所以吧，这也就是呢，我们在聊挫折的时候不能一刀切的原因，必须差异化的处理，不能一刀切，因为真的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都不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在这里面。

就是我要想和大家聊呢，这时间又这样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吧。你比如说根据人格就是心理发展的八阶段理论来讲，那么为啥它会不同呢？你比如说青少年学生群体，我指的是12岁到22岁之间的吧，差不多就这个年龄段吧。那么这个一阶段的年龄段的同学来讲，他的核心的发展任务是啥？他心理发展任务是啥？他就是自我认同，到青春期了嘛，自我认同要他要建立自信的，然后呢他要希望获得外界对他的认可，他希望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假如我们这个阶段哈，绑定一些心理效应，指的镜像效应，你就是啥呢？看外界咋对我，外界要对我认可了，哎，我就挺高兴；外界对我评价低了，我就很难受，我很低落。所以吧，镜像的自我效应，这是一个。另外，标签效应，标签效应，啥叫标签效应呢？你看吧，有的时候吧，就是有的时候在学校的学生爱起外号，你就记住，外号就是个标签效应。而且你现在大家你感觉到没有，一般人们给一个人起外号的时候那都相当贴切相当贴切，但是他贴切是那样，外界可能是那么看，就说的外界是一部分人这么能看，不是所有人可能都那么看，但他对于自己本人来讲，对于这个标签他接受不接受，他接受不接受。所以吧，标签效应就是啥呢？在这个里面呢，也是它是属于镜像效应的翻版，还有情绪泛化效应。你说就在这个里面，你就说啥叫情绪泛化呀？情绪泛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评价往往有的时候不来自于自己，来自外界，来自外界。你看别人对他啥态度，然后他就觉得啊。原来谁谁跟我挺好啊，谁谁跟我不好啊，谁又对我怎么怎么样呢，然后他自己就开始内耗，在自己内耗。这个阶段的孩子们，他最大的特点，因为他是人格成型的关键期啊，人格成型这时期他的自我价值就来自外界比较多，但不是说一切都来自外界啊，就相对来说比较多，老师的评价呀，同学的眼光啊，父母的态度啊，考试的分数啊，然后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用外界来定义自己，用外界东西来定义自己。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呢，就是往往是把外界当作别人，当作一面镜子，把别人当作一面镜子，别人怎么评价自己呀，他就往往会自己就定义自己。这就是年轻人的一个特点。其实，在这时候心理发展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我是谁的问题。其实有一个非常哲学，心理学本身就从哲学发展过来的嘛，所以吧，在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啥呢？我是谁？青春期的孩子就是要说我是谁，我好不好？我值不值得被喜欢？我值不值得成功？这个就是青春期要回答的课题，这是青春期要回答的课题。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青春期的所有的那些矛盾的挫折都指向了自我认同。青春期的问题就是自我认同的危机，这个就是青春期的要他们所要解决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这里面我要再讲吧还是挺多，但是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后了哈。那么这样哈，就是关于更深的我就不和大家讲了。那么这个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那是刚才我讲的年轻人哈，到12到22岁左右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23就是接近于成年人的前期，就这部分人23到35中间的，他的发展任务，你看同辈别人都咋做的，对不？另外现实的落差，自己想的和现实的落差，另外自我效能感，是不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和自己的内在的期待值是不是一致的？因为这个阶段的成果来衡量自己，来衡量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时期呀，也是特别的关键的，特别的关键的。因为这个时期，它往往呢，就是
从学校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另外还有中年人，中年这个时期呢，往往都是属于啥呢？55岁之前呗，对吧？55、60就这个阶段，他是啥呢？责任，因为成家了、立业了，家庭的稳固啊，另外事业的角色呀、社会角色呀，这情绪呢，你要稳定，情绪你要稳定，就刚我说隐忍，要稳定，就是另外呢，就是止损防，对自己还有一些内心防御，就这个他都要，中年人都要去做的。中年都让自己，这个中年的时候不是说他想去证明自己了，而是要守住现状。中年那时候就要守住现状，稳住家庭，在这个里面承担责任，真是中年人他的心理发展任务，就这个时候。那么到了

五六十、六十以上的吧，五十五以上，往往这个你比如说要绑定一些心理学效应，那它绑定是啥呀？价值剥离效应，价值剥离了，角色失落了，因为你离开了原来的岗位了。另外的孤独易感，这时候特别容易孤独，特别容易孤独，别人说一句话他很敏感，他特别敏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就是交流了一下这个四个不同年龄段的面对挫折的他的表现形式，以及他的心理深层的心理学的逻辑。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特别通透的有一句啥呢，挫折不是统一的苦难，挫折它没有标准答案呢，它是匹配每一个人人生阶段的这样一个心理考题，它是匹配每一个人人生阶段的他的心理的考题。这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唱
2: 诵
3: 对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那今天的节目

节目想跟大伙儿说点什么戏呢？这出戏啊，是一个特别好玩又很有道理的一出戏。昨天晚上我看这戏看了三遍，越看越有意思啊。实际上这个戏呢时间不长啊，大伙儿呢可以去看一看，网上啊依然有这个视频，还是那种复古的老色彩啊，就是饱和度不那么高啊。今天听的是哪出戏呢？是跟杨家将有关的一出戏。跟杨家将有关的戏呢其实挺多的，咱们应该是听过好多了，比方说四郎探母咱们听过，比方说碰杯，哎，咱们听过。那今天这一出呢又是另外的一出戏啊，辕门斩子。很多老戏迷应该都很喜欢这出戏啊，也推荐很多年轻的朋友去看一看。大伙儿可以怎么看呢？没怎么接触过戏曲，没怎么听过看过京剧的朋友，您可以把它当成一出喜剧去看，特别有意思。我们说杨家将啊，满门忠烈，世代戍边，为国尽忠，铁血丹心。那么杨家将的传奇故事在戏曲舞台上流传百年，经久不衰。那么今天咱们要听的这个辕门斩子呢，是1976年设置的京剧电影版的辕门斩子，由京剧高派老生泰斗李和曾先生领衔主演。我为什么说这出戏大伙儿可以当喜剧去看呢？一，它没有战场厮杀，它实际上是在家国大义和骨肉亲情之间的一个拉扯，但是在拉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其实在感动之余它特别有趣儿啊。一边是军令如山，军纪无情，一边呢是长辈求情，爱子情深，一边是小将犯错受罚，一边是巾帼佳人救夫。他这个剧情特别的紧凑，人物呢也非常的立体，可以说是从主角到配角每一个人都十分鲜活，而且每一分钟都有看点。实际上说白了，这出戏讲的就是杨彦昭在整肃军纪、严明军规的时候，不顾母亲求情，不惧皇亲施压，执意要斩杀临阵犯错的亲生儿子杨宗保，最后依靠穆桂英出山破局，戴罪立功，成就一段千古佳话，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哎，但是就这么一个故事，既有内涵又有意思。故事背景呢，说的就是这个北宋年间，哎，辽邦大举兴兵南下，摆下了一个天门阵，老孝头摆的啊，孝天佐摆了个天门阵，哎，这个大伙儿是知道的啊。那想要破解这个天门阵呢，真是难上加难。要破吧，你说容易呢？它容易。你只需要一件至宝，要难呢也真难，因为杨家将啊没有这个至宝，这个至宝就是木刻寨的降龙木。破阵关键线索啊，那么作为边关大帅杨延昭，哎，肩负戍边重任，心系国家安全，派独子杨宗保出营巡哨，到木刻寨求取降龙木。但是杨宗保这个人呢年轻气盛啊，哎，大伙儿其实看很多的杨家将的系列文艺作品，你都能够发现杨宗保这个角色确实一直是这样的，从年轻到中壮年他一直都这个状态啊。到了木刻寨呢，就跟寨中女将穆桂英，哎，打起来了。打的过程当中，嘿，你看我一眼，我回你一眼，两个人呢一见倾心。正常来说，你这两军对战呢，你对不对？你怎么能这样式儿的呢？
但是两个人确实互相喜欢，就临阵招亲，私定了终身了。这个是犯了军营大忌的，所以杨宗保回营之后，杨延昭一听说这个事儿，嘿，那我可保不了你，虽然你是我儿子，军纪如山，军法无情，你临阵私婚，违反军令，这是死罪。那杨延昭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人，不徇私情，也不顾父子亲情，就下令把杨宗保绑至辕门之外，择日斩首示众。严明军纪啊，对不对？如果今天保了儿子，那保不齐明天还有其他的军事，到时候咋办呢？但你说这消息传开了吧，这营中上下哪一个跟杨宗保的关系都挺好，于是呢就都去求情，就因为这一系列的求情，就出了这么一出戏。

0: 首先咱们要听到的就是第一段啊，这也是开篇的一个核心冲突的唱段，就是杨宗保招亲回营之后，杨延昭呢得知经过，瞬间怒火攻心啊，当着全军将士的面斥责杨宗保所犯的错误。这段唱词特别的直白犀利，字字铿锵，细数罪责。你不该贪恋私情，你不该临阵招亲，你不该不顾军规，不顾战局，罔顾国家重任。杨延昭当时的状态那是痛心疾首啊，让把孩子绑出去。哎，那孟良焦赞就在那劝呐、劝呐、求情啊，怎么着都不行啊。
1: 参见副大帅，
2: 只要本官当面
3: 下跪，可是宗保，
1: 正是宗保。

0: 想本官犯罪，乃是你我弟兄的引诱，必须进帐与他讲过人品，
1: 恐怕这个人品讲不下来。
0: 不要紧的，元帅他喜欢的是我。
1: 哦，他喜欢的是你。
0: 哎，喜欢的是我。
1: 好，一同进帐。
0: 请
2: 元帅在上，将王二将叩我的头。
3: 你二人是为何
2: 饶恕？
3: 敢是宗保将军，
2: 不敢元帅开恩。
0: 二哥，您瞧怎么样？
1: 有门
3: 走。宗保犯罪，乃是你二人引诱，先斩宗保，然后再取你二人首级。
2: 打他！
1: 我说这个人品讲不下来，你说有理，
0: 你说有理，
1: 呸！招打！
0: 嘿嘿嘿，二哥，您别打，我到后帐搬老太太去，
1: 快去！
0: 老太太，您快点走，您快点走啊！
1: 老太太，您倒是留点神呐！

那么这两个人的唱呢，开头我们听到的第一段就是饰演杨彦昭的啊，这个李和曾先生。那后面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佘太君啊，佘太君呢是王京华扮演的。我们说这个李和曾先生呢，他是高派老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声音高亢洪亮。哎，以前呢跟我搭档聊天的时候啊，就聊到这个高派，高派最大特点什么呢？高，这声高啊，苍劲激昂，起伏跌宕，爆发力十足。那么后面啊，实际上呢是孟良交赞实在没有办法求情了，咋办呢？哎，到后边把老太君搬出来，我就不信你的亲娘过来求情你也不给面子。饰演杨宗保的是张春孝啊，唱腔呢就是那种青涩怯懦的状态，既愧疚又自责，非常完美的贴合那种小将犯错惶恐认错的状态。但是呢，杨彦昭这个辕门斩子啊，军令已经下了，那佘太君虽然不忍孙儿命丧刀下，他也得到中军大帐去亲自求情。那么听到母亲来临了之后，杨彦昭啊内心知不知道母亲干啥来呢？那他肯定是知道的。一边是生养自己的生身母亲，一边呢是不容触犯的军法，就陷入了两难。但是后来还是军法大于亲情，坚定的要斩杀自己的儿子。这一段就是杨彦昭和佘太君，哎，两个人有一段特别戳心的情感对手戏。佘太君呢是句句恳切，动之以情，细数杨家满门忠烈，恳求儿子法外开恩，摇述这个孙儿年少无知。那杨彦昭呢句句隐忍，晓之以理，就说军纪森严，我不能徇私枉法。这两人就是一来一回情理交锋，句句走心。

0: 帅他知道了。
1: 怎么着？元帅他知道了
0: 啊
1: 啊！元耀他知道，
0: 有的是知道了哟。

水上，九鞭马我又将才十二岁，江东五水的冤的拽，他看着草蜢的雪草银的才在十笔，永和公我就娘在朝朝兵八十万，不知当买这都是父母身份银牙债，难道是小奴才？

洛阳家，他同志娘子害弟兄们，一个个俱是将才，到如今山东宝绝了后代也

不将金来金缕缕，禅宗把

刚刚呢，这是一段母子之间的对话，最终呢，杨艳钊没有同意释放宗宝，哎，给母亲气坏了啊，最后呢，让他到后帐去休息。但为什么说这个戏有意思呢？在亲情与法理的博弈之间啊，那么一位接一位上来，这个对话啊，就让人觉得很有趣啊。先是老太君，那么接下来该谁了呢？哎，咱们说有亲情，也有什么呀？有这个皇室宗亲，八贤王赵德芳，哎，也来了。听说了这个辕门风波，亲自策马赶至军营，出面干预，为宗宝说情。八贤王呢，这是一个正经的好人，对吧？那么八贤王身为皇亲贵胄啊，朝中重臣，自带至高的权威，到了辕门外下马登帐，哎，然后杨延昭面临的是啥呀？皇室的权贵，徽州就赦免了宗宝。但是，哎，可说这杨延昭不听呢，对不对？不惧权贵，不徇私情，面对八贤王层层施压，屡屡求情，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甚至连本名都喊出来了，赵维护军规威严。实际从杨延昭的这个角度来看，错没错呢？他没错。八贤王呢，是刘胜通饰演的，唱腔端庄大气，沉稳贵气，温润威严，自带皇性厚重，正气凛然，宁折不弯。哎，咱们再来听一听这段唱。

0: 帅他又知道了。
1: 怎么着，元帅他又知道了
0: 啊？
1: 他知道就知道吧，又得知

里七里打他半道二人们上金殿本都当朝，若不是回王帝将你来帮，到日金殿有成。

哎妈他自古奶奶的我自过后八年我有家长我五个过起哄阵前把旧的我气得一辈人没真正发表哪一人我养个家似的不少论功劳

极了。

0: 来的目标，
1: 那把我两端摔掉挂在了心头，
0: 那放在王的心上，
1: 狂怨

佘太君、八贤王求情，双双失败。哎，这杨宗保啊，死罪已定，哎，绝迹无缘，这样的一个时刻，全剧最美、最飒、最高光的时刻就来了。远在木柯寨的穆桂英，哎，到了。然后在辕门外听闻宗保说因私婚获罪，然后即将斩首的噩耗啊，心急如焚。他呢是一身飒爽戎装，英姿勃发，还带着啥呢？降龙木。降龙木啊，拿在手里，一路跪至营帐之外。哎，后来孟良交赞一通报，说外边啊跪着一员女将。杨延昭一听，那就换上来吧。啊，一聊一听，这谁来了呀？穆桂英来了。哎呦，孟良交赞一听吓坏了，这杀人的魔头啊！杨延昭也吓一跳啊，因为他们仨都打不过穆桂英。左劝不说，右劝不行。那穆桂英说呢，我来献上降龙木。哎，杨延昭一听开心了，因为那他后边破天门阵得用啊。但是放人那不成啊、那不成，怎么着都不成。哎呀，给孟良交赞那个急呀。后来交赞就偷摸跟穆桂英说，你那个什么，你厉害点啊，我们这个元帅啊，就是胆小，你厉害点儿。

穆桂英呢，哎，还真就厉害了点儿，说了点狠话啊。然后就说这样，我呢帮你破天门阵，然后你放过杨宗保，哎，这样行不行呢？啊，杨延昭一看对面也打不过，然后人都说到这一份上了，那行吧，你戴罪立功吧。最终呢，这宗保啊没有被斩首，哎，跟穆桂英呢幸福走到了一起。我们最后听一小段吧，啊，就是这个穆桂英刚到辕门外的那一段。

500名勇压顶。

其实很多人看完辕门斩子之后啊，都会心生感慨，杨延昭呢看起来特别无情啊，但其实他又是最有情的一个人。他斩的是私情，守的是公义，严的是家法，护的是家国。无情执法是他的风骨，酌情宽恕是他的格局，这也是杨家将满门忠烈能够世代被人铭记的一个原因啊。那今天咱们听到的是辕门斩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0: 大方聊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易县万佛堂石窟已经恢复开放了。

大家呢可以趁着这样的一个暑期啊，到这个一线万佛堂景区去看一看。它呢是作为东北现存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它呢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万佛堂呢，它藏着独属于辽西的北魏风骨，欢迎大家啊来赶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那么在这儿呢，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营业台或者是景区售票处都是可以购票的，而且呢，请大家一定要文明观览。那所谓的这个文明观览包括什么呢？就是不要去触摸啊，而且呢，就是也不要去翻越这个护栏。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提前去咨询景区的热线0416-7575-3377575-337。山水如故，古佛如常，欢迎大家到这里啊，来感受它的禅意。去玩呢？不管说您是咱们锦州本地的，或者辽西地区的，再或者是，全国啊等等，只要不管您是通过哪个途径知道咱们锦州笔架山啊，您来锦州笔架山就算是对了。那这里呢，不仅是说可以让孩子亲近自然，探索奇妙的山海，还可以在游玩当中收获知识与欢乐。那首先说到这来呢，就一定要探索这个神奇的天路。随着潮汐涨落，它就好像是一条灵动的蛟龙。它捡拾贝壳，捕捉小螃蟹，脚下呢是细腻的沙石，身旁呢是清澈的海水。那么这种独特的体验会让孩子兴奋不已。走过这个天路啊，登顶笔架山岛呢，您就可以开启一场古韵文化之旅了。为什么呢？因为山上的古建筑群呢，它是依山而建的，最让人惊叹的就是三清阁。那么这里呢是全石结构的建筑，它没有用一钉一木，历经岁月洗礼，依然是稳稳的屹立。那这个小朋友的夏天呢，永远都离不开沙滩和海浪啊。白沙湾浴场呢，有着细腻松软的沙滩，清澈湛蓝的海水，它是天然的亲子游乐场，没有尖锐的礁石，沙滩平整安全，特别适合小朋友在这里玩耍，可以堆沙堡、挖沙坑、踏海浪，任由孩子在沙滩上奔跑嬉戏，既享无忧无虑的夏日时光。当然我们的家长朋友也是可以在这个沙滩上吹风休息的啊，可以看一看碧海蓝天，解锁专属的松弛的假期。

我们在白天玩转了山海，那傍晚呢就可以到海钓玩耍，卸下一整天的疲惫，玩累呢就可以坐在海边感受海风轻柔的拂过脸颊，一副宁静而美好的画面，那么在此刻呢就定格了。比嘉山游玩啊，还是有一些点啊需要大家去了解。比如说这个出行的方式，如果说你要是选择这个火车的话呢，您可以到锦州站，然后呢坐虎跃锦城公交到比嘉山风景区，或者呢是从咱们锦州南站打车大概30分钟吧，也可以直接到咱们锦州市比嘉山风景区。坐飞机的话呢，从锦州湾机场打车也是大约30分钟，你就可以到这个比嘉山风景区了。自驾游呢，您就可以导航搜索。门票的费用为大家介�绍一下，比嘉山的门票是每张65元，船票单程每张15元，线上和线下的票价是统一的。那么如果说线上购票的话呢，就不需要排队了，出行也是更加的便捷。那么到比嘉山来玩呢，这有一些物品呢咱还是需要准备一下。你看咱们先说这个衣服啊，准备轻便的舒适的衣物和鞋子，方便孩子全程游玩。如果说呢打算防晒霜啊、太阳镜啊、遮阳帽啊，哎，都可以保护孩子娇嫩的皮肤。另外也可以带上比如说像这个小桶、小铲子这样的赶海的工具，还可以准备一些零食和水，

及时的补充能量。还有一点特别的注意，就是一定要提前查看这个潮汐时间表啊，也可以在这个景区的服务号锦州市笔架山风景区或者是相关的潮汐 APP 上进行查询，合理的安排行程啊，尽量不要错过这个天路的最佳的时机。近期呢天气是比较多变的，所以说出行之前呢一定要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暑期啊，您也不必远行，您就可以来锦州笔架山，让孩子放下这个电子的产品，在自然当中探索，在游玩中成长，解锁一场有欢乐、有知识、有温度的亲子之旅。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七月的盛夏，海风带着热意。在葫芦岛新城市啊，这个夏天呢，也是泳装销售的旺季啊。那但是呢，这以往在这个时候呢，是行业生产的淡季。但是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葫芦岛新城市内的大多数的泳装企业是淡季不淡，仍然是机器不停，订单不断。目前呢，新城市泳装电商网店呢超过了4万家，国内80%的泳装电商订单呢都是由新城发出的，线上的销售额占产业总销售额70%以上。那同时呢，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海外仓22个。现在的新城啊，已经是聚集了1300多家泳装生产企业，300家配套企业，年产泳装大约是2亿件套，产业集群年产值大约是150亿元。从市场份额来看呢，新城泳装占据了国内市场40%以上，国际市场25%以上，产品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城的泳装产业啊，咱们往以前去盘一盘啊。上世纪80年代，当地群众呢是以夜间缝制、白天海滨提篮售卖的形式为主的。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小作坊逐步转型为加工点儿，产品开始外销的同时呢，还为这个国外的品牌进行代工。2011年，本地的泳装生产企业很快就突破了1000家。而近5年以来，乘着跨境电商的东风，新城泳装大规模开展质改数转，那么整个产业发展提质提速。2025年，新城泳装的区域品牌价值预计达到了97.42亿元。你看，现在新城市正在让新城泳装这张名片在全球市场绽放新的光彩。

近日，随着沈阳站外立面穹顶翻新工程完工，那么这座1899年建成的百年老站完成了硬核蜕变，以全新的样貌惊艳亮相了。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这个改造之后的沈阳站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首先啊，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它进站更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沈阳站在这个地铁环城厅设置了5条安检通道，在东进站1楼设置了3条，东广场

场共增加了两条安检通道，进一步扩容进站安检的能力，多点分流有效地规避了客流交叉的风险，取消安检前置实名制验证环节，全面推行检验合一的模式。那么这个旅客在进站等待的时间啊，就大幅度地压缩了，通行的效率也显著地提升了。到这个车站候车室啊，您可以看到最新的屏幕，哎，特别的棒。那这是一块裸眼 3D 大屏，东进站大厅两侧增设了两块直角 3D 屏，穹顶嵌入了四块超薄高清的双面屏，动态的展示车次的信息、服务提示和公益宣传，兼具视觉冲击力和信息的直观性。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提质改造的过程当中，施工方也坚持风格不变、修旧如旧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联合了这个文物部门开展了专项的勘查。你看，对这个陈野市建筑穹顶，还有石材雕花等等历史遗存建立了档案，创新的采用的是无损吊装加上隐蔽固定的技术，避免去损伤整个的建筑主体，同时呢也设置了防尘降噪的防护棚，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施工对文物本体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穹顶翻新的时候呢，采用了新型的环保自洁涂料，也就是说呢可以依托雨水冲刷来实现自然的清洁。那么这些新的变化等待着您去打卡。有时间如果说去沈阳站啊，或者是这个去出门的话哈，我们可以打卡一下这个全新的沈阳站，感受一下它的高速和便捷。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沈阳真香。

0: 出发！
1: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专属亲子福利重磅来袭，7月25号，主播亲自带队，秦皇岛黄金海岸轻奢两日之旅火热开团。
2: 于田吉里海，白小白现场演唱嗨翻夏夜，鱼岛海洋乐园特色演绎玩水狂欢，网红小火车全程畅行。
3: 广电独家专属福利，报名的小朋友免费解锁电台直播间社会实践，收获专属成长履历。
2: 全程轻奢品质，仅需668元，无隐形消费，性价比超高。
1: 精品旅程名额有限，想带孩子解锁完美海边假期，抓紧报名，锁定席位。
3: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0: 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好，这里是侃聊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那么在这两天呢，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媒体平台等等刷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这视频当时我看的时候吧，我都有点蒙住了，我说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这是在开玩笑吗？后来才知道啊，这个事儿啊，这多亏这两个孩子遇到了这一位在卖水的老师啊，否则呀他们可真的有可能是小命不保了。怎么个事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1: 好消息，满嘴电报的救人博主没告诉他俩的妈。坏消息，不仅央妈转发了视频，重庆市教委还连夜给全市家长发了信息，刷到一位语言不详心地善良的博主江老师。半个月前他刚花40000买了一艘路亚艇，7月21号晚上，他开着路亚艇在重庆嘉陵江上卖水，本想做点生意把买船的钱赚回来，结果却突然听到了一个小男孩的求救。本以为水里只有一个人，戏剧性的是刚救下小的，远处水面又传来一个更大的求救声。
2: 莫慌莫慌莫慌，你得救了，你得救了。
3: 怎么那边还有一个？
1: 哪怕博主是一级游泳运动员，在意识到自己要救两个人之后也慌了，还好他刚买的小船耐造，最后有惊无险把俩人都救上了岸。
2: 我救了两个人。
1: 看着这俩小孩，愤怒的博主立马开启了 C 语言说教模式。
4: 我因为是在咱们嫖场，能嫖到哪里？
2: 我嫖你。
3: 我这时候心想，我再来晚点你俩都飘江底去了。
1: 俩小孩全程一句嘴不敢还，甚至还在担心鞋丢了回家会被老妈打。
2: 三个
4: 孩子丢了，别这么打。
1: 在得知自己的救命恩人是卖饮料的，还很懂人情世故的保证待会儿就来买他的饮料。这条视频一经发布，直接引来央视的转发，重庆市教育局也是连夜给全市家长发信息提醒，让孩子们暑期远离水边。事后江老师还了解到，这对落水男孩其实是舅舅与外甥的关系，上初二的外甥想试试在嘉陵江里能飘多远，结果刚下水腿就抽筋了，而上高三的舅舅以为自己能救外甥，结果刚一下水也出意外了。如果不是遇见了江老师，这俩孩子的家庭就彻底碎了。
0: 哎呀，听到了没，听到了没啊，所以说孩子们呢得注意啊。我不知道现在呢是不是有孩子在收听这期节目，当然也不是说非得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再去提示，也是多次的去提醒了吧。这夏天的气温高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些地方，你看比如说像这个河边啊、池塘啊、水坑啊，这样看似清凉的地方，实际它都暗藏着致命的危险。所以说总是在强调不要私自结伴去野浴。你看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啊，舅舅和外甥的关系咋的，舅舅咋的了，你说想要救是不是也救不上来呢，对不对？哎呀，而且呢在这个一些水域之中呢，它会有一些这个环境复杂的情况，你看像有什么水草啊、淤泥啊、深坑啊，很容易缠住了，然后呢就溺水了。而且水温分层特别明显，你像刚才那孩子他不就是腿抽筋了吗？如果一旦遇险的话是很难自救的，所以千万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就哪怕说哎，我会游泳，我水性好，不有句老话吗，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对不对？那你说你在碰到极特殊的情况的时候，你甚至都没有办法去应对这种突发的状况。尤其是孩子啊，如果说游泳的话必须要在家长陪同之下前往正规的游泳馆，日常呢远离像河道、沟渠、积水坑这样的地方。如果发现同伴儿邀约你去游泳啊，下水去玩去，果断拒绝，并且及时告诉家长、老师。咱们说生命只有一次啊，千万不要贪图一时的凉爽，拿自己的安全去开玩笑。

0: 宝宝该睡觉了。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今年的荔枝您吃过了吗？今年荔枝啊，这涨价了，涨得挺狠的。你看，比如说这个仙境凤哈，那去年呢，我还查了一下这个购买记录，可能说这个它在销售旺季的时候哈，和今年现在这个旺季的时候，我感觉得差了将近一倍的价位。应该说呢，荔枝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啊，但是因为它呢叫什么呢？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所以说呢，也是逼得大家为了挑到新鲜的荔枝，各显神通啊。那么今年流行了这样的一个挑选的这个版本，就是说这个果肉晶莹剔透，它才是新鲜的啊，它是活着的荔枝。如果说呢，这个果肉发白不透明，那么就证明说它已经是采摘已久的死荔枝。那到底是不是？

么个事儿呢？其实咱们中国呢也是世界上荔枝产量最大和栽培面积最广的国家，你看像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啊都会种植荔枝。那么荔枝呢在咱们国内已经是有23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也是以这个岭南为起点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至于哪一种荔枝更好吃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喜欢这种清甜脆爽的有人喜欢吃浓香软糯的啊，还有人专门挑这个核小肉厚的啊，网上呢有很多的测评大会，不知道大家现在发现了没有哈？那就跟这个荔枝个头大小啊、表皮颜色和光滑度、核的大小都有差别是一样的。它不同的荔枝的果肉本来它就不一样。嗯，你看，比如说市面上咱们经常见到的妃子笑、三月红，还有高端的品种仙进凤啊，它的果肉天然就是乳白色的。所以你看，你如果说你只是凭说我是不是晶莹剔透来判断，恐怕这个不是特别的全面啊。咱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吧。你比如说，在这个常温储存8天之后，除了妃子笑的果肉颜色是轻微转黄的，而且它这个透明度下降了，那么有一些品种也不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变化。啊，而在这种低温冷藏的条件之下呢，那么这种外观和质地的状态呢，甚至还会维持更长的时间。所以说，你看有的品种本身人就不是透明的，有的呢就是算你储存了挺长时间，它还是透明的。当然了，对一些这个天生果肉高透明度的荔枝品种来说，有一些确实会发生这种采摘之后果肉发白的变化。因为这个荔枝还在树上的时候呢，通过光合作用啊制造的糖分就会不断的输送，并且是积累到果实当中的。一旦它被摘下来啊，它没有这种光合作用了，那么果实当中还活着的细胞就会把液泡里边的这个糖逐渐的消耗掉，把这个一部分可溶性的糖向种子，也就是中间的这个核去调运。所以说这个果肉啊就没那么甜了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退糖。那么随着营养成分的消耗，哎，这个果肉啊确实它会发生逐渐发白的情况。荔枝的快速的退糖的现象在其他的水果当中是极为罕见的啊，部分品种甚至你也不用等摘下来，就只要说它在树上，它觉得啊我已经成熟了，摘晚了都会退糖啊。这个退糖呢也是一种困扰产业发展、一直被各种研究攻克的这个一个课题吧。你说咱们怎么才能够挑到一款好的荔枝呢？为了不冤枉啊，这个果肉天然本身就是乳白的好荔枝，大家呢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法啊，也就是说这个果肉它是不是透明，这个不能做唯一的标准啊，你要看果皮的状态，比如说有皱缩、斑点、裂口、褐变，那这新鲜度不行了啊。还有呢，这个荔枝的果柄，如果说呢它这个青绿紧实，那就说明新鲜，如果已经是干枯发黑、松动了甚至脱落了，那就不行了呗，是吧？我们再捏捏这个手感，它应该是有弹性的，如果是发软甚至说黏糊糊的带酒味儿，那这个就不妙了啊。如果说是网购，现在冷链其实挺发达的，最实际可行的就是说选那种就是采摘非常及时，摘完之后立刻就能够发货的这样的商家。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叫什么日啖荔枝300颗，大家都听过这句话是吧？是，荔枝是好吃，像我也吃的特别的上瘾，有的时候我一高兴我能吃个1斤2斤的啊，但是千万别这么吃，因为它的糖分是比较高的。有的孩子比如说吃多了晚上空腹的都有没命的。所以咱们小心点啊，不管是老人孩子，咱们在吃这个的时候呢，第一不要空腹去吃，第二也不要吃的太多啊。最后呢，我们要祝大家都能够挑到新鲜的好荔枝。好，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欣赏这个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当中的主题曲，是由周深演唱的《桂花谣》。这个桂花

看时间，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爱听好物，依旧是德州五香扒鸡。这个时候啊，就是不愿意在这个灶台摆置，最重要的是香。

啊，它好吃啊，软烂入味，老人孩子牙口不好的咱都可以吃它啊。那么也为大家争取到了今天的这个专属福利，买两只送一只，到手整整三只德州五香扒鸡，仅需99块钱，每只呢足足是一斤重，分量福利啊就是99块钱三只，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您觉得打电话麻烦，你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鸡啊这一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大暑如约而至啊！大暑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算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国内大部分地区都是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啊。老辈儿也是常说啊，叫什么呢？叫大暑连天阴，遍地出黄金。确实它虽然很热，但却是万物生长的关键期。那么对于农民朋友来讲的话呢，也是蕴含着丰收的希望。而在这个时候呢，咱们要调养心神就特别的重要。你看在这个滚烫的节气当中，就藏着祖先热养阳气的智慧，也唯有历经大暑的淬炼，才能够等待立秋时那一缕金色的风。

0: 好，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1: 盛夏竹海，快乐出发，
2: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专属亲子福利重磅来袭，7月25号主播亲自带队秦皇岛黄金海岸轻奢两日之旅火热开团，
3: 于田吉里海白小白现场演唱嗨翻夏夜，鱼岛海洋乐园特色演绎玩水狂欢，网红小火车全程畅行，
4: 广电独家专属福利，报名的小朋友免费解锁电台直播间社会实践，收获专属成长履历，
3: 全程轻奢品质，仅需668元，无隐形消费，性价比
4: 5015555，微信同步。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

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一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有了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只要人体三通活到100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2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
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

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啊，就为自己拉做心事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2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2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他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

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发酵中药。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发酵中药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发酵中药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

0: 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这1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3: 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往外吐了。 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0: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0: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嗯，
3: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0: 嗯嗯，
3: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0: 嗯，
3: 而且到卫生间呢，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0: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0: 嗯嗯，
3: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2副药、
0: 嗯，
3: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3: 嗯、
0: 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3: 嗯、
0: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3: 嗯。
0: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3: 嗯、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0: 嗯，
3: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0: 嗯嗯，
3: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哎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0: 嗯、
3: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啊、
3: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0: 嗯嗯，
3: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0: 嗯，
3: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0: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3: 嗯、
0: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它用上发酵中药。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药劲非常大。就像他这个情况，1-2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
3: 哦，
0: 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3: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0: 好，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 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三十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暗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 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有了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啊，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 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初衷

又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啊、喝酒啊、应酬啊，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啊、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2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他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凉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发酵中药，他母亲也是高血压，
关键是有风湿骨病。

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发酵中药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家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发酵中药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
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

0: 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乌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乌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0: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0: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发酵中药我真的是受益者。
0: 用了多少了？
3: 3副药快用完了。
0: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0: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0: 好好好啊，用3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0: 嗯、
3: 我今年都70岁了。
0: 嗯嗯。
3: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0: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
3: 是。
0: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0: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个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0: 啊。
3: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个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0: 嗯嗯。
3: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防止钱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0: 嗯嗯嗯。
3: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0: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3: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0: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3: 嗯。
0: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3: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0: 嗯嗯。
3: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防止钱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0: 嗯嗯。
3: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没有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饺子盖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他坏了以后，他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0: 嗯嗯。
3: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0: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3: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0: 嗯。
3: 胀得乎的。
0: 嗯。
3: 现在还刺挠。
0: 嗯。
3: 哎，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因为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0: 嗯，
3: 还真的是这样。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0: 嗯，
3: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0: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
3: 啥？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0: 嗯嗯。
3: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晚饭都15、16呢。
0: 嗯。
3: 这3、4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呀，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0: 没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1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3: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嗯，
3: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0: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3: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0: 嗯，
3: 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0: 嗯，
3: 那看到。

0: 轻度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封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1: 嗯，
0: 还真的，嗯，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0: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总饿总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1: 嗯，
0: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嗯，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1: 嗯，
0: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1: 嗯
0: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1: 那可不是嘛，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0: 是
1: 你看看啊，
0: 是是是，
1: 我们用发酵中药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呢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0: 嗯，我现在还有点担心呢。
1: 你担心什么呢？
0: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的药我不吃了，现在吃的水果。
1: 停药1年2年3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0: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1: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被人体吸收。2，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5，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

0: 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李老师，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2: 嗯嗯，
3: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都用了快两副药了。
2: 嗯，
3: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一块钱的发酵中药。
2: 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3: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2: 嗯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2: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话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回来了。
2: 嗯，
3: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三五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
2: 嗯，
3: 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2: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3: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叭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2: 嗯，对呀，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它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3: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2: 嗯，
3: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2: 啊，
3: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2: 你看，
3: 而且比咱们这个方贵的太多了。
2: 嗯。
3: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2: 嗯，
3: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2: 那是，
3: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
2: 要，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身体。
3: 嗯，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给治好的。
2: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
3: 哎，
2: 啊，嗯，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3: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2: 嗯，
3: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2: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3: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2: 嗯，
3: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2: 嗯嗯，
3: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的。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2: 嗯，
3: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2: 嗯，
3: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的。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2: 嗯，
3: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2: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说老师我
3: 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2: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3: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2: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0: 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2: 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2: 啊。
3: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2: 嗯，
3: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一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2: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嗯，
2: 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3: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2: 嗯 嗯，
3: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但是没办法，他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2: 嗯嗯，
3: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的要命啊。
2: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3: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一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胸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2: 嗯，
3: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嗯，
3: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了，得换瓣膜啥的。
2: 嗯嗯，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
3: 我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2: 嗯，
3: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
2: 啊，
3: 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
2: 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做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儿啊，凉点儿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 但是年头太多，

0: 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
1: 嗯。
0: 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
2: 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啊，发酵中药，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3: 呀，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心脏也不好。
0: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嗯，
3: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0: 嗯嗯，
3: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订了2副药，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啊！
3: 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0: 嗯嗯，
3: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倒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哎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0: 嗯嗯，
3: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
0: 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用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
3: 哦，
0: 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
3: 哦，
0: 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它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也正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生，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夫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让我们暗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有了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只要人体三通，活到100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对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颠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 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

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2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2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他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那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脑袋都清凉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要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
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20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本身配

0: 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发酵中药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零。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
0: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0: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0: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送完了。
0: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0: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

0: 这个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1: 好好好啊，用三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0: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我今年都70岁了。
1: 嗯嗯，
0: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1: 嗯嗯。
0: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呀，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1: 嗯嗯嗯。
0: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1: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儿啊？
0: 哎呀，黑点儿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似的，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1: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0: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1: 嗯嗯。
0: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方纸钱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没有热乎气儿。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它坏了以后，它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1: 嗯嗯。
0: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1: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0: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1: 嗯。
0: 胀得乎的。
1: 嗯。
0: 身上还刺挠。
1: 嗯。
0: 哎呀，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因为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嗯，
0: 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0: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1: 嗯，
0: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吧，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0: 我用了也就3-4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哦。
0: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1: 嗯，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0: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嗯，
0: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1: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0: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1: 嗯、
0: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封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1: 嗯。
0: 还真的，哎、嗯， 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0: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总饿总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1: 嗯，
0: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嗯，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就得可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吧就感觉说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

0: 一共没花多少钱呢。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1: 那可不是吧，二十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0: 是
1: 你看看啊，
0: 是是是，
1: 我们用发酵中药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呢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0: 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1: 你担心什么呢？
0: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这药我不吃了，那个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1: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0: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1: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快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2: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都用了快2副药了。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1: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4: 是是是是，那我是感觉好了。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年龄不大，才51呀。
1: 啊。
4: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1: 嗯，
4: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下来了。
1: 嗯，
4: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口水哗哗淌。
1: 嗯，
4: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三五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
1: 嗯，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4: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这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

0: 下的二犯了，那就不更严重了。
1: 对呀、啊，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0: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1: 嗯，
0: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1: 啊，
0: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1: 你看，
0: 而且比咱们这个方贵的太多了。
1: 嗯。
0: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1: 嗯、
0: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那是。
0: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1: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
0: 嗯、
1: 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0: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花都用了。
1: 嗯，
0: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给治好的。
1: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
0: 哎、
1: 啊。嗯，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0: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黑的那种变的。
1: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0: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1: 嗯嗯，
0: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1: 嗯，
0: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
1: 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这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
0: 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对，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0: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0: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
2: 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

0: 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2: 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嗯，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2: 啊。
3: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2: 嗯，
3: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吃好了。
2: 嗯，
3: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儿，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2: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3: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2: 嗯 嗯，
3: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2: 嗯，
3: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2: 嗯嗯，
3: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得要命啊。
2: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3: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你都150斤了呀，太胖了。
2: 嗯，
3: 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2: 嗯，
3: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2: 嗯，
3: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2: 对，骨质疏松了嘛。
3: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2: 嗯，
3: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儿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嗯，
3: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了，得换瓣膜啥的。
2: 嗯嗯，
3: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2: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3: 哎呀不行。
2: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3: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2: 嗯，
3: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放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2: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3: 嗯，
2: 哎，因为全国统一售价1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将麻肿胀疼，

0: 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放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放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心脏也不好。
0: 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0: 哎
3: 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而且到卫生间呢，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0: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2副药，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发酵中药方的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啊，有的比什么都重要。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确实有一个这个事啊，想请教您。
0: 嗯，
3: 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哎呀，他就跟我讲了，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长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0: 你西医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它用上发酵中药。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药劲非常大， 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

0: 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
1: 哦。
0: 现在改变它的环境，让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它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它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1: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0: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
6: 松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初伏第十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0度，北镇临海29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0度，北镇临海29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不必总在期待更好的时刻，因为更好的时刻永远在想象里，而眼下这一刻才是最真实最珍贵的。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每一个眼下的瞬间都是此生独有的馈赠。好好把握眼下这一刻，去做想做的事，去爱想爱的人，才能让人生少一些遗憾，多一些圆满。美好一天从珍惜当下开始。周五早上好。
7: 盛夏竹海，快乐出发！
8: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专属亲子福利重磅来袭，7月25号，主播亲自带队，秦皇岛黄金海岸轻奢两日之旅火热开团，
9: 于田吉里海，白小白现场演唱嗨翻夏夜，鱼岛海洋乐园特色演绎玩水狂欢，王城轻奢品质仅需668元，无隐形消费，性价比超高，
8: 精品旅程名额有限，想带孩子解锁完美海边假期，抓紧报名，锁定席位。
10: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0: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1: 坐地虎，扬三棒，

带领着四五十人来找花狐。可这老花头岁数虽然不大，身体不好，再加上一生气，胳膊腿都不给使唤，没打过十个照面就已经支持不住了，最后叫田娇一脚踹到胯骨上，把老头是仰面踢倒。田娇往上一纵，双手捧刀是搂头就剁，肉肉。花木兰也在人宠之中啊，他一看爹不行了，抄了把扑刀就跳出来了，使了一个海底捞月，用刀往上一封，扑刀正碰到田娇的鬼头刀上，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悬没把田娇这把鬼头刀给崩飞了。啊好丫头片子，又是你。您想，花木兰是15岁一个姑娘，跟着爹学能耐才学了几天，再聪明也不行啊。这一伸手显而易见，存在着相当大的危险呢。木兰怯战怯退，堪堪不及，正在这紧要的关头，从人宠之中金钟似的嗡嗡之响都带回音儿的田娇一愣，撤刀飞身跳出圈外。啊，师妹！女道士就到了他面前了。花小姐，你退在一旁，把他交于贫道子。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有砖有瓦，有王法的所在，尔等竟敢如此猖狂，实属罪大恶极，还不给我退了下去。长得还不错，这小子乐了。女道士，你就化缘敲木鱼去得了，你管得着这段吗？哦，大概你跟老花家有交情，要真有交情，你就应当劝他把银子还了，不然的话连你也牵扯在内，你他妈就跑不了。女道士闻听此言，慈悲眉倒竖，方便眼圆睁，孽障重摧，口角之间你要带脏字，我可对你要下绝情了。哎呀，你他妈会什么呢？爷爷我就带脏字，你能把我怎样？就这一个嘴巴子，把这贼田娇抽出就三丈多远去。再看前脸变到后边去了，把脖筋都给打歪了。哎呀，我给要了我命了。哎哎哎，我这脑袋这子，哎哎，嘎巴啊，真还转回来了。这小子手捂着脸蛋的哇哇爆叫，哈哈啊，你往哪儿走？轮刀又过来了。女道士二次闪身躲在他的身后，用拂尘一推他的后背，站住！嘣！天骄这乐子大了，举着刀瞪着眼，伸着脖子迈着腿，一动也动不了了。行家都知道这叫点穴，一般人哪会这功夫？花狐跟花木兰是大惊失色。哎呀，这女道人是谁呀？怎么这么高的能耐？叫谁别动，他就动不了了。正这时，石海龙蹦上来了。好啊，让你伤我的，把拂尘一指，别动！嘣！这位也动不了地方了。女道士一回头，花木兰，到你家取两条绳子，把这俩孽障给我捆起来。哎，这回花木兰高兴了，绳子，孩子们给我上。

手下两个贼杨福杨禄提花枪就蹦上去了，没费吹灰之力让人拿拂尘一指，别动别动，照样动不了地方。花木兰往上一闯，冰把俩嘴巴子拿绳给捆上了。这位女道士抓这四个贼一点劲儿都没费，老百姓看了是无不惊骇。坐地虎杨三霸魂不附体，有心收兵撤退，这四个人怎么办呢？能跟交给他们不管了吗？不行，要想要这四个人就得跟这个女道士分高低论上下。带着看的这个能耐也太大了，我来这点人不济于事，即便我伸手也白给呀。他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就听大道上铜锣响亮，哐哐哐哐哐哐哐，耶，谁？大家顺声音往道上一看，对壁牌、虎头牌、官衔牌，后边打着红罗伞，红罗伞下一匹白马，马鞍桥坐着一位官长，头戴方式乌纱，身穿蓝袍，腰横玉带，下边是粉底青缎的官靴，手执马鞭，三班人一前护后拥，浩浩荡荡奔花家峪而来。坐地虎一看认得，来者非别，正是新上任的五台县的县令江云浦，江的老爷。那位说五台县的县令不是马贵吗？对，现在马贵调转了，又新来了个县令，就是这位姓江啊，江的老爷。但是杨三八心里头有底，心说我的好朋友来了，这位江知县上任不久就到我家里去拜客，高高的拿着名帖呀，我把他让进大厅，先茶后酒，盛情款待，我二人谈得十分融洽。临走之时，我用红纸还给他包了600两银子。这位江的老爷二句话没有说，就全都拿走了。这不是我的好朋友吗？吃了我嘴短，拿了我手短，他不给我办事行吗？看眼前用武力我是得吃亏，何不借助官府的势力压一压老花家和这女道士？你看这小子私官两面，黑白两道都行。杨三霸打定主意，用手一指，乡亲们，各位看见没，知县大老爷来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花无畏，你不是欠账不给吗？今儿个我非告你不可。他赶紧让大总管马粪拦路申冤。这马粪拦住，江知县一听赶紧勒住马头，冤冤冤，什么人拦住去路？回老爷，有人拦路喊冤。好，把他带到马前。原来道路不好走，知县没坐轿，今儿骑马来的，因为这块是山区。单说家人来到外边一看，认得，嚯，这马二爷吧。哎呀，好说好说，张头李头，我太冤了。什么事儿？哎，我们大爷今儿在这挨窝了，有个小子欠账不给还打人，你说这不把我们的弟兄还给抓去四个，邪乎的要命，因此我们大爷这才叫我来喊冤。哦哦，是啊，没说的，都自己人呢，这你就放心吧。老爷有话，让马前去见他。哎，马粪这才来。

0: 来到知县的马前，给大老爷磕头。且说这位江云浦江知县，这人长得仪表堂堂，高身量，宽肩膀，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我是花马沟的，我家沟主叫杨三爸，我给他老效力，我是当总管的，我叫马芬。
1: 哦，何事拦住本县码头？
0: 回老爷金不还，不但不讲理，还抓了我家四个人。我家沟主没办法，这才喊冤，求大老爷做主，
1: 让你家主人前来见本县。
0: 哎，小民杨三爸参见太爷免。这不是杨沟主杨千户长吗？正是小人，不必多礼，站着讲话吧。是有人欠你钱不给吗？一点路。哦，欠你多钱？2000两银子，欠3年了，连本带利加在一块儿，一共是5000银子。
1: 好，带花狐。
0: 花狐怕这个？有理。种地的农民出身，在军营里头效力8年多，身居何职？军将之职。
1: 哦，既为军将，不必多礼，站起来讲话，谢太爷。
0: 满脸皱纹，一双大手，面带忠厚。
1: 花狐，我且问你，你欠没欠杨沟主的银子？
2: 没有，冤枉啊！
0: 求县太爷做主，我分文银子也不欠他的。
1: 你敢下保证不欠？
0: 不欠。如果县太爷查实此事，怎么处分我都行。
1: 好，杨三爸，这作何解释？你说他欠钱，他说不欠，这可怎么办？
0: 太爷，这没关系，私凭文书，官凭烟。当初他给我立过字据，我想他说话不算数可不行吧。
1: 哦，有字据？
0: 有啊，
1: 拿来我看。
0: 哎，杨三爸在怀里一伸手，真拿出一张字据来，交给当差的，当差的递给知县。
1: 江云浦一看这个字据啊，写的挺简短，确实花狐从杨三爸名下借了2000两白银，利钱都在上头写着呢，期限从墨迹都能看出来。杨三爸
0: 在，
1: 这字据是谁写的？
0: 是花狐。
2: 冤枉，小人没写过，我连字都不认识。
0: 马粪过来，
1: 这是真的吗？
0: 这还假得了吗？讹人犯法呀。确确实实是他借了2000两银子，奴才我给过的数啊，还多给他不少的，还他想赖账是赖不了。
1: 把这俩人押走了，
0: 就剩下他老哥一个，他心有点发慌啊。
1: 正在这时候，知县把眼一瞪，马芬，我问你，这字据倒是谁写的？
0: 我写的，我替花狐带的笔呀。
1: 什么时候立的字据？
0: 开皇元年5月初5。
1: 我再问你，立字据的时候那些事儿你记得清吗？
0: 那我脑筋可好使了，记得清清楚楚的。
1: 什么时辰立的？
0: 是上午，是下午，是黑天，是白天？
1: 什么时辰？
0: 说什么钱？我这
1: 马粪傻眼了，本来没有这么八宗事儿，这是瞪眼讹人，这字据也是假的，无中生有。他光跟这杨三爸把话
0: 但是没想的这么细。谁能想的还问时辰，还上午下午，因此他张口结舌，恐怕露出破绽来。这小子说瞎话跟真的似的。但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上午辰时，子丑寅卯这个辰时，记住了吗？那还错得了吗？小人最聪明了，画工。两个师爷把供词录下来，叫他画了工了。将。

0: 知县问他再三，他一口咬定五月初五陈实力的。戴孝义子，什么事儿啊？还做的这么神秘？可你杀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把花狐抓起来不就结了吗？我能叫你白费劲儿吗？你抓起花狐来，晚上银子我就给你送到了，你何乐而不为呢？还像真事儿似的问完这个问那个的，他正胡思乱想呢，叫他不敢不去呀。杨三八来到马前参见太爷，我且问你，这份字据是什么时候立的？好，什么时辰立的？
1: 他喂，
0: 要坏了。杨三八一想，他妈这事儿不知道马粪怎么说的，我们俩再说两岔就显而易见就是瞎话了。但知县在这逼着问，再讲那肯定得下午才能立这字据。嗯，马粪呢肯定说的是下晌，因此他马上答复回太爷，下午立的。哦，下午什么时辰？哎呦，哎呦，这我想想啊，想起来了，申时，申时，一点不带错的。当时立字据都有谁在场？我和总管马芬，我们都在当场。你记得准吗？那还差得了吗？非常准。好，画供，把供画了，手牙摁上了。知县吩咐一声，把马芬带上来。这主仆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江云浦当众宣布，你们俩听听，马粪说开皇元年五月初五。杨三八狠狠瞪了马粪一眼，眼珠一转，他是计上心头。
2: 盛夏竹海，快乐出发，
3: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专属亲子福利，
4: 小朋友免费解锁电台直播间社会实践，收获专属成长履历，
5: 全程轻奢品质，仅需668元，无隐形消费，性价比超高，
3: 精品旅程名额有限，想带孩子解锁完美海边假期，抓紧报名锁定席位，
4: 报名热线185245。
6: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近日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交通广播、经济广播联合打造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主题活动，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近日，锦州临河区紫金街道百官社区联合锦州医科大学志愿服务团队，面向国和小学学生开展医润童心启智未来融合实践活动。活动融合口腔健康科普、科研研学两大内容，为孩子们带来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的夏日课堂。盛夏七月，与其在户外顶着烈日，不如躲进博物馆的清凉里，赴一场与千年金石的约会。这个暑假，沈阳博物馆重磅推出全新主题研学《橡皮上的金石风骨》，将依托正在热展的《金石为开》西安沈阳名碑拓片特展，带你以刀代笔、民族洁净体验等多种业态蓬勃发展。依托舒适清凉的气候与绚烂厚重的人文资源，全省文旅市场不断释放新活力，全域旅游吸引力持续提升。

0: 生，游客们或半和品咖慢享生活，或沉浸式感受民族游宾。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3: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剑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
5: 好，我是刘旭。商务信息网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你看昨天啊，有位小姐姐打来电话说，哎，我想求购一个那个地缸啊，养荷花。还有一位小哥哥说，哎呀，我想啊喝这个羊奶，同时呢我还想求职，在家附近呢做这个打精啊耕夫啊。如果呢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家里面有旧物，有这个房子好几处，还有农副产品想卖，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3: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已经为您开通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5: 此时此刻，您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
3: 《总动员》视频号八个字，也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刘旭的视频直播间。那么参与节目啊，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5: 经常有朋友打来电话说，能不能把我的信息多播17696，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3: 对，这个费用不多啊，用我们以前的话讲的叫仨瓜俩枣，是不是？
5: 哎，对。
3: 当然，有的朋友说了，那仨瓜俩枣也不想动啊，那我就提前伤感情，不提前可不可以？我们有两类挑战。一个是答题挑战，一个是才艺挑战。这答题挑战呢叫一问三不知答题挑战环节，我们出三道问题，您都答对了，您的信息给您连续免费播5天。
5: 才艺挑战，不管3进21，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是来一段戏曲，唱首歌，朗诵一首诗词，演奏一段乐器，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就能满足您的愿望和要求。当然了，您说我想啊特意啊为你们节目准备了一个才艺，那么您可以参与我们经济广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节目。我们这个呢是以传递信息为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0度，北镇临海29度。
3: 今天夜间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
4: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
3: 高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当然，有一部分朋友呢，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呢，在收听收看着节目啊。快乐行者来了，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5: 今天呢也是凯哥早早的在山东潍坊打卡报道来了。
3: 哎，
5: 莹莹也来了啊！昨天已经告诉我们大家了，家里面那个蒲柴呀、木头已经送出去了。
3: 对啊，已经送出去了，免费赠送的啊。
5: 似水年华也向我们打招呼。沈小龙姐姐早早也来了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今天是在哪里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今
3: 天7:40之前拨打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署名叫飞的朋友说了，说我十几岁的时候啊总听你们的广播呀。
5: 啊。十几岁的时候，
3: 那现在多大了呀？
5: 嗯，
3: 年华也来了，给我们发来了问候，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哎，对，
5: 还有好多朋友是黑龙江的，是广州的，是福建的，是成都的，您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您是在哪里看家乡的广播，听家乡的声音。
3: 对，微风飘飘也发来问候了，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谢谢大家啊，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倒是可以。这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啊，2号键来参与节目。身在外地的朋友，您可以加锦州的这个区号0416啊，外地的朋友加拨锦州的区号

0: 0416。
1: 你看，在数据号里有两个蓝天啊，一个是两点水加个三啊，一个是这个草字头那个蓝。
0: 招工信息，这是要招白牌保姆，早八到晚五的工作，照顾一位89岁独居的卧床女性老人。老人呢，现在身体状态啊，需要打鼻饲啊。不会的话呢，人家雇主家说了，可以教。对，要求呢，保姆65岁以下，身体好呢，年龄大一点也可以。家住铁北石墙五。
1: 接下来呢是要出售南山果树农场大架山的果园儿，有鸡心果、山楂、银白杏等各种果树1000株左右，林道水电齐全，长期的使用权，适合养老或者是养殖。山上空气清新，电话是139。
0: 出售蔬菜、水果和藏香猪肉，这个呢是易县大店铺金刚山村的村民自己种植的无公害蔬菜和水果。另外呢还散养了1年半的藏香猪，有喜欢吃口感好的猪肉的不怕贵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51-3415-5551151-3415-5551。
1: 接下来呢是临海三台子镇上铁厂村的这个翟国玲家的桃园，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下旬，陆续有桃子不同品种上市，大约有50000斤左右。联系电话呢是187-042元，联系电话186-0416-3455186-0416-3455。
0: 以上呢是我们手边的特约信息，那么接下来的信息啊是我们的这一周以来的奖励信息啊。这一周以来呢有挑战答题的，有才艺挑战的，

0: 特别强调一下，以上这几条信息呢不是连播五天的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后面的备注，有的朋友呢是想要唱歌但来不及了，我们承诺呢是奖励三天。
1: 对，
0: 所以说呢这几个信息呢是奖励三天的啊，今天到期了。好，再来看下面这房的信息，是要出售60厘米长的烧烤炉子、铸铁锅、白钢盆、猫笼子、布料若干块，还有2号的小缸，售价10元，交易地点呢是在2医院附近，联系电话是13050457775，另外一部电话是13898367209，13898367209。
1: 接下来呢是出售全新棕色40码男款皮凉鞋，原价400多，现在呢只卖200元，交易地点在马家市场东门附近，联系电话15084112398，15084112398。
0: 好，以上信息呢是来自于我们手边的特约信息和奖励信息，大家呢如果说没听清没记好，想要得到对方的详细信息和联系电话的话呢，您自己啊都标得清清楚楚，大家呢哪天听到的就可以在里面查询就可以了啊。看看我们的视频号和微信的和这个抖音的直播平台啊，咱们看看大家听不听劝啊。风雨彩虹关注了主播，谢谢您的关注，西元也关注了啊，定格还有杜若，
1: 我的未来不是梦啊，也赞了我们的这个直播。
0: 对，谁有需要汽油发电机的朋友啊，可以联系联系，这呢可以发220到380伏的。
1: 哎，对，哪位朋友需要的话，而且它这个好像是比较新的是吧？就是特别适合野外
0: 发电用的，
1: 发电来用。
0: 哎，对，野外施工。
1: 那人万一实现了呢？
0: 对，强调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接到7:40，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0，您听语音提示，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来看一下拆瑞大哥啊，也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咱们继续学习知识。这不是有一位朋友真不知道，但是身边呢确实有一部分朋友我了解到的，就是说很喜欢用胶卷呢来拍照，然后呢自己呢在家中啊制作暗房来洗照片。
1: 哎，对，就是喜欢那个过去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就像你说唱歌似的
0: 啊，
1: 你看你喜欢唱什么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啊，
1: 那我喜欢唱天气特别好的时候他们会放那个评戏
0: 啊，
1: 放评戏，
0: 对，喜欢听评戏。
1: 那你看那蓝天里有一只五彩风筝飞起来了
0: 啊，
1: 哎呀，风筝怎么断线了，这小丫鬟问的，说风筝怎么断线了。那小姐说，哎呀，飞时有人牵线，断线随风飘散。
0: 这个放暑假了嘛，孩子呢偶尔呢会到爷爷奶奶家去住啊，然后呢这到爷爷奶奶家住啊，有的时候洗脸洗脚啊，这得拿抹布给擦呀，是不是？拿手巾找一块手巾吧。这孩子来了，那老人肯定都是拿家里最好的，
1: 拿新的
0: ，擦哪儿呢？擦脚。我儿子啊，上5年级，开学6年级了啊。
1: 那个超声仪就说了，更正一下，不是发电机，是发动机
0: 啊，发动机，
1: 发动机。
0: 啊，好，那我们来看，有一位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问候一下，尾号是2743。你好，这朋友。
2: 哎，我反馈。
0: 哎，反馈，哎，太好了。
2: 我反馈。那个豆浆机我卖了
0: 啊，豆浆机卖了，说这个自己也可以制作，用这个凹凸镜组合可以自己制作一个。
2: 这个镜制作不行，做不了
0: 啊。
2: 这个我对这个我熟悉
0: 啊。
2: 第一个咱没有镜头，他那镜头是这专用的
0: 啊，镜头专用的镜头啊，自己还是做不了，太专业了，是不是？
1: 您那个胶片您看了吗？还电话尾号9302，早上好。
3: 哎。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你
1: 好
3: 啊，我想出售点蜂蜜啊，自个儿家养的蜂产的蜜。
0: 哎，太可以了啊。什么蜜呢？百花蜜还是什么蜜啊？
1: 金条，
0: 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油条蜜啊。学
1: 这是什么？
0: 这什么花的呀？
1: 油菜花的是吗？
3: 不是，油条就是咱们那个原先边框的那个，
0: 那也像金条一样吗？金条一样吗？
3: 不是，条子是吧？是，我这都是成熟蜜。
0: 联系电话是15204119302。
3: 不是说是
0: 0411-932-9302。
3: 对。
4: 床垫儿，还有那个床。就是一个护理床，一个病人用的那个折叠的那个床，
0: 护理床，然后还有那个医用护理
4: 城社区，
0: 青城社区。
4: 对，电话是幺五六
0: 幺五六。

0: 8864，
1: 6864。
0: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0: 那
2: 早上
0: 个，我
2: 好。
0: 有卖东西，
2: 想卖啥呀？
0: 卖自行车。
2: 自行车，二四。
3: 你好，我要求购豆浆机。
1: 啊，要求购豆浆机，您看看，
2: 我还以为那30块钱豆浆机是您买去了呢。
3: 我要大点儿的，我要大点儿的。
1: 大点的。
2: 前两天打电话，他问他说他要买豆浆机
1: 嗯。
2: 啊，然后我告诉他的这个刚刚小哥哥那个电话
1: 啊，
2: 30块钱嘛，然后他说我现在在临海呢，我说你在临海呢吗？
1: 你要打电话参与的话呢，下周一7点钟给我们拨打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辽宁省的整体的气象走势啊，那也是充满了随机性啊。周末有出游计划的朋友，咱们呢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同时呢还要谨防强对流天气。除了降雨，
4: 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2: 点小零食啊，可以呢，随时的缓解一下压力，
1: 对，
2: 就补充这个饥饿感。
1: 不管你是上秦皇岛玩去啊，还是说在咱家门口啊遛遛弯啊、逛逛公园、跳跳舞啊，大家伙聚会热闹热，
2: 来点新疆的馕，
1: 哎。
2: 再给它一裹。
1: 再来点肚包肉，
2: 哎
1: 再来一
2: 呀，
1: 串红柳大串，
2: 再来一盘大盘鸡。
1: 再来瓶啤酒，乌苏大乌，对，
2: 不过他一说这个凹凸镜啊，让我想起小时候看那万花筒。
1: 哎，对，小时候喜欢玩万花筒，
2: 对。
1: 嗯，好了，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朋友们的信息啊。文艺的去了，是激光打印机啊。
2: 激光打印机。
1: 对，联系电话是18940657177，18940657177。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失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恩。
5: 管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
5: 守
4: 护
5: 护晚
4: 晚
5: 晴
4: 晴
5: 景，
4: 景，
5: 康
4: 康乐
5: 乐
4: 养
5: 养
4: 天
5: 天年。
4: 年。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营心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哎，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6: 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得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啊，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啊！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的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嘛。
2: 对。
6: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4: 其
6: 在
4: 实，
6: 国外呢，
4: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
6: 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